0: 我们下面进行第二项考核。我们的评委呢会做一些戏曲的动作啊，基本功。
1: 好嘞，
0: 然后你来模仿。
1: 行行行，我尽量。
0: 好，开始。哇！哦，这是我们
1: 飞脚是吧？行，好，原地的啊，
0: 原地飞脚。哇！好，下面做第二个动作。这个做的是虎跳。
1: 好，哎，谢谢。好，我来一个虎跳啊。
0: 好，做下一个动作。做的是一个戏曲的动作，担子
1: 。好，我尽量学一下啊。
0: 曹宇同学，
1: 棒，荡，腾。
0: 好，曹宇同学，哎，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唱腔接龙，我来介绍一下规则。
1: 哦，好，
0: 他唱上句，你来唱下句。
1: 行，我接着他的。
0: 对，
1: 行，好嘞，我尽量。
2: 停。

0: 今天三项考核就结束了，下面有请三位小评委为曹越老师做出评价。
1: 谢谢谢谢。
0: 好，恭喜曹宇成功解锁我为你的挂帅人。
1: 谢谢谢谢。

0: 迎新闯关，探秘梨园，院团挂帅，共会精彩。那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的闯关人的精彩表演就结束了，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梨园闯关我挂帅院团记，再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不以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怨，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哀。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0: 岸高山。
1: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琴，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天我说这个故事啊，不是现在的故事，是清代啊义和团的故事。义和团的组织啊，就在这个武清县跟安次县这两县起来的，为首的有个大师兄，有个二师兄。二师兄这个人呢，很勇敢勇猛，打仗不怕死。那个大师兄呢，大师兄岁数大了，60多岁了。这个人呢，人称赛诸葛，有办法。就在这个闹发的地方跟外国人打了一仗，不过呀，这二师兄禁锢了拼命了，禁锢了拼命，这一下子让这个认贼作父的汉奸给逮着了，抓到武清县县衙门去了，抓进3天去，义和团里头就乱了。哎呦，二师兄被抓了，听说武清县城啊已经出了告示了，那个告示的大意是什么呢？逮着了义和团的二师兄，现在他已经招出很多的义和团来了，你妈赶紧的上这儿来自首，如果来自首罪名减轻，要等着按名单挨户抓，那是罪上加罪。义和团大家一听，哎呀，赶紧找大师兄商量，这怎么办呢？大师兄啊，找不着了，没了。大师兄哪儿去了？有办法，救二师兄去了。抓到武清县衙门怎么救去了？哎，到了第4天头上，就在这武清县衙门门口停住一辆轿车，这辆轿车特别的阔，青缎子车围子，外头镶着13太保的铜活，赶车的一撩帘，由打车上下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头，穿着打扮特别的阔气，不言不语就往县衙门里头走。差役这么一瞧，哟，这哪来的？赶紧过去就给拦住了。一看这老头穿得这么阔，这么派头，像是啊哪个大官的这么一个老太爷，说话就和气了。老爷子，您到这儿有事啊？他不是和气吗？嘿，老头说话还挺倔。废话，没事我上这儿干嘛来呀？啊，挣的钱不多，管的事不少呢。说着话又要往里走，差役一听这老头一定有来头，赶紧又换笑容。不是，什么，老爷子，这个，请问您，我问明白您，我好进去给您回禀一声。老头一瞪眼，啊，回禀？我上这儿来也得回禀啊？啊，好啊，你回禀吧，我不去了，行不行啊？嗯，我告诉你，明儿个见着你们老爷，把这话说过去，你小子吃不了，就兜着走，看你这脑袋就要搬家。说着话就走。呵，差役可吓坏了，赶紧追过去作揖大躬，老爷子，老爷子，您千万别生气，您别走，您别走，您说一声，我给您回禀事儿，没关系啊。回禀行，告诉你们老爷，就说老爷子来了，让他赶快的出营。哎，是，老爷子，您是，你还问什么呀？啊，他把兄弟的爸爸不是他老爷子。哎呦，是这。

0: 回事啊？好，您等着我。往里就跑，到了书房给县官一请安，吓得哆嗦，连整话都没说上来。毁呀饼啊，老啊野呀，打呀屎啊，可好啊。县官说，你要怎么着呀、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是什么毛病啊？不是，我吓他，是不是这么害怕呀？那个什么，让您赶紧出营，老爷子来了。胡说八道，什么老爷子来了？我爸爸死了。胡说八道，你这小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赶紧去吧，我也吓糊涂了。反正那么长的胡子，老爷子很派头。您出去早了，就好了；出去晚了，老爷子就恼了。您别让我来回跑了。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到外头一瞧，呵，老头很派头，面含沉色，拄着拐棍瞪着眼。县官被这老头的这个气魄呀给气住了，不由得过去了一躬到地。老爷子您好啊。差爷一瞧，连我们老爷都这样，得亏我没说别的。老头怎么样啊？走鼻音。是，老爷子您往里请吧。头前带路。是，一直跟着进了花厅，到花厅坐在上手了，往这儿一坐，县官赶紧作揖大躬。老爷子您这个他怎么说呀？您贵姓？他不认识啊。这个您这是打哪儿来呀？问了这么一句，就这句老头还火了呢。啊，我打哪儿来？好啊，我大老远的来了，也不问我渴不渴饿不饿啊，冷不冷热不热，进门怎么着问我打哪儿来？我打哪儿来呀、我打天上掉下来的。老爷子您别生气呀、不是我这个，我什么不是啊？我这个我想问您呢、您恕我眼拙，我这个记性太坏了，您是哪位兄弟的老爷子呀？老头一听一阵冷笑。好好，你小子眼眶子是高了啊，眼睛太大了，眼大无神，不认人了。我是谁的老爷子你不知道？就是你的。我是谁的老爷子你不知道？就是你的。是，我知道。您在哪儿来呀、你小子糊涂了，安慈县是你把兄弟不是？
1: 您是刘大圣兄弟的老爷子。
0: 老爷子您好啊，您恕我眼拙。安慈县刘大圣。您好，您恕我眼拙。
1: 我问问你，你跟你兄弟你们俩人的交情怎么样啊？
0: 县官怎么样啊？就得捡好听的说。哈，老爷子，我们哥俩那交情您还用问吗？我们哥俩是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有官同坐，有马同骑。老头一听，
1: 那么我问问你，他要是忤逆不孝呢？
0: 连我也有罪。
1: 你知道有罪就行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这会儿压着一个人吗？啊，压着人多了。哪个呀？王勇。王勇，哦，您说那个义和团的二师兄啊？他不是义和团二师兄，他告诉你，义和团呐，那个王勇啊，那个勇我知道，永远的勇。你逮住这个王勇啊，这是勇猛的勇。那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告诉你，那个真的王勇啊，已经让你兄弟单次县那儿抓住了，明白吗？押在县衙门。现在啊，他已经招出很多人来了，那是真的。你这个是假的，是我的表弟，是你的表叔，明白了？老爷子，你先别生气。什么别生气呀？啊，你说他还招什么来了？你不是出的告示说招出很多人来吗？不是，那告示是假的，我是啊，骗义和团。其实啊，我给他上了几样大刑都上过了，他也没招。老头一听更穿了啊，上大刑？好小子，你把你表叔不定该整的什么样呢？我跟你拼了！或者就扑过去了，注意那些。

0: 在这花厅里这么一顿乱跑，跑出花厅，有俩差役在门口站着呢。县官就急了：“吴定章，看着，还不叫我表叔去？”一会儿功夫，大狱里领出来了，刚领出来，到这屋里一瞧，一眼就瞧见老头了。
1: 你怎么也来了？
0: 老头一看他要说话，
1: 哎，表弟，你听我说呀，我这
0: 那意思不让他说话，怕他说漏了。可是啊，二师兄怎么样？还挺着急。
1: 你究竟怎么来的？你快说。
0: 瞪着眼睛瞪着，老头一想要坏，一个字说错了就糟了，借题发挥，喝骂县官：“
1: 好你个混蛋呢！你看看你把你表叔整的啊，都疯了！你还不该请医生去？我跟你拼了！”
0: 举着拐棍子追过去了，县官捂着脑袋又跑了。老头啊，赶紧的跟二师兄说：“你可一句话都别说了，我来救你来了。你就是装疯装病装傻，就算把你救出去了。”这功夫打外头噔噔噔跑进一差役来：“哎，跟老爷回，安次县的县太爷二老爷驾到。”老头怎么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安次县到。当时眼珠一转，出来一抓这县官：“你还不说呢啊，你不说我听见了。”就跟这差役说：“他来了是不是？他来了正好，家了吵完了又找到我这儿来了。”老爷子，您消消气儿，我出去跟我兄弟说呀，让他呀跟您说两句好话，给赔个不是。千万您别啊，你敢拦着我呀？你这儿不让啊？
1: 啊，行啊，你这儿不让没关系，我们家了打去，那横行了。走，表弟，我搀着你。
0: 老头过来一搀二师兄，往外就走。
1: 反正到家了，我也饶不了他，
0: 连他带你一块告。这就往外走，县官吓得直哆嗦：“
1: 老爷子，您千万别走。”“
0: 什么别走啊？你甭管。”吵吵嚷嚷的，架着这个二师兄往外就走。到了外头呢，有一辆轿车啊。就把二师兄啊推到轿车里头去了，要走，县官就追过来了：“
1: 哎，老爷子，您别生气呀、啊，这个什么，我跟我兄弟说，您千万别上天津。”
0: 老头啊，抽冷子把拐棍一举，照着县官脑袋就一下，
1: 甭废话了，梆当，
0: 这一拐棍子，整踹在姓脑门上，这儿肿起个大疙瘩来。一摆手，赶车的一摇鞭，嘚儿大雾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和这辆车跑得飞快。一会儿的功夫，车没影了。
1: 那个安次县呢？
0: 安次县在这廊子底下。
2: 大哥，刚才是怎么回事情啊？
1: 啊？你还问我呢？怎么回事情？
0: 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啊！啊？你把老爷子气得这样，啊？打家里出来跑到我这儿来了。
1: 你这顿打妥过去了，可是我替你挨了。你瞧这包。
0: 安德先生，是什么呀？
2: 这是怎么回事情啊？
0: 怎么回事啊？你把老爷子气着了。
2: 老爷子？
0: 哪个老爷子？
1: 废话，你怎么还装糊涂啊？刚走的那个。
0: 刚走那个是谁呀？
1: 胡说八道，你怎么装傻充愣？那不是你爸爸吗？
0: 啊，大哥，怎么会是我爸爸呀？
1: 我看他连打带骂，您都不敢还手，我看大概是你爸爸吧。
0: 嗨，什么呀？他不是我爸爸，
1: 那不对，也不是我爸爸呀。那新鲜了。
0: 哎呀，孟兄啊，你上了义和团的当了，我那会儿根本没抓住二师兄啊。
1: 这个二师兄就是真的，
0: 我瞧啊，嘿，这娄子你可捅大了。这明儿个洋人要找你要人，我看你可怎么办？
1: 哎呀，上了当了，
0: 回见吧。武清县这么一瞧，可就急了，
1: 呵，这家伙这么样的没有情面，这就走了，
0: 跑过去把他拦住了。

0: 你先别走，你哪儿去？
1: 我哪儿去？我回我的县衙门。
0: 你等会儿，
1: 你想一想，就算他是义和团，可是他要不冒充你爸爸，我能放他吗？还是咱们哥俩有交情啊，是不是？现在你怎么这么不讲交情，这就要走呢？我告诉你，现在啊，咱是一颗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蹦不了我，没别的。义和团也好，诓走了也好，这个陈主你应当替我担一半儿。安子县一听一阵冷笑，现在你讹到我身上来了，没有用。告诉你，回我的县衙门，马上给我大哥天津道写一封信，我就告你。甭说别的，你这官没了，顶子保不住啊，我看连你这脖子也裂口了。哼，这一下武清县可真火了。呵，好小子，你可真厉害呀、啊，一点都不懂交情啊！啊，你还告我去？我顶子没了，顶子没了，我不要了，行不行？说着话一松帽帕，把帽子一摘，啪，往桌上一摔。小子，我官不做了，我跟你拼了！那么大的县官，桌上茶壶抓起来，咵一下就摔过去了。安次县这么一低头，没打着，要打着，打着就得开了花。
2: 呵，好小子，哈，这可是你先动的手，哎，这可就不怨我了。
1: 跑过去了，一低头，小子，我给你戴上，夸成，把痰桶给扣脑袋上了。

0: 行，尤其这开药铺，要是外行，那更办不到了。在这个我小时候啊，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
1: 满不懂，家里挺有钱，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搭个伙吧。
0: 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哈，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呀没问题，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满爹满不懂一听，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回家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真搬过来了，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了，四点钟就开门了。挂鞭子，啪啦啪啦啪啦啪，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半夜了，谁起来啊？等丁，太阳都出来了，进来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一毛钱的银珠，印戳子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探访用的那个银珠。假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假行家说别去，那您不得罪主吗？人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怎么我有主意。郭能飞到这个首饰楼银楼，两块钱咱俩银珠来，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我那费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

0: 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一会儿就来，一会儿过那费回来了。哎，给您。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这位一想，嘿，一毛钱弄一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两毛钱附子。贾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我虽然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令。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你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了。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两毛钱父子嘛，对不对？嗯，您到后边去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哦，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嗨，你这不是这？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满的也满不懂，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六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
1: 小子，我对不起你，现在把你给卖了。
0: 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
0: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因为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您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掌柜的，我买啊，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分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砂仁，砂仁豆蔻，搁嘴里含着去额味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砂呢，他说仨，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砂仁。”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哎，这回好了，哎，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满的也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一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

0: 天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费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碟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胡音乐会。整场演出以京胡为核心叙事脉络，分为足音、绚烂、前行、新生、致远五部分铺陈推进，通过京剧乐队编制演化京胡艺术经典曲牌及伴奏，全面呈现京剧音乐跨越两个世纪的辉煌历程与艺术魅力。以弓弦为笔墨，以唱腔为长卷，完整勾勒京剧音乐200年波澜发展之路，致敬梨园先辈，展现国粹深厚底蕴，以多元舞台表达探索戏曲音乐当代新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弓弦一震，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用以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前一阵，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

0: 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

0: 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了

金狐又称狐琴，是京剧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宫内务府升平署档案显示，至晚在1865年之前，皮黄演出已经开始以胡琴为主要乐器。这一变革为京剧的正式形成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光绪33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百代唱片公司为伶界大王谭鑫培先生灌制了第一批唱片，其中《秦琼卖马》作为谭派的重要代表剧目广为流传。下面您将听到的就是由谭鑫培先生演唱、梅雨田先生操琴的《秦琼卖马》。

京剧形成初期的乐队编制，就是由金胡、板鼓、三弦、大锣、小锣组成的五大件歌剧。下面请欣赏五人乐队编制演奏的京胡曲牌。

1917年，谭鑫培先生故去，其弟子余叔岩先生在全面继承谭派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立了余派。李佩卿先生是与余先生长期合作，并对余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他1918年开始为余操琴。在长期的共同艺术实践中，实现了伴奏过门、垫头和行弦与余派唱腔的水乳交融，对后世影响颇深。此外，京剧名角与私访琴师搭档也是自余李开始。

梅兰芳先生是享誉全球的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是京剧走向世界的第一人，位居四大名旦之首。他创立的梅派艺术以雍容华贵、中正平和为审美追求，是京剧旦行最为重要的艺术流派。徐兰元、王少卿二位先生是与梅先生长期合作，并对梅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1923年，梅兰芳先生在编演西施的过程中，为丰富音乐层次和表现力，与徐、王等人共同研究，在乐队中增加了一种新的乐器，京二胡。

李多奎先生，京剧老旦李派创始人，继龚云甫先生之后，创造了京剧老旦艺术的又一高峰。他精心创作演出了一批优秀剧目，并培养了大批老旦艺术后来者。周文贵先生是与李先生长期合作，并对李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二人合作长达30余年，共同奠定了李派老旦刚而不暴、美而不媚的演唱风格。

金虎曲牌在京剧表演中运用广泛，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渲染气氛起到重要作用。京胡曲牌夜深沉，在京剧击鼓骂曹中，是中国传统戏曲戏与乐高度融合的典范。夜深沉曲牌的音乐特质是节奏鲜明，旋律跌宕，

祢衡击鼓时的悲愤、孤傲、抗争的情绪完美契合，有力烘托出剧中人以鼓为戒、以命相搏的决绝之情。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0: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随着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乐队编制也逐渐改进丰富起来。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了以京胡、京二胡、乐琴、三弦、中阮、大阮、琴琴和板鼓、大锣、铙钹、小锣为基础的乐队编制，一直沿用至今。哪吒令是极具代表性的京胡曲牌，旋律优美又不失灵动，多用于群体武打或舞蹈场面。

荀慧生先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派创始人，演唱风格柔媚婉转，生活气息浓郁，擅长塑造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注重技法与人物内心结合，主张演人不演行，显著推动了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丰富与革新。荀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钟建秋、郎富润、费文志、沈玉才等。

谭富英先生，京剧谭门第四代嫡传，新谭派创始人。他嗓音清亮甜脆，唱腔酣畅淋漓，气势恢宏，武功身段灵巧利落，擅演忠烈刚正的历史人物。王瑞芝先生是谭先生主要合作的琴师，对新谭派形成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早期曾为孟小冬先生伴奏，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为谭先生操琴，促成谭渝交融。

程砚秋先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他根据自身嗓音条件，创造出幽咽婉转、起伏跌宕的程腔，演唱注重声情并茂，革新唱腔与表演，融合昆曲、武术等元素，推动京剧旦角艺术发展。程砚秋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穆铁芬、周长华、钟世章等。

杨宝森先生，京剧老生，杨派艺术创始人，幼年学艺，总谭派、余派，尤其尊崇余叔岩先生的艺术。他根据自身嗓音条件苦心钻研，扬长避短，形成了沉雄苍劲、韵味醇厚的演唱风格。杨宝忠先生，杨宝森先生堂兄，是其长期合作的琴师。他早年习老生，拜余叔岩先生为师，1934年改操琴，曾为马连良先生、阎居鹏先生、杨宝森先生伴奏，其艺术经验丰厚，技法高超，尤善舞台气氛渲染，其创造性的独特琴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京剧《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先生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创排的献礼剧目。江凤山先生作为梅先生晚年主要合作的琴师，参与创作并操琴。该剧也是梅兰芳先生晚年的重要代表作，艺术影响深远。

马连良先生，京剧老生的里程碑式人物，以其创立的马派艺术开创一代新风，其艺术风格潇洒飘逸，灵动传神，有许多改良革新之创举。艺术理念上注重传统城市与时代审美的融合，有力推动了京剧艺术传承发展。李木良先生自1940年开始长期为马先生操琴，他从剧情、剧中人物的感情出发，主张通过独特的演奏手法、技巧来树立人物的音乐形象，曾参与大量剧目伴奏及唱腔音乐设计工作。

张君秋先生，京剧四小名旦之一，张派艺术创始人，其表演融梅上成荀各家之长，嗓音高亢动听，柔中带刚，唱腔刚健委婉，俏丽清新，深受观众喜爱，弟子传人众多。何顺信先生，张君秋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和京剧音乐教育家，1940年起为张先生操琴，合作长达半个世纪，协助张先生共同创编多出张派经典剧目，被誉为张派音乐之魂。

西孝伯先生，京剧西派创始人，四大须生之一。他的唱念委婉细腻，清新雅致，颇有书卷气和洞箫之美。西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魏明、宋泽民、

锁麟囊是京剧程派艺术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该剧结构严谨，人物鲜活，引人入胜，多年来久演不衰，蕴含着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感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周信芳先生，一名麒麟童，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长期定居上海，是海派京剧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发展民族戏曲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大胆尝试改革京剧艺术，编演移植诸多剧目，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周先生与多位琴师有过合作，如穆铁芬、沈玉秋、黄友仁、孙奎林、江宏奎等，与郝德全先生合作较长。

0: 新鲜。
1: 裘盛戎先生，京剧裘派艺术创始人，又入傅连城社学艺。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不废完，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不废完。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采用多场景多线索的叙事方式，构建起富有真实质感的历史时空，展开了一幅纵横交织的时代画卷。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大幕将起，是谁获得满堂喝彩，又是谁一惊四座。本期精彩看点，让我们先睹为快。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正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剧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15: 与您共赏。
16: 25载。守正创新，
17: 梨园芳华，
18: 一路相随。
19: 25载携手耕耘，
20: 一路同行，
21: 情谊绵长，
22: 共筑精彩。
23: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4: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5: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26: 祝戏曲频道
27: 越办越好！
28: 祝戏曲频道
29: 越办越好，
8: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30: 生生不息。
3: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6: 25载并肩耕耘，
19: 一路相伴，
8: 情谊绵长，
20: 情谊绵长，
21: 一路相伴，
22: 情谊绵长。
2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4: 开播25周年！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29: 生日快乐！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开播25周年！
8: 开播25周年！
3: 开播25周年！
11: 开播25周年！
6: 生日快乐！
29: 生日快乐！
21: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27: 生日快乐！
29: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29: 生日快乐！
0: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仗五金，戏台演。

0: 英雄事，梨园名段酒香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本来交警和兄弟们都要为我报仇，但是被我拦下了。
1: 为什么？
0: 其实小箱子是我表弟，他是我舅舅的儿子。哦，
1: 这么说你舅舅对你有恩呢？
0: 也不是，我小时候也是个少爷，但我爸妈走了之后，我们家的屋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我舅舅的了，钱也没了，那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去工地打工，也挣不到钱，也吃不饱，他们也不给我钱。
1: 他们霸占你的家产，还虐待你，你还认这个舅舅？
0: 那没办法呀，我们是亲戚嘛。但我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我妈妈，他们都是娘家人，也都姓于，总要给点面子的嘛。
1: 你倒是个厚道人。天晴，你刚来兴州不久，除了红头巾姐妹也不认识其他的人，我这个老宅翻盖呢，工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总需要拉些沙石，采买一些物资，找些技术工人，如果没有熟门熟路的人帮助你，恐怕会很难。你看阿海怎么样？阿海，你不愿意？
2: 我当然愿意了，能每天跟我老

0: 龙王帮的老大不同意呢？你回去告诉他，是我把你从警察局里救出来的。你过来干活是为了还人情，那火烧老宅的事，我就不再追究了。如果他不让你来，那警察再追究起这件事情，我可就帮不上忙了。
1: 好的，南兰小姐。
0: 天晴，你愿不愿意让阿海来帮你啊？
2: 都听南兰小姐的，只是现在最难的是很难找一个设计师。
0: 这个简单啊，陆家三少爷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在欧洲学的就是建筑。

0: 欧洲学的就是建筑。好了，你去帮我把他请来，就说我聘请他做我的设计师。
1: 行，我去把他请过来。不过我有言在先，设计师也好，你这个采买也罢，整个项目都要听天晴的。
0: 天晴是总负责。
1: 天晴，
0: 这回有了左膀右臂，放心大胆的干。要是再干不好，我可拿你是问。
2: 南南小姐，欧阳天晴绝不辜负你的期望。哎，邝先生，哟，陆兄弟，哎，怎么了你？
3: 受伤了，受伤了，这几天没见，怎么又受这么多伤了？哎呀，
2: 一言难尽啊！哎，好了，不说我了，你怎么样？伤好了吗？啊，我伤差不多了，就是刚喝了顿大酒，现在还晕乎乎的。
3: 我也是把我自己喝醉了，才落得这么惨的。
2: 行，那咱兄弟俩改天一起喝一个，看谁先把谁喝醉。
3: 好呀，但你是少爷，你买单。
2: 行，你过来找我，不会只是为了喝酒吧？
4: 真的是有正事，让阿海哥帮你盖屋。天晴，南兰小姐这是有意撮合你们啊？她对你可真好，又让你当盼头，还给你找老公呢。
5: 什么找老公啊？南兰小姐那是不想阿海每天打打杀杀不务正业才给她找事做的，别瞎想。
4: 那个于世香，看着人模人样的，居然能干出那种事。 真是可恶！怪我，怪我瞎了眼，把他当好人。
5: 南兰小姐可真厉害，她应该早就看出于世香是个伪君子了。
4: 是啊，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我们得历练多长时间啊？天晴，你可真有野心。
5: 嗯，我怎么了？
4: 南兰可是星州最有钱的人，你想像他那样？
5: 我说的不是像他一样有钱，而是像他一样，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不再被虚伪的人蒙蔽。

0: 三少也是南兰小姐指定的设计师。这么说，我们以后每天都能在一起开工？
1: 差不多吧，但是设计师应该不是每天都来。
0: 偶尔来一次也好啊。你看他，多帅，比那个人面兽心的于世香强多了。哎，这个，你不许跟我抢！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跟你说啊，他是我做梦都在想的人。
1: 虽然我知道机会渺茫，
0: 但有一丝希望，我就绝对不会放弃。南兰小姐。南兰小姐好，
2: 大头小姐好，
0: 大家好。
3: 大嫂，
0: 小弟，你来这儿干活跟家里说了吗？
3: 没有，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工作。
0: 你就嘴硬吧，回头妈知道了肯定打你板子。
3: 那也值得，这是我人生第一份工作，我一定会做好的。
0: 你这脾气还真挺像你大哥的。谢谢大家来帮我翻修老宅，今天我们正式开工，放两挂鞭炮，驱魔辟邪，开工大吉，好不好？
4: 好。
0: 阿海，你和

请你们俩每人点一罐。

0: 老婆，老婆，那我带人去沙场拉沙子了。沙场老何是我朋友，去了就能拉，来回最多一个半小时。
1: 以后没事别老盯着我看。
0: 哦，听你的，那我去了。
1: 快去，快去啊！
2: 三少爷，
3: 何小晨。
2: 名字啊？
3: 当然记得。
2: 我带了水，你要不要喝啊？
3: 我也带了。
2: 那有什么需要跑腿的事，你可以叫我。
3: 那倒不用。只不过我这个人很怕闷的，今天晚上怕是没有人陪我吃饭了。要不我们一起吧？你想吃什么？
2: 我都行，听你的。

0: 我们陆家是兴州最有名的建筑商，他不在自家，却跑到那个南兰那里去当设计师，这要传出去，我们陆家的脸面何在？
1: 老太太，您别生气，也不能怪三少爷。我们陆家虽名气大，大少爷在时，那自是兴州最了不起的。可这几年就那么一个工地，我们还是小股东，现在不也停着呢吗？三少爷哪有用武之地呀？哎，三少爷那天喝多了，是和金二小姐在一起，还在女神酒店开了房间。
0: 这个不成器的东西，这一点倒和他爸像。
1: 那金二小姐
0: 绝对不行。老二老三要娶了金家的女人，那我们陆家不得改姓了。金碧云虽然我没抓住她的什么把柄，但我总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现在又想把她妹妹弄进来，这不更是居心叵测吗？绝不能让陆家的财产落在她们姐妹俩手里。
1: 玉玲，您是在叫我吗？这个称呼几十年我都没听到过了。
0: 这不就是你的名吗？
1: 倒是从小您就是这么喊我的。
0: 你是我的陪嫁丫头，跟了我几十年了，现在我就信你。最近啊，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这胸口啊闷得比以前更厉害了，我怕我万一有个什么意外，我那俩傻儿子会被人算计的。
1: 老太太，您可别这么说，您那点毛病只要按时吃药就不会有事的。
0: 是，
1: 再说了，不是还有急救药呢吗？灵得很呐。
0: 人老了，有些事情不得不提前做打算。昨夜我一宿没睡，我有一个主意。

0: 好吗？
1: 哟，白小姐是没睡好吧？
0: 让皇妈见笑了，你有什么吩咐？
1: 老太太想见你。哦，不急着过去，打扮打扮，让自己精神点儿。要不把那件旗袍换上？

0: 他和我大儿子是有缘无分呐，但是他们二人应该有个女儿。老太太，我明人不说暗话，我看到你，我就觉得你像李紫薇。你从上海来，恍惚间我倒觉得你就是我的孙女。 不管你承不承认，也不管你是不是，我就想认你当我的孙女。你可愿意？你看啊，我有三个儿子，当年我自己就想生个女儿，可老天爷不给呀。现在我老了。 就想在身边有个女孩，贴心不是？我就想认你当我的孙女，行吗？老太太，我陆家门庭高贵，哎，我们今天不说门第，我就看着你顺眼，怎么，我这个老太太不配给你当奶奶啊？
1: 不是，我跟你磕头，
2: 别，白小姐认亲可是件大事，你先不急，老太太昨天已经看过时辰了，明天一早，二少爷、三少爷都是要见证的。
0: 你不反对。 就是给奶奶一个赎罪的机会，我高兴。

0: 抹什么眼泪呀？
1: 老太太，我是替您高兴。
0: 哎，她就是我孙女，她嘴上不说，但她的眼睛已经承认了。
1: 这下可好了，就算是之前心中有怨恨，现在也化解了。若她真是那个在女神酒店开枪的女侠，那不也成了您的保镖了吗？
0: 哎呦！

0: 快点！
1: 他不来，为什么呀？你老了，
2: 老吴，又不是我说你老，是你的男人嫌你老了，不可能。
0: 你想想啊，当初他为什么找你啊？还不是因为家里的那个老了吗？再说，这么些年来，你也没为他生个一男半女。
1: 是他不要的，他说了，我才艺双绝，怕生了孩子就没了身段。
0: 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吗？现在比你年轻的，他在外面找了还不止一个，而且我听说，好像已经有怀上的了。
1: 他说，除了我，他不会再看上别的女人。跟我一生一世。

么山盟海誓都是假的。

0: 陶姐，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不晚，408房间那个谭小姐发脾气，砸了很多东西，需要人收拾一下，你赶紧上去吧。
0: 哎，
1: 对了，她正在气头上，你小心一点啊。
0: 好。谭小姐。

我们见过的，你还记得我吗？嗯。

0: 了，来来来，我看看，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谭小姐，这可使不得。
0: 哎呀，别动！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秀禾。
0: 秀禾，
2: 好，这名字有乡野的味道。
0: 疼吗？

0: 明白。难得你们这么年轻，也晓得我。听过我的戏啊？哪一出？
1: 是我奶奶喜欢你，她看到报纸说你就住在这女神酒店，就让我过来找你要签名。她看到了一定会开心的。也给我签一个吧，我姥姥也喜欢你。
0: 看来喜欢听戏的都是老人呢。那你们年轻人平时不听戏都做什么呢？
1: 我们也听戏，只不过我们喜欢听白玉娇的。
0: 哎呀，原来你们也知道她叫白玉娇啊。你看她都听见你们叫她了。来，白玉娇，给我做个揖。来，怎么看到外人还害羞啊？
2: 还有这么巧的事，你的狗和师妹是一个名字？
0: 我哪有什么师妹呀，只有这一条狗啊。
2: 看来是报纸上说的也不对啊。原来谭小姐和白玉娇不是师姐妹的关系。
1: 嘿嘿，谭小姐，谢谢你啊，我们先走了，再见。再见。
0: 行了，别叫了，滚一边去。秀禾，
3: 谭小姐你好，我先走了。
0: 哎，等等，你这是赶着还要去做工？
3: 是啊。
0: 我听说你一天要打三份工。
3: 你怎么知道？
0: 你今天在我屋里扎了手，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就打听你了呗。
3: 谭小姐，其实我们见过面的，您来酒店第一天我擦地差点让您摔倒了。
0: 哎呀，那个就是你呀。对不起啊，我那天正生病呢，心可烦了，就骂了你。其实我平时没有这么凶的。
3: 谭小姐，您千万不要这么说。您是名角吗？
4: 谁摔一下都会不高兴，
3: 再说也确实是我的错。
0: 我以为你不知道我是角儿呢。
3: 怎么会呢，我从小到大都听您唱戏的。
0: 那你学两句我听听。
3: 这
0: 你看，撒谎骗我了不是？
3: 没有。那好吧，我就先瞅一句。
5: 曾破天际山清水里，雨照四湖心点寒梅。
0: 哎呀呀，老吴的眼睛真厉害，你果然是个唱戏的苗子。
3: 不，
0: 老吴就是今天在我屋里的那个，他看上去色眯眯的，不像个好人。师叔，你是个唱戏的苗子，还建议我收你为徒呢，你可愿意？
3: 啊，学唱戏这事我是听说过的
0: 啊。
3: 第一是从小就要学，第二当学徒是要伺候师傅的，几年没有工钱，我可不行，家里等着钱用。谭小姐，我还真是痴心妄想，还真当你要收我为徒呢。您这么大的角儿，怎么可能会收我？抱歉，谭小姐，我要赶着去做工，先走了。

0: 你等一等，你不是痴心妄想，我也没跟你开玩笑，我是真的想收你为徒。我收徒弟也不是为了有人伺候，你连师父都不用叫，只叫师姐就行。我还会给你钱，很多钱。你去把那份工辞了吧。啊，不不不，三份都辞了，包括女神酒店的，一天跑三家，累死累活的，能挣几个钱呢？要是把你这么好的苗子给耽搁了，那我可对不起祖师爷了。
1: 谭小姐，您别取笑我了，我不是什么苗子，
0: 我是认真的。啊，你现在一天赚多少工钱？我翻三倍给你。你若是想学戏，明天一早便来找我。我若是等不到你，就只能在星州物色别人了。反正我现在就要收徒弟，立刻就要收。得我真传者，不出三个月就能登台唱戏。若是以后成了角儿，那赚钱又算得了什么呢？白玉娇，走了。
1: 谭小姐，您真不是逗我。
0: 我不光唱《白蛇传》，我还唱《穆桂英》。我告诉你，军中无戏演，明早八点等你来拜师。

0: 小姐，那是个人吗？
1: 对呀，是个男人。
0: 你是来猎鹿的？猎个男人干什么？过两天就要游神了，到时候没有鹿，那可怎么好？
1: 他可不是一般的男人，你去看看。
0: 妈呀，这不是那个海盗吗？你怎么还找医生救他呢？
1: 我是白天女，岂能见死不救？
0: 我还是赶紧叫警察去吧。
1: 哎，你叫警察干什么？
0: 他可是个海盗，那飞刀厉害得很，万一医生把他救活了，那你可就危险了。
1: 他现在伤成这个样子，要说危险的也是他。你知道他是怎么受伤的吗？
0: 不是中了你的子弹吗？
1: 他是被鹿顶伤的。
0: 啊？
1: 他应该是一直都跟踪我。
0: 我还是先叫警察去吧。
1: 哎，不不，他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虽说他一直跟着我，可是并没有下手绑架我，还在危急的时刻出手相救。
2: 三少爷，
3: 嗯，
2: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你还记得吗？
3: 当然，那天恐怕会让我终身难忘。
2: 请。
3: 谢谢。
2: 真不好意思，三少爷，早知道要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我应该穿上南兰小姐送我的那件裙子，说不定还能跟三少爷一起跳舞。
3: 你会跳舞？
2: 不会。
3: 一次都没跳过吗？
2: 嗯，我从三水老家来新州没多久，别说跳了，看都只看过一次，就是那次你跟南兰小姐跳的，跳得真好。
3: 我倒是可以教你，但是今天不行，等一下我得回趟家。今天在工地的时候，我看到我们陆家人了，应该是我妈派来监视我的。哎，如果让我妈知道我给南兰盖房子，她肯定要生气，所以我得哄哄她。再说，你也没有穿裙子呀。
2: 那下次我穿了裙子，你要教我跳舞。
3: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说话算数。
4: 你谁啊？
2: 我是我呀。
4: 我问你叫什么？
2: 何小婵，怎么了？
4: 你干什么的？
2: 三水红头巾，跟三少爷在一个工地上开工。
4: 你是干苦力的呀？陆雪婷，你口口声声跟我说爱情，我倒是都听进去了，可你跟我

0: 情，你跟着红头巾就有吗？
1: 金家妹妹，你说什么呢？小婵是我的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在这儿约会啊？那你们有没有开房间啊？
1: 你不像话了啊！小婵，金家小姐是我的一个亲戚，从小就认识，说话很直率的。
0: 是，我是直率，我有什么说什么。喂，你这红头巾好歹有点自知之明吧？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惦记我雪婷哥哥？谁给你勇气？谁给你的自信？我告诉你，你这连痴心妄想都算不上，你这就是在做梦。
1: 哎，小婵，金碧华，你太不像话了，随便就可以辱骂别人是吗？红头巾怎么了？为什么不能跟我吃饭？你对别人这么没有礼貌，简直不可救药。
0: 你。
1: 小婵，
2: 对不起，三少爷，我给你丢人了。
1: 不是，是我在你面前丢人了。那个金家小姐是我二嫂的妹妹，她和她姐姐都希望她嫁给我。我本来只是不喜欢，但今天她真的让我非常反感。
2: 在替我出头吗？
1: 我只是觉得很抱歉，真的，对不起。
2: 哎，三少爷，你不用这样，
1: 害得我们连饭都没有吃成。小婵，你饿不饿？我们找个地方去吃饭吧。
2: 不用了，你家里不是还有事吗？你先回去吧，我自己找得到豆腐庄的。
1: 那可不行。最近我看到报纸上说有很多单身女孩子走夜路失踪了，从这里回豆腐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我可不放心。你就让我这个满怀歉意的人送你回去吧。
2: 那行，我们豆腐庄门口面线博的面线很好吃的，你送我回去，我们去那儿吃。
1: 好啊，我请你吃面线当陪罪了。
2: 那不行，我虽然是靠卖苦力赚钱，女神酒店的好酒好菜我请不起，一碗面线我还是请得起的。
3: 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面线啊。
4: 就没见过你这么赖皮的，问你要多少工钱死活都不说，非要在这赖着不走，让我请你吃面线。
3: 要什么工钱嘛，都是一家人。老婆，我忘了。
5: 来来来，我给你们加点热汤啊。我早就跟玲姐说过了，阿海啊比那个姓于的少爷可靠得多呀。你瞪我干什么？我这可是在帮你说话呀。前两天就那个于世香也来过这里了，我撞见他了。他呀是听见天晴救了南兰小姐的命，马上就要有好事情发生了，所以才去讨好天晴的。天晴啊，这种人不可信的。我们再看阿海啊，这人一看就实在，那天拿来那么多的旧轮胎，我看你们都已经做成鞋子穿上了，以后啊就再也不怕扎脚了。天晴，你可千万不要选错了，这样的男人可不好找啊。哎
4: 呀，面线伯，你说话差不多行了。就不怕我在林姐面前说你坏话，让她以后不理你啊？
5: 哎，得得得，你们吃着，我不说了啊。
2: 我们就坐在前面。
6: 嗯，
2: 还蛮好的吧？
6: 不错，蛮好的。
2: 面线伯，我要两碗面线。
5: 哎，好的，小婵。
2: 啊？
6: 哎，邝先生，
7: 陆兄弟，小婵，你不是说要带小婵去吃好的吗？
6: 哎呀，别提了。选来选去，小婵说还是这里的面线最好吃，就回来了。
2: 是啊，阿海哥，你请天晴吃面线？
7: 不是，天晴请我的。
6: 哎呦，那邝先生，你和你的陆兄弟就一起吃请喽。
7: 哟，那我们谢谢天晴老板，
6: 谢谢小婵老板。

0: 白天女，哎，这是你的天庭吗？
1: 你说对了，这里是我的天庭。你这个海盗，抢劫商人的事做得太多了，一会儿我就把你扔进地狱，让你受尽折磨，永世不得超生。
0: 可以，随便你怎么折磨我，你只要能让我多看一会儿你的美貌。
1: 你好大的胆子，说为什么跟踪我？
0: 我想让你做我的鸦权夫人。
1: 那你用飞刀打鹿是为了救我？
0: 我的鸦权夫人马上就被鹿给顶死了，我能不出手相救吗？谁知道那头鹿成精了，居然报复我。疼死我了。
1: 哎，我手里拿着枪呢，你就不求饶吗？
0: 我为什么要求饶啊？你要想杀我，根本用不着自己动手，不让医生救我，或者直接叫警察来，我都是一个死。
1: 你就不怕我把你救回来是为了慢慢折磨你，最后亲手杀了你？
0: 你长得那么美，不可能是那种人。
1: 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那种人。

0: 跟我学唱戏，你要站有站样，坐有坐样，不久的将来，你就是响当当的角儿。
1: 秋姐，
2: 我很不像女人吗？
1: 不是啊。
2: 那你怎么不动心啊？我躺在你旁边一晚上，你。

0: 碰都不碰我一下。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唱了，一会儿把人吵醒了。
1: 我就唱，我今天高兴。
0: 你非得等阿贵上来骂你啊？快下来。你今天怎么笑这么开心啊？
1: 我哪天不开心啊？你都不知道三少爷人有多好，我没想到他能那么维护我。值了，这趟来新州来值了。
0: 你不会真的喜欢三少爷吧？
1: 不早就跟你说过吗？我见他第一面就喜欢上了。
0: 小婵，这件事我觉得、
1: 你不会也要劝我要有自知之明吧？我知道我配不上三少爷，但我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我才不管以后呢，只要有一个又一个这样美丽的夜晚，我就知足了。
0: 不差啊，那阿海哥在工地上可一直围着你转，姐妹们都羡慕得很呢。嗯，
2: 姐夫，梁先生，
3: 梅花，梅花，
0: 梅花，听着哭声，像是小翠。
2: 你个没良心的，看我不打死你！
4: 怎么回事？有话好好说嘛，干嘛动手打人啊？
5: 梅花，怎么回事啊？
2: 你让他自己讲。在家的时候，他跟我哥千好万好，在我心里我都拿他当大嫂的。结果怎么样？你来了新州就变心了，给我哥头上戴绿帽子。
5: 我没有。来，让一让，让一让。梅花，我们都知道你们俩关系好，可是我们不知道你们还有这一层关系。
6: 不对，我跟你哥就没有定过亲。
2: 你收了我哥送你的三块衣料，你们都牵过手亲过嘴的。
6: 我没有。
2: 你没有？那你敢不敢发誓说谎，死爹死妈死全家？
5: 梅花，
2: 我看你啊就是水性杨花，怎么没了男人跟你牵手亲嘴，你是不是浑身难受啊？你
5: 梅花，不要在这胡说八道，到底怎么回事啊？
7: 还用问吗？小翠拍拖了呗。新来的这几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个个这副德行。先前是欧阳天晴和小婵，这回又加个小翠。
1: 你什么意思啊？
7: 你和那个设计师少爷眉来眼去，

1: 谁看不出来啊？开工第一天就投怀送抱了，当情人家腻歪了，一脚把你踢开，你再说一遍。哎，
2: 行了，行了，行了。
1: 行，别理他。美花，你先说正事，小崔怎么对不起你哥了？
2: 哼，有眼睛的都看得清。
1: 刚一来忻州，小崔就同工地上那个叫来福的勾勾搭搭，眉来眼去，你是不是当我瞎呀？哎，等一下，
0: 来福，我怎么没看出来？看见了吗？
1: 不知道，
0: 他们俩什么时候？这可真不对吧？
3: 不是呢，
1: 那个来福，平常不是经常来看你的吗？
0: 谁让他看我了？明明就是小崔勾搭来福，这个狐狸精，什么勾不勾搭，狐狸精难不难听啊？ 不管小崔跟你哥怎么样，这不还没定亲吗？再说大家都是一起过饭过来的姐妹，你跟小崔平时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多让大家羡慕啊！你生气归生气，私底下解决，你别当着这么多人面，你不给他面子呀！
1: 哎呀，欧阳天晴啊，你真当自己事情茶呀？你平日里管东管西也就算了，你今天还管到我头上来了？你凭什么呀？
2: 就偏天晴领着大家出宫，他就能管你。要不是天晴，你今天有工钱赚吗？还有闲心在这里吵架？你还插上嘴了？我骂这个小贱货，跟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4: 你妈谁是小贱货呢？
2: 你还敢顶嘴？哼，行，你让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奸夫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1: 真的，小姐是这样的呀！真的，你敢说这不是来福送你的吗？你那天晚上出去，来福就跟在你身后，你别以为我没看见。你说，你给他什么好处了？
2: 你是不是跟他回去过夜了？我没有，你要是再骂我，我不活了！我现在找死！别说话了！
1: 美花，你过分了！就算小崔真的跟来福好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得着吗？你何苦咄咄逼人呢？欧阳天晴，我给你脸，你真拿自己当大家姐了是不是？你护着他是吧？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
0: 美花，你干什么？

0: 我又不是没长眼睛，梅花，你太不听话了！是天晴都管闲事，你打我！
1: 你这么闹，我不打你。豆腐庄还有规矩吗？
0: 我们都是从三水过番来的，到了兴州戴上红头巾，大家就是姐妹，姐妹之间要的就是相互谅解、相互帮扶。
1: 你呢？先是把小翠往死里逼，然后还跟天晴动手，你不该打吗？
2: 是啊，梅花做的还是假的？
1: 你们都合起伙来对付我，是不是？没人对付你，这就是豆腐庄的规矩。你若服管，给天晴和小翠认个错，今天这事儿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
2: 你若不服管，我出钱给你买船票，你立刻给我回三水去。哎，
3: 那个梅花，今天这事你是有点过分，你赶紧给天晴和小翠赔个不是，七姑娘她会原谅你的啊！
2: 你们都欺负我是不是？好啊，我走。 就算不当这个红头巾，我也饿不死。我就算饿死，我也不要你们可怜。

0: 你追上去有用吗？等他气消了，自然就回来了。
1: 怪我，我就是稀罕这个镯子，我想戴两天。不是梅花说的那样的，他误会我了，他真的误会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也说不清楚了。

0: 二少爷，喝多了。二少爷，到家了，帮扶一下。啊，小心！你小弟，你在这儿等你二哥呢是吧？
1: 是啊，等你的，走吧。
2: 真乖。
0: 你这味道好大呀！
1: 你小子前几天不也喝多了？你还嫌你二哥酒味大？
0: 我说的不是酒味。 说的是你一身女人香水味，二哥，你这么回来不怕二嫂骂你？ 他敢？他一个一点嫁妆都没有的落魄女子，我娶她那是她的福分。他敢？
1: 二哥，你多少顾及一下二嫂的感受嘛。
0: 我顾及她？谁顾及我啊？从小妈就看不上我，她最喜欢的就是大哥，大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然后就是你，你想去欧洲读书，他就让你去了；要是当时或者我去欧洲读书的话，我至于现在这样吗？ 行行行，二哥，
1: 你二哥没这个家谱住了多少，你知不知道啊？行，回家吧。
0: 你记住了，你姓陆，你要对我好，就像我对你一样好，知不知道？我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
1: 慢点，慢点，慢点。
0: 二少爷，三少爷，你们回来了。
3: 哎，
0: 老黄。
4: 你不去伺候我妈睡觉，你在这儿盯着我们干什么呢？
5: 是这样，明天家里有大事，老太太让你们都不要出门。
4: 什么大事？老太太就是这么说的。到了明早，两位少爷自然会知道的。

0: 交警，你怎么也不知会一声呢？
1: 龙王帮的兄弟去工地上干杂活，给红头婆去打下手，你也没知会我一声啊？
0: 交警疼。
1: 我想喝酒。
0: 那我陪你去喝。
2: 玲姐啊，来吃碗面线吧，给你留着最好的汤头呢。
3: 我哪吃得下去啊，这梅花到现在都没回来。
2: 梅花出去了？什么时候啊？
3: 都出去一个多钟头了。
2: 哎呀，这么晚去哪里了？哎呀，现在街上很乱的，有人牙子专门绑架女工和妈姐呀。
3: 人牙子啊？
4: 姐妹们，刚刚玲姐说兴州最近出了人牙子，专门拐卖女工和妈姐，不知道是真是假。
5: 对，今天三少爷送我回来的时候也说了，他说现在一个女孩不能自己走夜路，特别不安全。
6: 都怪我，要不是我稀罕那镯子，这梅花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可太对不起她了。
4: 小翠，先别哭了，这事要怪得怪我，我不该当着大家伙的面动手打他，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实在是太担心了，我请求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忙一起出门找找梅花。
5: 七姑娘，不用看在你的面子，大伙都是三水姐妹，你不用这么想。

0: 姐妹们，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几个人搭伴，千万别落单了啊！
1: 对，
2: 好，走，姐妹们，找美花去。哎
3: 哎哎哎，我们去就行了，咱俩是一起的，走。
4: 岔路口好像走散了，
0: 好歹我们俩还有个伴。
4: 前面小路太黑了，我们还是回大路吧。

爬上去。

0: 香的喝辣的啊！哎呦！
1: 刚才不是看着有两个人吗？怎么就剩一个了？可惜了，那个好像还挺好看。
2: 一个就一个了，这个也挺好看，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抓紧。

0: 紧。
1: 小陈，找到美花了吗？
2: 天晴呢？天晴呢？
3: 天晴被人牙子掳走了。哎呀，天
4: 晴！太婆说，在家乡有一棵很老很老的树，人们都说它是神树，能为人类带来吉祥的祝福。神树活了300岁，枝繁叶茂，不言不语。它已经见过太多人类的悲欢离合。
5: 你看什么呢，天晴？
6: 妈妈，你看。
5: 哎呀，这是百花雀呀、啊！这小鸟刚刚长齐了毛就离了巢，大鸟就不在了。他肯定也活不了了的。
6: 我来养活他。
5: 天晴，你养不活他的，扔了吧啊！
6: 我知道大鸟是抓虫喂他的，那我就抓虫喂他，我就是他的阿妈了，我一定会把他养活的，就让他留下吧。
5: 好好好，随你了。
6: 我叫欧阳天晴，是你的阿妈，以后你就是小晴，
5: 那我们去

0: 妈是蝴蝶，蝴蝶要飞了。
1: 可天晴不是蝴蝶，阿妈飞了，天晴怎么办？
0: 阿妈是蝴蝶呀，阿妈会带着天晴一起飞，飞出山水去过好日子了。
1: 什么是好日子？
0: 好日子就是不再受穷吃苦，有好屋住。
2: 哎，玉蝶，出去逛啊。哎，
0: 是啊，林嫂，今天天气好，带天晴出去逛逛。
3: 这个女人要走走走。
0: 天晴，你等阿妈一下，阿妈马上就回来。

0: 阿妈要出去办点事情，你哪里也不要去，就坐在这里等阿妈回来，好不好？
1: 好。
0: 天晴，你要好好的长大。
1: 阿妈，你怎么哭啊？哭红了眼就不好看了。
0: 不哭，阿妈不哭。

0: 是麻糖，平时阿妈都不会给我买的。
1: 天晴，哎，你怎么又一个人待在这儿啊？
0: 我在等我阿妈。
1: 都多少天了，你还等她？走，我带你去找你阿爸，好不好？
0: 不，他说他一定会回来的。
1: 你妈不回来了，跟男人跑了。
2: 天晴，天晴，天晴，天晴，天晴，你醒了啊！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你死了。
3: 美花，你上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你，都在找你，你为什么不回豆腐庄？

0: 子抓了，听他们说我们是要被卖到海外去了。都怪我不好，一个人往外跑。
1: 不怪你，不怪你，
0: 连累了你。
1: 来的，别哭那么大声了。这外头都是荒地，你哭破了喉咙，也只有野狗听得见。到时候招来一顿毒打，连我们都得遭殃。
2: 这位姐妹，你知不知道这些人牙子抓我们过来，到底是做什么？

0: 们真的会被卖了做妓女吗？
1: 傻瓜！
0: 我不想了，天晴，我不想做妓女，做了妓女可就进不了祖坟了。
1: 别怕，别怕。我刚回忆起来，我跟小婵被抓的时候，小婵逃出去了，所以她现在应该已经回到豆腐庄了。七姑娘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的。
2: 哼！
1: 你笑什么？
2: 笑你天真啊！这些人牙子为什么只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好欺负？你看看这帮姑娘们，哪个不是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来兴州？个个都是孤身一人。那帮头家没了佣人女工，再找一个就是了。在这兴州，没人会为了我们大动干戈的。
1: 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三水红头巾，我们有一帮好姐妹。要是我们的姐妹知道我们受难了，一定会来救我们的。梅花，你相信我，除了七姑娘，还有南兰小姐、阿海、陆家三少爷、白薇小姐，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你想得美哦，谁要是救你，还不是得找警察？那些洋人会管你红头巾的死活？
0: 天晴，天晴，天晴，天晴！天晴，你流了好多血！天晴，天晴
3: ！We have no money,
4: no money,
3: no money. We living.Dove Street.
4: Dove Street.
3: Dove Street. Yeah, our home. But we have two sisters. Just arrived in Singapore.
4: Two sisters.
3: Please help.
5: Everybody, listen. Mrs. Oliver's dog is missing. It's her precious baby dog, and no matter what, you need to fight it back. Let's go.
6: Yes, sir.
1: 我们的事你们不管了。
5: What's wrong with you two?
3: Sorry, sir. We have two sisters. They can't find them. They very young.
5: Okay.
3: We help find them. Find them.
1: These 警察指不上。
7: 姑娘，警察说什么时候去救美花，还有天晴啊？
8: 只是说记下了，什么时候去救？不知道，
7: 不知道。
9: 在他们眼里，我们的命根本不值钱，我们都不如那富太太家里一条狗。
8: 行了，
7: 那天晴和美花……
9: 哎，你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啊？警察靠不住，我们不是还有朋友吗？
8: 小婵说的对，去找新头家，南兰小姐跟天晴最要好了，她一定会帮忙的。
9: 南兰小姐又有钱，又是白天女，在兴州这个地界最有办法。七姑娘，你是大家姐，就由你出面去找南兰小姐吧。
8: 我这……那还是你跟她更为熟悉一些。
9: 熟倒是熟，但这个时候得把所有能帮忙的人全部都找了。我去陆家找陆家三少爷帮帮忙，
7: 还有阿海哥，他不是说自己是什么小霸王吗？他想跟天晴拍拖，肯定愿意帮忙的。
9: 对，阿海哥是龙王帮的人，龙王帮在兴州也蛮厉害的。那个地方，你们谁敢去？
10: 我敢，
11: 我敢。
9: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吧，相互搭个伴，也有个照应。
8: 好，明早分头行动，千万要多加注意，别再出岔子了。

0: 白天女，白天女，白天女，你知美，你没有把我交给警察，你是个好女人，我这个海盗配不上你。
1: 小姐，你确定你要自己给他换药？那是个大男人。
2: 女神酒店除了厨师都是女的，我不给她换谁给她换？要不你给她换？
1: 我才不管呢，那个臭海盗那天差点用飞刀要了我的命，让我给她换，我怕我勒死她。
2: 那你就勒死她，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我看你以后会不会心安。

0: 天晴，你醒醒啊！你烧得这么厉害，你可千万别这样睡过去，你千万别吓我。天晴，
1: 他发烧了，
0: 好烫。
1: 你小点声。前几天有一个烧的打摆子，就被拖出去了，恐怕连个全尸都没落下。
0: 天晴，天晴，天晴。天晴
2: 回来了。
3: 哎，

0: 13个，怎么少了一个呀？
1: 有人在睡觉。天强，别睡了，起来了，吃饭了。
2: 哎，他不会死了吧？
3: 死了不怕，就怕得病传染给别人。要是全死了，咱们可就白忙活了。看看发不发烧，发烧就赶紧拖出去。

0: 你放我出去啊！这里太脏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他们不一样。哎，你什么事情了你？让开！哎，我们俩聊好聊聊，聊什么都可以。啊啊！哎，来，亮亮，这臭婆娘就疯了你！亮亮吧，有没有人发烧啊？
1: 没有，你不就是想跳个女人吗？你跳我好了，我很亮的。啊，跳我好了，跳我跳！
0: 你滚！恶心！
2: 臭不要脸！呸！
1: 你看不上老娘是吧？老娘还看不上你呢！
0: 闭嘴啊！再喊就让你死！
1: 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你这么丑的，在哪儿绑的也不挑一挑。
1: 我还真怕他看上我，还好我脸抹得黑。
3: 走远了吧？嗯。退烧了吗？还没。谢谢，你为什么帮我们？
1: 他不是讲他的姐妹会来救他吗？这是我们所有人最后的希望。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天晴。
0: 天晴。天晴啊，天晴，你的姐妹会来救你的，你也一定要活下去啊！你们快跟我一起喊他的名字，别让他睡着了。
2: 天
0: 晴，
3: 天晴，
0: 天晴，
3: 天晴，
0: 天晴，
3: 天晴，
0: 天晴，
3: 天晴，
0: 天晴，
3: 天晴，
0: 天晴，
3: 天晴，
0: 天晴，醒醒，
3: 天晴，
0: 别睡。

0: 我马上就是你师姐了，跟你的亲姐亲妈一样，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泡得舒服吗？多久没被男人碰过身子了？
1: 我丈夫在乡下，老家三水。那你在这里过得这么苦，就是为了赚钱给他？是。家里还有公婆。
0: 没有孩子？
1: 还没有。我一看你这身段，就知道你肯定没生过孩子，要不然。 怎么会这么像我呢？为了赚点钱，弄得至亲分离，连个孩子都要不上。我的师妹呀，你可真够可怜的。

0: 来，看看，这就是我当年的衣服，你穿着怎么这么合适啊？
1: 我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衣服。
0: 站直了，收腹，挺胸。跟我学唱戏，你要站有站样，坐有坐样，该怎么走路，怎么喝茶，怎么吃东西，你都得跟我学。
1: 这学戏还要学这些啊？
0: 那是我教的，又不是只会唱一两段的票友。跟着我，不久的将来，你就是响当当的角儿。来，这个你拿着。
1: 这么多，
0: 看把你吓的，没有足够的钱跟着师姐我，你不心虚啊？心虚怎么能学好当角儿的本事？拿着吧，以后跟着我，啥都能缺，就是不能缺这个。从今天起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好了，我好好的教你，我保你脱胎换骨。

0: 小姐，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你是以为我醉了是吗？
1: 小姐，你现在的酒量是越来越不好，昨天没喝几杯就喝多了。
0: 我是装醉的。啊？小姐，
1: 我很不像女人吗？
0: 不是啊，你很棒的。
1: 那你怎么不动心啊？我躺在你旁边一晚上，你碰都不碰我一下。
0: 小姐，你在我心目当中，可像我亲姐一样。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呢？况且，我是个有老婆的人。
1: 我不如那个红头婆。
0: 怎么可能？是我配不上你。我这种人啊，只能配得上欧阳天晴。啊，一个韭菜，一个豆芽，都是最便宜的菜，炒到一块儿刚好合适。
1: 行。 我林荣娇也算是丢人丢到家了，算了，我以后不会再难为你了。娇姐，你别这样了，这样我会很心疼的。你心疼你老婆去！ 我有的是人心疼，用不着你。其实，你这小子根本就不适合在帮派里混。你走吧，既然找到正事，就别再回来了。

0: 今天我就认白小姐做我的孙女，从今天起她就是我们陆家的长房大小姐。
1: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生命就是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我是白天女，专为穷苦女人代言的神，我希望在你卸任之后回到家乡，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的东方。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4: 祝您心脏平安。
6: 青山碧流，黄梅声优，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

0: 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待会儿就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算辣肉，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玩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
1: 一起
2: 合演。
1: 对，这一段呢，我觉得

0: 很有意思。
1: 对 对, 对，
0: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1: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0: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1: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0: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便作答，道不尽相思意。
1: 我有点害羞。
2: 这样子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对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刘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施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陆玉一折，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那我们两个人合作成功。

0: 台上见真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辞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吃匪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

0: 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评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片段中，是从头到尾一个贯穿的。那么我们舞台上还有一个画板，它也是在表演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是我们这个戏中呢，还有我们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很多靓丽的妹妹们，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9: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8: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

0: 春草闯堂。京剧《春草闯堂》是1963年根据蒲仙戏同名剧目移植改编的经典作品，它打破了传统戏曲非黑即白的人物叙事，以小见大，立意深刻，更将荀派花旦的艺术精髓的集中呈现。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6: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8: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9: 情谊绵长。
1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9: 25载携手耕耘，
14: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15: 一路相伴，
16: 情谊绵长。
1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25周年！
1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1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9: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2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22: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8: 25载携手耕耘，
9: 一路相伴，
3: 情谊绵长。
1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1: 生日快乐！
2: 蒲仙省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11: 开播25周年！
13: 生日快乐！
21: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2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6: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厢有礼了。
1: 素不相识，何必多礼？
0: 哎，小姐说哪里话来？小生无毒，乃当今吏部尚书之子，令尊与家父同在京城为官，你我又同留居在这西安府，真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呀！今日狭路相逢，小生当面提亲，小姐是料无推辞。
1: 怎么着，青天白日的，你敢调戏相府的千金小姐？看我们告诉相爷，要你的狗命！春草，我们快走！
2: 哎，别走啊！
0: 路是我的，走不了。
1: 啊！你要干什么？
0: 我干什么？一来与小姐当面提亲，二来嘛，我还要与小姐亲热亲热。哎
1: 呀，高强哥！
0: 我喊呢！来来来，让我抱抱呀！
3: 大大胆！青天白日，何妨狂徒竟敢调戏良家女子？
0: 你是谁呀？
3: 俺乃西安薛梅亭。
0: 你就是那个上下号五不求功名的薛梅亭啊！不错，西安府有你这么一号，失敬失敬了。小的们，
4: 哟，
0: 打呀
1: 打！
0: 哎呦喂，呸呸！
2: 哎呦呵，
0: 哎呦，你等着我！
2: 走。
3: 唤我何事？
1: 啊，我叫春草，这是李相国千金，我家小姐。食材多蒙相助，我们要是不说个谢字，可怎么心安呢？
3: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1: 你说是小事，我们还有大事相求呢。
3: 大姐有话请讲。
1: 是我主仆到此朝山还愿，府中人已居在山下等候，那无毒虽被公子打走，只怕他未必甘心，倘若下山之时他再来纠缠，可怎么好呢？
3: 听大姐之言，但是要我护送一臣。是的，
1: 小姐，这是得吗？
5: 是得的
1: 啊，是得的。那你还不给人家道个谢？
5: 多谢君子。
3: 请。

0: 则深。
1: 怎么又是你呀？听我告诉你说，那老头欠了我50两银子，赖债不还，我拿他女儿抵债，此乃天经地义之事。你呀，少管闲事儿。
2: 拿过钱，你的钱粮啊！
1: 糟老头子，你不想活了吧你？哟呵，薛梅婷出来挡号了。哎，有的，刚才呀，少爷我是赤手空拳，这会儿我可有了这个了。小子们，
3: 要
1: 给我抢！啊！跟我，跟我走！哎呦，我去你的吧！哎呀！大龙，你躲开我！哎！哎呦，
4: 公子！
1: 哎呦，
4: 小心点！
1: 撒手啊！
4: 哎，公子，公子！
1: 哎呦！你，哎呦，
2: 哟，死了！好啊，你把我们公子杀死了，你等着吧，你。

0: 是春草啊。
1: 请问郎守备，薛公子身犯何罪？
2: 事关紧急，不问也罢。
1: 一定要问。
0: 怎么着？还一定要问？嗨，只因无毒强抢民女，薛公子路见不平，一时失手把无毒打死了。是啊，
1: 哎呦，谢天谢地，大快人心呐！
0: 话虽如此，只怕薛公子也是难免一死啊。
1: 此话怎讲？
0: 适才我到吴府禀报，那诰命夫人命我传话知府，立刻升堂，等杨夫人到此，要将薛公子立毙杖下。啊！嗨，事不关己，何必惊慌啊？哎，公务在身，改日。
1: 哎，王守备，你别走！此去必难幸免，待我回府报与小姐，设法搭救一趟便了。哎呀，慢着！食材王守备言道，杨夫人已经传话胡知府，命他即刻升堂，只等夫人驾到，就要将公子活活打死。我若回得府去，公子岂不死于？人命关天，顾不得许多，待我闯进府衙看个究竟，再做道理。正是急来竟难抱佛脚，看我春草闯

0: 康熙为何擅击唐国？
1: 启禀大人，只因本府出了命案，特请大人升堂审问。
0: 得嘞，管他什么命案，老爷午觉未醒，有事明儿个再办。来呀，退堂。
1: 大人，大人，这条命案不比寻常啊。
0: 怎么，
1: 尚书府的公子无毒被人打死了？
0: 什么，吴尚书之子无毒被人打死了？
1: 正是。
0: 还正是呢。吴公子被人打死，你可曾禀报诰命夫人之道？
1: 也曾禀报诰命夫人啊。诰命夫人是稍时就到。
0: 哦，杨夫人她稍时就到。
1: 正是。
2: 杨夫人到。
1: 得，杨夫人到。
0: 出营，出营。
1: 大人出营。

0: 西安府知府胡进参见诰命夫人。
1: 胡知府，你做得好官。
0: 夫人，我是个好官呐。
1: 你身为知府，不修礼制，狂徒称凶，我儿丧命，你好在哪里？你好在哪里？
2: 我好。
0: 夫人，我好在过而我能改呀。
1: 今日若不严惩凶犯，小心你的官呢待。
0: 哦，是，夫人暂息雷霆之怒，死者等目无法纪之徒，卑职定当严惩。少师将他带上堂来，问个明白，定与公子报仇。
1: 凶犯罪迹昭彰，你唤神他活来，问他作甚呢？
0: 以夫人之见，
1: 让他立毙。张阿祥。
0: 是，夫人既然如此，少时将他带上堂来，一棍两棍报销了事，就说他抗共拒审，务必帐下，亮上司也不敢追根穷究。夫人您看如何呢？
1: 你为吴府出力，上司怪罪，自有吏部尚书替你担待。哦，你换爬着谁来？
0: 是
1: 我带凶犯。
0: 这带凶犯，夫人您看您那儿这个，我要那个啊。王琦
3: 有，
0: 快与夫人设座。
3: 是夫人，您这边，您这边。夫人，您这边，您这边。
0: 卑职有罪了。升堂，
3: 升堂。

0: 万圣谢美婷参见大人。
1: 都
2: 胆大薛梅亭，吴府公子可是被你打死的。
0: 真是，
2: 你干什么把他给打死呀？
3: 是是是，
2: 哎，是是是，薛梅亭，你目无王法，胆比天大，杀人抵命，来呀，立壁杖下。
0: 且慢，上得堂来不由分说，擅自用刑，是何大妄理？
3: 打死我儿就该偿命，来，拖下去打。
0: 一直扛。

0: 佛，休与他絮叨叨。
1: 这事我说了。

0: 是谁呀？
1: 我是啊，我是我呀。
0: 啊，你是你，这是什么？你是你呀？把他轰下堂前，把学妹停地逼掌下。
1: 我的
0: 地逼掌下。

0: 我管你李府张府，一个小丫鬟也敢擅闯公堂，
1: 红了吃罪。
0: 红出剑，红出剑。
2: 慢着，我乃当今李相国府中千金小姐的贴身丫鬟，

0: 春草姑娘，
1: 既是相国侍女，不在府上陪伴小姐，来到公堂有何贵干呢？
2: 听说大人是个清官，春草特来瞧您审案。
3: 小小丫鬟懂得什么审案？胡知府，休要管他。
1: 是啊，一个小丫鬟懂得什么审案，又怎么能擅自阻行？来呀，把薛梅亭礼毕帐下，快，礼毕帐下，快！
2: 慢着。休道我是个小小丫鬟，不懂审案，擅自阻行。实不相瞒，我乃奉命而来。
1: 奉命？你奉何人之命啊？
2: 自然有人啦。
3: 啊，你奉哪国之命呢？
2: 小姐。
1: 哦，是小姐她让你来的。
2: 哎，
1: 你这不是撒谎吗？
2: 撒谎？老实跟你说吧，小姐吩咐我来是看你审案公不公明不明，也好像我们老相爷复命。
1: 本府审案自然是公而又公，明而又明啊。
2: 既然是公而又公，明而又明，慰问口供，先动大刑，这可算得公啊？
1: 春草姑娘，你太心急了，你来看本府我即刻审案。来呀，
4: 有
1: 薛梅亭亭刑带上堂来，本府我要仔细审问。
4: 是
3: 爹妈。薛梅亭打死我儿，依然亲口招认，你唤神他活来问他做甚呢？
1: 是啊，薛梅亭打死吴公子，依然亲口招认了，我还问他干什么呢？
3: 胡知府，你要与我吴府报仇。
1: 是，定与吴府报仇。我说来呀。
2: 胡大人
1: 啊，
2: 你做的是朝廷的官呐，还是他吴府的官？
1: 我做的是父母官呐。
2: 去做的是父母官，为什么不替百姓们做主？
1: 哎，薛梅亭打死吴公子，本府按律而断，这其。

0: 不是与百姓们做主吗？
1: 那无毒被薛梅亭打死，你就要替他吴府做主。那无毒仗势欺人，杀死民女，你怎么不替百姓们伸冤呢？
0: 这哪有此事啊？
2: 大人啊，确有此事。
0: 多口！
3: 哼，我吴府公子岂能与那民女相提并论？你这小小丫鬟，敢管这天大地事而不沉默？
1: 有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虽是个小小的丫鬟，可一根小刺儿我也会挑剔。像那无毒，平日在这西安府干的都是些个什么事？你这做父母的，量必是知根知底。你这做父母官的，也不是又瞎又聋，只许他打死人，不许人打死他。难道这光天化日之下，一点公道是非都没有了吗？
3: 不，大胆贱婢，竟敢尊卑不分，冲撞告民夫人！再若多口，定要将你乱棍打出。胡知府，快快动刑！
0: 是是是，我说来呀，
1: 胡知府。你到底还想不想要你这顶乌纱帽？
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老实跟你说吧，薛公子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老相爷定不与你善罢甘休。
0: 哎呀，这个
3: 哎呀，什么这过那过，你岂不知我家老爷与相国乃是同乡共里，同窗共读，同朝为官，我家之子日同他家之儿，就是那相国在此啊，也断无袒护这凶犯之理
0: 啊。对呀，二位大人是相宜是宜，家了矣，那薛梅亭岂不是该死？该死，他真该死。老相爷与薛梅亭非亲非故，他不会袒护这杀人的凶犯呐。
1: 怎么，你说公子与相爷非亲非故啊？非亲非故，小姐干嘛让我来呀？
0: 哦，难道你们两家沾亲带故？
3: 沾亲带故，活足为奇，世上谁无瓜葛？只怕难以尽管吧。
0: 对呀，他远亲近邻多的是，认也认不完呐。
1: 只怕不那么简单。
3: 哦，听你之言，那薛梅亭莫非姓黎么？
1: 明知故问。
3: 黎相国难道姓薛？
1: 有此理。
3: 若要此事作罢，是非一件。
1: 哪一件？
3: 他是相国之子。
1: 不是公子也与公子差不多。
0: 他是谁呀？他到底是谁呀？你快说呀。哎，是是是，来呀，吩咐下去动起大刑，将薛梅亭。
1: 何知府，你当真要打？
0: 当真要打？
1: 你果然要打？
0: 果然要打？
1: 你可知道他是
0: 谁呀？说呀，讲啊！你倒是给我。

怪不得小春草里真不光，上书福在相机呀。

0: 相夫千金并无夫婿，修心皇爷、哦、
1: 我家小姐确有姑爷，绝非虚假。
0: 诰命夫人与相国乃是通家之好，岂有不知之理？
2: 是啊，
1: 春草终日侍奉小姐，岂能不如？喂，
3: 不对呀，
0: 洪知府啊，速送严臣凶犯。
2: 这啊，
1: 快将公子放还。
2: 这，
0: 洪知府啊，你是听这小丫鬟的话，你还是听我诰命夫人的话啊？
2: 卑职自然是听老夫人的话呀。啊，
1: 洪知府啊，你是听他诰命夫人的话呀，还是听老相爷的？
2: 我自然是听老相爷的话了。哎
0: 呀，真气死我也！丫鬟们，与我打，与我打这个气！
2: 不能打王太。哎呦，快拦着点儿啊！
1: 春草在相国小姐跟前还从来没尝过挨打的滋味，今日承蒙尚书夫人雅爱，我倒要领教领教。那。给你打，
0: 用我打，用我打，
2: 公堂之上开了战，急忙下位来相劝，来相劝劝呐！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你说，你说，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3: 老夫人，别打，别打，
2: 哪里是吏部尚书、丞相府，分明是两座大山压在堂前，回头便把王喜欢。王喜呀、啊、
4: 大人，
2: 哎呀，你看呢、啊、这个
4: 大人啊，这薛梅亭要真是相府东床，您还怕他干什么呀？哦，
2: 不错，有理有理，薛公子若真是相府东床，我还怕他？不敢不敢，做官的哪个不想往高攀？夫人暂请回府转。啊，
0: 你当真要袒护这杀人的凶犯不成吗？
2: 夫人，人命关天，怎敢偏袒？只是此事涉及李老丞相，下官不得不谨慎行事。

0: 这老姑娘，大人，
1: 春草姑娘，你看此案本府我办的可妥当否啊？
2: 多谢大人主持公道，春草啊，替小姐道谢了。
1: 哟，岂敢岂敢！
2: 如今杨夫人一去，就该将薛公子
1: 啊。
2: 我们姑爷当堂释放，我也好向小姐复命啊。
1: 哦，春草姑娘是让我把凶犯，姑爷姑爷，当堂释放。薛公子若真是相府东床，我岂止当堂释放，我还要当面赔礼呢。只是就凭你这三言两语的，
2: 谢你就在问呐。
1: 不错，我原是要问的。
2: 那你就问呗。
1: 啊，我问谁呀？
2: 问我呀。
1: 问你？不不不不不不，我要去问小姐。
2: 啊，
1: 烦劳春草姑娘与我同行。
2: 小姐不见。
1: 哎，若为别事可以不见，为了姑爷焉能不见呐？
2: 春草。我不敢。
1: 若为别事可以不敢，为了姑爷，哎，有何不敢
2: 呢？没有胡大人你
1: 你这么支支吾吾的，莫非姑爷是假不成？
2: 嘿，别的有假，姑爷还有什么假的不成？
1: 既然如此，春草姑娘就请辛苦一趟吧。咱们走啊，
2: 走啊，
1: 走哦。叫往西北大叫牙签词啊，春草姑娘。

0: 走啊？
1: 这不是走呢吗？
0: 春草姑娘，此案关系非小，早去早把事了，别这么慢慢腾腾的。快跑快跑，你快点跑啊！
1: 走都走不动了，还跑呢？那样先我慢呢，那你们先走吧。
0: 那如何使得？那如何使得呀？哎，急惊风偏遇上个慢郎中。小夫们，
2: 哦，
0: 慢慢抬，等着他。
2: 喽。

0: 啊，辛苦啦！
1: 好说，
0: 走累了啊！哎，脚夫们，让春草姑娘在前头走，你等随后啊！
1: 怎么让我在前头走？
2: 是啊，
1: 你可别嫌我慢。
0: 不嫌，不嫌。脚夫们，哎，一起来。

0: 没事吧，老爷？
1: 没事吧，老爷？哎呦，没事吧你？
2: 哎呦，教父们，你们怎么抬的轿子？是是是是是。哎呦，
0: 摔坏了，摔坏了！
2: 春草姑娘，你怎么歇起来了？可真是啊！啊！都不知道养猪的艰难，做轿的哪晓得走路的辛苦。
1: 哎呦，好了好了，老爷我也给摔出来了。哎，这个轿子我也不坐了，我和你一同走路，你看可好啊？
2: 那你愿意走你就走呗。
1: 啊，
2: 胡大人，
1: 姑娘，
2: 你。

0: 老爷，天不早了，咱该走了。
1: 什么？
0: 天不早了，咱该走了。
2: 我知道，我知道，嚷嚷什么呀？
1: 春草姑娘，咱们那个走吧。
3: 要走啊，你们走吧，我可得歇歇了。
2: 你还要歇多久啊？
4: 多则一天，少则半夜。
2: 你不成心跟老爷我这儿捣乱吗？这。
1: 有了，春草姑娘，你来看，这个轿子不是在这儿空着吗？不如你上的轿去，把你抬到相府，你看可好啊？
4: 哎，不行不行，我不坐，我不坐。
1: 为什么不坐呢？
4: 谁不知道这顶轿子是你知府大人所坐，我一个小丫鬟坐在里面，若被别人看见，都说我是个假的，岂不被人笑话吗？
1: 无妨无妨，春草姑娘，只要把这轿帘一放，坐在里边稳稳当当，你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行人百姓也就被你蒙过去了。
0: 往上，
4: 只要把轿帘一放，哎，我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
1: 对，
4: 行人们就被我蒙过去了。
1: 是啊，
4: 哎，要是到了相府，把香帘一放，让丫头扮成个小姐，福尔瓦他也给蒙过去了吗？
1: 啊！你要蒙谁呀？
4: 我要坐着轿子进府，蒙小姐呀！
1: 蒙小姐。
4: 嗯，
1: 好，春草姑娘，请上轿吧。
4: 如此，胡知府
1: 在。
4: 哎嘿。

小姑娘请上轿吧。

薄乌纱稳，一心往高攀，哪怕旁人论长短，不吃祖龙我难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府听传唤，大东小姐且从权。府出了人命，那无毒被人给打死了，
1: 我倒是哪个也值得你如此进化
0: 哟。人家吏部尚书的独生儿子给人打死还不算大事吗？
1: 那是依仗父事为非作歹，今日一死大快人心。
0: 那个坏东西他早就该死。
1: 啊，春草，但不知何人将他打死，胆量倒也不小。
0: 依我看呐，不但是胆量不小，他还是个为民除害的英雄呢。
1: 算的是位英雄。
0: 小姐，您知道这位英雄他是谁吗？
1: 这倒不知。
0: 就是薛梅亭，薛。
1: 公子，他为何伤人？
0: 只因那无毒强抢民女，杀人行凶。薛公子路见不平，失手伤人，可总算是为民除了一害呀。
1: 他上任之后呢？
0: 好一个仗义的薛公子，他上任之后就自首公堂。请杨夫人一闻此信，冲冲大怒，命胡知府即刻升堂，定要给他儿子报仇雪恨呐。
1: 这便如何是好？
0: 小姐，是我一闻此信，只怕公子的性命就在这呼吸之间，来不及回府，我就闯进了公堂。是个小丫鬟就要把我给轰出去。
1: 那是那边怎样啊？
0: 我呀，我编了一个瞎话。
1: 你说过话了，你是怎样讲的？
0: 我说是奉了小姐之命来看知府审案的。小姐，我这个瞎话一说呀，把他们全镇住了。
1: 这句谎话是的。
0: 不怪我，可还是没有多大用处啊。
1: 怎么？
0: 只因那杨夫人蛮不讲理，她儿子打死民女之事一字不提，口口声声要薛公子给他儿子偿命。那胡知府不问青红皂白，当堂传话要将薛公子立毙杖下。
1: 春草，难道你就眼看公子公堂不沉默？
0: 小姐，您先别着急呀，听我慢慢的跟您说呀。实才在公堂之上，我已经拦阻动刑，公子的性命
1: 怎样啊？
0: 保住了。
1: 这边才是。啊，春草，不知你是怎样的祖训？
0: 我呀，我又撒了一个谎。
2: 春草又说谎话了。
1: 大娇，你又是怎样讲的？
3: 我替李府与公子认上了一门亲。
1: 哦，好好，替与公子认亲，那知府怎敢加害于他？
0: 小姐，我冒认官亲。您又不怪我呀，
1: 你去。
0: 放心了。如今胡知府已到府门，要与小姐当面对证。
1: 怎么？他要对证么？
0: 是啊，
1: 只因无妨，全且忍下，再做道理。
0: 是，先认下再说嘛。
1: 啊，春草，但不知你认公子是远亲？
0: 远亲？要是一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那杨夫人哪会放在心上啊？要认呐，也得认上一门至亲。
1: 依你看来，怎样才算至亲呢？
0: 当然是嫡嫡亲亲的才算至亲呐，要不然我一个小丫鬟哪能敌得过人家尚书夫人呐？
1: 哎，可惜公子并不姓李，日若不然，认作兄妹倒也是的。
0: 小姐，我认得比兄妹还亲呐。
1: 兄妹更亲的亲戚
0: 有啊？
1: 什么？
0: 是
4: 是啊，小姐，我又撒了一个大谎。
1: 公堂认亲原是撒谎，
0: 您不怪我吗？
1: 只要久待恩公，我绝不怪你。
5: 别说小姐不怪，就连秋花也不怪。
0: 那我可要说了。
1: 别讲啊，
0: 我认的是
1: 什么？
4: 小姐，
1: 什么？这是什么？
0: 小姐，拿，
1: 这是什么？
0: 是
4: 姑爷。

面出海落得个冤屈而死，要么是小姐通权达面被人误会一时，两件事谁轻谁重难道您还

不行不行。

0: 春草姑娘，得见小姐多体有面，
1: 体面呐、
0: 啊！是啊，
1: 相府的规矩你懂吗？
2: 一句话问得我两眼的烦。
1: 让我告诉你，要见小姐有三样规矩，
0: 三样，
1: 你要低下头。

0: 西安府知府胡锦告进。
1: 哎，胡大人站住！
0: 哦，哦，是是是是是是。只见地来，我不见那天。卑职西安府知府胡锦拜见下。请
1: 免了吧。
0: 是。
1: 今儿个到我们府上来，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0: 哟，这位小姐怎么这么嘻嘻哈哈
1: 的？哎，低头。
0: 哦，是是是是是是是。啊，启禀小姐，下官有一事不明，特来求教，望小姐一事相告。
1: 说。
0: 是。只因吴公子打死民女张玉莲，有一事身薛梅亭路见。
1: 对了，那薛梅亭千真万确是我们李府的姑娘。小姐，小姐，我早就选上她了，你赶快回去把她放了便罢。如若不然，我们写信告诉老相爷。
0: 啊，
1: 让你别冲着信。
0: 哎呀，我看见了。
2: 俺大胡知府竟敢在小姐面前一个劲儿偷瞧，成何体统？
0: 香帘之内分明不是小姐。
1: 你凭什么说她不是小姐？
0: 偷天换日放香帘，不是小姐是丫鬟。几声傻笑难遮掩，狗尾巴花冲牡丹。
1: 他骂人。
0: 好了，亏得本府官场老手办事认真，如若不然，岂不得罪吴府？待我立刻回衙，把薛梅亭一法治罪，立
1: 地
0: 杖下，一法治罪，立地杖
1: 下。
2: 小姐说话了，
0: 莫非又是个假的？
2: 真假你都分不出来，
0: 这
2: 不尊大人请转。
0: 不尊大人请转，不错，是小姐。啊呀呀呀呀呀！卑职西安府知府胡锦拜见小姐。
2: 不必多礼，求话与胡大人看坐。
0: 先坐。

0: 小姐，
1: 为父来意，莫以禁之。想那学生恃强扶弱，失手伤人，大人切勿恃宠辱负，徇私枉断。
0: 下官怎敢徇私枉断？只因官逼之小，杨夫人亲临府衙，下官不得不自尊儿。
1: 不上是宗子心胸，朝野自有公论。大人上尊国法，下贴民情，何惧之也？
0: 这个啊，小姐。理不权衡，天下不官，区区太守哪在话下？薛公子若非相府东窗，只怕下官也奉等为礼呀。
1: 是故，
0: 因此冒昧进府拜见小姐，但得以言为证。下官自当等因奉辞，哎，心照不宣。
2: 胡大人，
0: 春草姑娘，
2: 你好不知进退。
0: 怎么？
2: 小姐出面。真相已明，你干嘛哈子这白咧都弄个没完呢？
0: 哎呀，春草姑娘，下官若不得小姐明言，岂是那诰命夫人的对手啊？
2: 婚姻之事已在公堂讲明，如今只需点头示意，
0: 点头，
2: 何必当面明言呢？
1: 这胡大人，
0: 小姐，
1: 春草之意，
0: 是，多谢小姐，多谢小姐，下官告辞。咦，哎呀，想不到我胡进居然能替相府小姐办成一件大事，从今以后不但前程无虑，而且升官有望了。春草姑娘，此事多亏你了啊。
2: 胡大人，哎，小姐是真的，
0: 千真万确。
2: 姑爷呢？
0: 万确千真。
2: 那杨夫人呢？
0: 不在话下。
2: 薛公子呢？还不赶快放出来。
0: 一定放，一定。哎呀，不妥。是才杨夫人一怒而去，必然修士宝玉无上书追到，倘若礼部公文到来提解凶犯，那时薛姑爷一走，叫我如何得交代呀？
2: 你就说小姐有命。
0: 春草姑娘，实不相瞒，相府小姐只能吓到那诰命夫人，这礼部天官们有了，礼部天官专怕当朝首相，待我就是宝玉老相也这样倒。就得亲笔示下，那是我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
2: 我大人，
0: 我不怕。
3: 糟糕，
1: 春草，还不与我走来？
4: 哎，来了。
3: 见了，
1: 我是闯的，看你怎样开笑。
2: 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俗话说得好，丑媳妇儿难免见公婆，索性共官斩六将，咱们一同进京，在老相爷那儿抢他个原告。
1: 弟弟怪罪，那还了得？
2: 哎，老相爷平日喜欢的是您，何况还有我这个军师保驾。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2: 小姐，您在知府跟前儿连姑爷都认了，如今呢是骑着老虎背上得去下不来了，干脆一竿子打到底，说不定还能弄假成真。

0: 成书简，相府好威严，未见相爷面。
1: 相爷脸色不好啊，你多加小心。
0: 是，叫人心胆寒。卑职先府守备王喜给老相爷叩头。
1: 命，
0: 多谢老相爷，
1: 到此何事？
0: 卑职奉胡府台之命前来与老相爷贺喜。
1: 啊！老夫何喜之有？
0: 恭喜老相爷，贺喜老相爷。
1: 有的喽，
0: 是胡府台言道，老相爷有万千之喜，万千
1: 万千之喜。
0: 归婿？
1: 什么归婿？
0: 归婿薛梅亭，英雄出处
1: 靠。
0: 是。
1: 还有何话讲？
0: 那就无忧了，无忧了。胡府台还有书信一封，相爷请看。
1: 臣上来。
0: 是。
1: 外相此贺。
0: 他。哎呦我的妈呀！
1: 听差官之言，只怕此事不佳，待我测试一观。胡信顿首拜下尊，春风送喜表寸心。薛神武上上诗词，轩然大破动西情。
0: 卑职仰慕陈龙阔，宁愿获罪养疯人。
1: 假期何日天时假，轻松归去尽

0: 齐相爷小人报喜。
1: 啊，又是什么喜呀？
0: 小姐来了。

0: 了，
1: 我儿一旁坐下。
2: 告坐，陈草客套，
0: 请过。
2: 谢相爷。哟，老相爷，老没见了，您的胡子可又长了。
0: 顽皮，
3: 顽皮，
0: 还不下去。
2: 下去就下去。
0: 儿啊，到此何时？
2: 女儿心中思念爹爹，特来问啊。
0: 哦，我儿倒也孝顺。
2: 哎呦，可不是嘛！我们小姐在家里白天不住口的惦记您，晚上烧夜香，求老天爷保佑您。如今又千里迢迢的来看望您，这么好的小姐，您可真该好好的疼爱她呀！
0: 你怎么知道我不疼爱她呢？
2: 疼爱倒是疼爱，就怕到了紧要关头，您就该变脸了。
0: 哼，我早就知道你这个丫头是个诸葛亮，平日我对你家小姐信并不正，今日到此，莫非要施展群儒吗？
2: 我们不敢舌战群儒，是小姐受人欺负，我们是来告状的。
0: 啊！哪个大胆敢欺辱你家小姐？
2: 就是那吴尚书之子吴笃。
0: 吴笃，他不是被徐梅亭打死了吗？
2: 哟，您全都知道了。
0: 要想人不知，是非其莫为。春草，我来问你，那徐梅亭与我李府有什么瓜葛？
2: 这个，嗨，要说有瓜葛吧，又没有瓜葛；要说没有瓜葛吧，还真有点瓜葛。
0: 哈，是你家小姐什么人？
2: 她是我们小姐的大恩人呐。
0: 你好乖巧，
2: 春草不敢。
0: 你好聪明。
2: 哎，老相爷您夸奖了。
0: 好大的胆
2: 啊！爹爹，爹爹休得动怒，是才春草之夜举事事情。
0: 徐梅亭打死吴笃，简笔公堂诛心，你倒为父不知吗？
2: 这个，既然您全都知道了，那我们就好说话了。老相爷，您可知道那徐梅亭为什么要打死吴笃吗？
0: 这个，
2: 老相爷，您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堂祖先倒也完了。
1: 你不顾相府家风，擅自公堂允许，该当何罪？
2: 只因那杨夫人一场力不是力，定要将薛公子力逼帐下，实在危急万不得已，才到公堂认下的。爹爹呀，这是女儿问罪那杨夫人，要将公

看起来是没听今是祸根，到此时是与非

0: 了好了，不要哭了，起来。
1: 是。老相爷，我呢？
0: 你也起来。
1: 谢相爷。
0: 你等且到后面歇息，待为父修拾一封小玉信安府，替薛梅亭说几句好话也就了。
1: 真的？
0: 哪个哄
1: 你？哎呀，这就好了。爹爹修拾女儿嬷嬷可好？
0: 我叫歇息去吧。
1: 老相爷写信，我给您捧砚，行吗？
0: 银台现在中案之上，何用你碰？还不与我退一下？
1: 嗯，是了，小姐，那咱们走吧。这封信怕是有毛病，咱们呢，赶快商量商量去吧。

0: 这有诗信一封，命你小玉进安府，叫他找诗信时不得有误。
1: 是，老相爷，未知姑爷他那个
0: 是口。
2: 是
0: 回
1: 来。
0: 事关机密，贴身带好，不得停留。事情若被旁人观看，我打身而地告我退。去到前面领取纹银20两，一座盘费。去吧。
1: 多谢老相爷。
3: 方守备。是你呀。
1: 真早啊。你也来了啊。
3: 我当我来了。我们小姐也来了。
1: 小姐也来了。
3: 你是来下书的
1: 啊？是啊。
3: 如今带着信又回去了。
1: 哎，你怎么都知道啊？
3: 哎呦，这信上面写的都是我们小姐的事情。哦，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哦，如此说来是喜事喽。
3: 当然了。
1: 那既然是喜事，老相爷干嘛老这么冷冰冰的呢？
3: 俗话说得好，宰相肚子里能撑船，相爷写在心里，哪能笑在脸上啊？
1: 对，哎，我听人说，这个刘备嘛，就是喜怒不形于色，这些帝王将相都是这等的度量啊。
3: 方守备，信呢？
1: 信，在这里。
3: 拿出来，让我们小姐看看，让她也高兴高兴啊。
1: 啊，可不成，刚才老相爷吩咐，书信若被旁人观看，要打折我的狗腿。
3: 啊，那算了。哎，相爷给你盘串了吗？
1: 赏银20两。
3: 真小气。
1: 不少。
3: 哎，你什么时候走呢？
1: 老相爷吩咐立刻动身。
3: 怎么你这就要走了？哎，你等等啊，我去问问小姐有什么事情没有。我去。有事替小姐办事，没事我替你讨个赏，不也好吗？
1: 啊，讨赏？
3: 是啊。
1: 好，这么着，我先上账房领盘缠去，然后咱们再。
3: 花园门口等我。
1: 花园门口，不见不散。
3: 好，去吧。毛病。就在这封信上，可是他又害怕相爷不肯撒手。待我与小姐商议，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0: 比楼，真乃是富丽堂皇，一座好高温楼。哎呀呀呀呀！看这玉壁楼上绿珠千花碧，白玉器飘然，富丽堂皇，世间少有啊。
1: 是啊，这座玉壁楼啊，乃是当今万岁爷赐给我们老相国办理国家大事之处。哦，楼上御赐宝物甚多啊，并有朝廷制告哦，机密公文啊，有人擅入此楼啊，一律斩首不得。
0: 有此令，你怎么早不说？
1: 你王守臣，你别怕，今儿老相爷不会上这儿来，就是来了，有小姐担待也不要紧呐。
0: 性命相关，
1: 小姐，小姐，王守备来了。
0: 参见小姐有何吩咐？
1: 听令。
0: 是。

0: 下了，卑职记下了，记下了。
1: 哎，春草姑娘，小姐怎么走了？这
2: 王少贝，你别怕，
1: 别，
2: 你来看，这儿有纹银100两
0: 啊，
2: 是我们小姐送给你做路费的。
1: 哎呀，小姐真大方，真大方，
2: 算不了什么，小姐还托你办事呢。
0: 理当效劳，理当效劳。
2: 你来看
0: 啊，
2: 这儿有一个招文袋，
0: 哦，
2: 里面有一封书信。进人参、
0: 哦、
2: 书信交给相府管家、
0: 嗯、
2: 人参是交给老乳娘的。
0: 哎，好
2: 哎、
0: 啊、
2: 小姐的千金家书你可带好了、
0: 嗯、不要紧，就与相爷的书信一起贴身带好，万无一失。
2: 哎呦，你很糊涂啊、嗯、
0: 怎么了？
2: 这么热的天、
0: 啊、
2: 书信贴身带好、嗯、丢倒是丢不了、
0: 嗯、
2: 可是一出汗呐，全都湿透了。
0: 一出汗全湿透了，你这可怎么办得去？你这
2: 我看呐、啊，要不如把2封书信都放在这招文袋里、
0: 啊，
2: 就挂在身上，
0: 嗯，
2: 人不离袋，袋不离人，岂不是万无一失吗？
0: 嗯、好主意，好主意，
2: 那先拿，
0: 好主意，
2: 拿出来
0: ，哎，拿出来，放在里边儿，
2: 哎，别忙、
0: 啊，
2: 小姐还送你们东西了呢。
0: 小姐送东西了，
2: 这件皮袍子
0: 啊，
2: 是上等的好貂皮
0: 哦，
2: 送给胡大人，酬谢他这次的功劳。
0: 嗯，好，我先替胡大人谢赏。
2: 拿着，
0: 哎，拿着
2: 啊，这匹绫罗、
0: 啊、
2: 是朝廷里的珍品
0: 哦，
2: 送给胡奶奶、
0: 嗯、
2: 做件袄子穿。
0: 哎，好，我再替胡奶奶谢赏，谢赏。
2: 哎，拿着。
0: 还有，
2: 这2瓶好酒、
0: 啊、
2: 是多。年的老绍兴了，带回去分给衙门里的同事、
0: 啊、
2: 让大伙喝个痛快。
0: 对，叫大家都喝个痛快。
2: 好、嗯啊、
0: 拿着
2: 哎呦，还有、
0: 嗯、
2: 这盒蜜饯是京城有名的特产、
0: 哦、
2: 带回去、
0: 嗯、
2: 分给胡府和倪府的哎小公子小千金呢。
0: 哎，好，现场、
2: 啊、拿着
0: 、
2: 嗯，让我想想还有什么没有啊。
0: 哎、对你想想。
2: 哎呦，你瞧，差点给忘了
0: 什么呀。
2: 这儿还有一面大号的上等菱花镜
0: 啊，
2: 是我们小姐送给你
0: 啊。
2: 你的那个他
0: 是谁呀？
2: 哎呦、
0: 啊、
2: 连他你都忘了。
0: 是谁呀？
2: 就是尊夫人呐、
0: 啊。哎，小姐想的太周到了、
2: 啊、你还拿得了吗？
0: 哎呦，我这么多东西，我拿得了。

0: 小姐贤贵，杨爷他叫人害怕。
1: 你看那是谁呀？
2: 谁呀？
1: 老乡呀！
2: 啊！哎呦我的妈呀！
0: 听说是祥爷耽误这腿软是麻呀，我后头躲一躲。
1: 我不叫你，你可千万别出来，你出来可就没命
0: 了。我的招魂在呢，
1: 不接了，我
0: 来不及了。你听说，
1: 快，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快。

小姐请看，

0: 当是凶，满亚人传是我婿，老夫不许他臣奴。首府京都来领赏，升官御宴好朝贡，案情重大虽明确，休再以为两苦衷。
1: 弟弟弟弟，你好狠的心肠。
2: 小姐，我把他给烧了吧。
0: 不哭，十岁烧毁，往烧被日火交差。
2: 那能不能再重写一封啊？
0: 烧被不通，又无弟弟印章，是不得。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可怎么好啊？哎，小姐，能不能改一改啊？
0: 待我看来。
2: 您看看，
0: 满亚人传是我婿，老夫不许他臣奴，不许，
3: 不许，
0: 不许，
3: 不许。
0: 我倒想起来了，昔日徐茂公曾将李密使侍之中，不是那老李世民的不字，改为本字，
2: 把不字改成本字。
1: 改得好，改得好。
0: 只是还有一句。
1: 哪一句呀？
0: 首府京都来领赏。
1: 首府京都来领赏。
0: 哎，不是首府，是首府。
1: 首是脑袋。
2: 叫胡知府把公子的脑袋送到京城，哎呦，这可怎么得了啊！
0: 哦，有了，西汉乃是陕西首府，
1: 那胡知府乃一府之首，
0: 将这父字加上三笔，
1: 就成了一个父字。
0: 首府京都来领赏。
1: 公子的脑袋保住了，
0: 快去变过来。
1: 是了。
0: 你看日复，
1: 来书一复一重重，称道薛生当世雄，麦芽人传是我婿，老夫本许他称龙。首府京都来领赏，升官御宴好酬功，案情重大薛明觉，休再以为梁克忠。
0: 公子有酒了。
1: 小姐，姑爷也认准了。
4: 老乡也走了吗？
1: 走了，你也赶快走吧。
4: 对对对对，我也该走。
1: 哎，王守备别忙
4: 啊！哦，
1: 回去告诉胡大人，好好的照看我们姑爷。
4: 哦，
1: 别那么小里小气的。我们老乡爷可是最讲究排场的。
4: 哦，老乡爷讲排场，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1: 记住了，
4: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
4: 哎。

0: 人，陕西省布政司率领文武官员前来送行，还有大批的礼物奉上。
1: 快快相请，快快相请。
2: 是吧，
1: 慢着。
3: 趋炎附势，官场恶习，礼物此去一概免见。
1: 辞掉，辞掉，
0: 不可惜，
1: 当初不肯出力，这会儿何必来买人情？真是岂有此理吗？真是。
0: 报！哎，启禀大人，各位官员是连城得罪，将礼物飞马送往京城去了。
1: 怎么着？倒被他们抢先了？
0: 说的是呢。
1: 嘿，抢吧，抢吧！看你们谁抢得过我这大大的头功。春草也曾对王喜演讲说，老相爷喜欢的是讲究，今日之事定然轰动全国，岂不正合老相爷之意吗？不错，有礼王喜，快到相府报信。
0: 遵命。
1: 鸣锣喀耶道。

0: 这样敲锣打鼓，要将凶犯送到哪里？
1: 得了呗，什么凶犯，鬼婿上京。
0: 好，我正要同你们一同到吏部大堂走一遭。
1: 哦，老夫人要到吏部大堂，下官却要拜访老相爷的司礼呢。
0: 只怕你去不得。
1: 什么？去不得？这会儿啊，你把眼睛睁着大着点，耳朵伸着长着点，瞧我此去一日三省。
0: 我儿一案怎样了断？
1: 你子打死民女张玉莲，按律抵偿，事情就是这样了结了，你还要我怎样定案呢？
0: 是的，倒也轻松，你来看。这有礼部文书，要你与凶犯一同到大理寺受审，小心你的人头。
1: 哼，礼部文书急如星火，好，你来呀看。我有金牌，收了你的令箭。此乃老相爷的亲笔手谕，就凭这张手谕，薛公子打死100条、1000条人命，通通不要抵偿。
0: 大胆！
1: 下官本来有胆，我是赵子龙，一身都是胆。
0: 啊，
1: 你得了吧你！
0: 寻情立案太平坛，张大礼不是等闲，自古律法有条款，一朝相府皆枉。
1: 英雄把嘴宽念，老老实实你站在一边，谅你也无话可说。左右使劲吹打，大声喊叫，
0: 吴知府，吴知府，许不得。哎呀，吴知府，
1: 哎呦，告辞了，我走喽。
2: 真辩假，小姐姑爷假当真。哎，何少的你来了。
3: 不但我来了，胡大人来了，姑爷也来了。
2: 啊，姑爷也来了。他在哪儿呢？
3: 姑爷一路策马缓行，观看风景。胡大人命我先到相府报喜。
2: 哎呦，这可怎么好啊。
3: 你说什么呢？
2: 啊，我说这有多么好啊。
3: 是啊，谁说不好呢？贵婿进京，一路上吹吹打打，已然轰动全国，就差万岁亲自回音了。
2: 就差万岁亲自回音了。
3: 对了，
2: 哎，是啊，要是万岁赐婚，我们老相爷可就可就更光彩了。
3: 对呀，要是万岁赐婚，不但老相爷光彩，小姐光彩，姑爷光彩，就连我都能沾点儿光彩。
2: 王守备
3: 啊，
2: 你想不想要这个光彩呀？
3: 啊，我怎么不想要啊？
2: 那你呀，就赶快到徐太师那儿报信
3: 儿。哦，
2: 只要太师一知道，万岁爷准知道。
3: 对呀，太师一知道，万岁爷就知道了。我报信儿去，那我这儿的事儿呢？
2: 有我替你说呀。
3: 你替我说，我报信儿去。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纸里包不住火，今天呐，要揭盖子喽！
4: 春草，春草啊！春草啊，小姐何日成婚呢？
2: 哟，我们哪知道呀。
4: 哎，你还蒙我吗？哎，贺礼都送到了。
2: 真的？
4: 你瞧瞧啊，
2: 赶快给小姐送信儿去喽。
4: 有请老相爷。何事？齐相爷 今有京中十三道御史协同各省文武官员派人送来厚礼，与小姐贺婚来了。
0: 啊！
1: 岂有此理！你家小姐活曾订婚，一概参去。
4: 是。
1: 传来。
4: 在。
1: 哎呀，崔氏。为何是三省官员同时来贺，事有蹊跷。家园，来人不可怠慢，一礼相待，快去快去。春草，快来。
2: 来了。参见老相爷。
1: 春草，这新案奉旨时你可晓得什么消息？
2: 春草不知。
1: 你家小姐可曾休事与那西安府？
2: 哟，这是哪的事儿啊？相爷写了信，小姐干嘛还休书啊？老相爷，您给西安府写信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1: 这个
4: 好热闹，好热闹啊！
3: 齐相爷，今由京中督察院、通政司、翰林院、詹事部、国子监的老爷们，协同大理太常、光禄鸿胪各司正卿，还有五郡都督府的大人们，各备厚礼，亲临相府与小姐贺婚来了。
2: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老相爷。您给小姐定亲了？
1: 哪有此事，哪有此事啊！哎，家人，速速告知各位大人，你家小姐未曾订婚，一概当家。
2: 哎呦，这多不好听！
1: 家人，速请各位大人花厅一夜，稍时老夫亲自说明此事，也就是了。快去，快去！
2: 废了，燕公
4: 啊！
2: 您没问问这消息是打哪儿传来的吗？
4: 我问过了，说是从西安府传过来的。
2: 哦，是从西安府传来的。
1: 你回来。
4: 我，
1: 你去吧。
4: 哎呦，把我都弄糊涂喽。
1: 春草，这是什么缘故啊？
2: 哦，我倒明白了。准是小姐隔帘认亲之后，胡知府传扬出去，弄假成真了吧？
1: 难道这姑爷竟是薛梅体？
2: 除了他还有谁呢？老相爷，您不是写信替他说了好话了吗？
1: 是好话，我是要我

0: 临来假期之喜，我等公婆来迟，观望海涵。
1: 岂敢岂敢，
0: 只是
2: 只是什么？
0: 只是老乡爷选的陈龙家婿，你儿不选，叫我等手忙脚乱，来不及备办厚礼。
2: 你呀，你也太不应该了。
3: 太不应该了，
1: 老夫为官，所以节俭为重，今日之事本想草草成立，不欲对外声张，这厚礼嘛晚且收回。
2: 哎，岂有此理，老夫已将此事奏明圣上。圣上龙颜大喜，卓王公公备办厚礼，少时就到。

0: 空空，
1: 我想你了。哎，圣旨跪听宣读吧，
2: 万岁！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闻丞相则得嘉许，朕心大悦，特赐黄金千两，美玉百双，御书嘉偶天成，并命即日成婚。至于读报，望赵谢恩呐、
2: 啊。老乡爷，
1: 哎
2: 呦，老乡爷，
1: 老乡爷，老乡爷！我说老乡爷，皇宫浩荡，以至于此，足见三朝元老之心呐！
3: 列位大人，请坐。

0: 我今日前来贺婚，总得凑个热闹才是啊。
1: 还账公公，
0: 平日里你们办理的都是国家大事，今日嘛可要大材小用喽。
1: 有一公公，
0: 这个兵部的张大人，
2: 公公，
0: 你负责派人在这门前站岗放哨。
2: 就一公公，
0: 这个工部的杨大人，
3: 公公，
0: 张灯结彩，布置花堂，
3: 张的小老，
0: 礼部的谢大人上哪去了？
4: 公公，
0: 谢大人，您怎么溜边了？可这宾相就非您莫属了。
4: 就一公公，
0: 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哎，老相爷，快把令婿请了出来，给我们大家讲个理儿吧。
5: 从空降下个好女婿，
4: 齐相爷呼之。

0: 秋见。唤他前来，
1: 唤他前来，
2: 有请胡知府。
3: 哎呀呀呀，这相府好热闹，列位大人都来了。哎，怎么单单缺少位吏部天官呢？哦，像是他没有脸面前来，不要管他，带我进去。啊，徐太师、王公公，列位大人在上，卑职西安府知府胡进拜见。
4: 胡知府免礼，
3: 多谢各位大人。

0: 侯姐夫，
1: 老相爷，
0: 你来了，
1: 我来了，
0: 你送来了，
1: 我送来了。
0: 可是按照老夫始终之意送来的吗？
1: 那个自然，下官也敢违背老大人之意呀。
0: 可是此物
1: 不错，正是此物。老相爷，老相爷，
0: 喂，侯师傅，
1: 哎，老相爷，
0: 你是怎样把他送进来的？
1: 他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
0: 这才出来，他是完完整整一个人。
1: 自然是完完整整，不但为首也良，而且长肉数斤呐。
0: 侯师傅，
1: 哎哎哎，
0: 你吃醉了吗？
1: 喜酒嘛，总是要吃的适可而止，我不曾自慰呀。
0: 老夫的事情可在？
1: 事情啊，事情
0: 拿来我看，
1: 老相爷，
0: 拿来我看看，拿来我看。

0: 好事，办得好事。
1: 想也知是下官应该不尽心吃力，一路之上鞭炮声不断，锣鼓响连天，就是钦差大人也不过如此。俺老想也，如今军国上下谁人不知想也玄虚，京城内外谁人不晓小姐成婚。文武不管情何解，当今万岁赐给是哪哪哪，这场功劳都亏我吧。
0: 你糊涂，
2: 不糊涂。
0: 小许请进，一路之上多亏他殷勤照应，是个好知府。清明，
3: 哎呀，夸奖了，夸奖了。
0: 能干，
3: 不敢当，不敢当。
0: 是，这对对对。哈哈，
4: 我说你们瞧啊，这老相爷得了个称心的女婿，他连乐都不会乐了。
0: 这位大人请坐。
5: 虎知府，
1: 徐太师。
5: 一虎松姑老爷进京，功劳不小。
1: 太师夸奖了。
5: 还不快快将姑老爷牵了出来。
1: 是，这就去请，这就去请。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姑老爷您这儿来不？姑老爷听我跟你说啊，列位大人都来了。哎，瞧见没有，那边坐着白胡子老头，就是你的老丈干，赶紧的上前见个礼儿去。

0: 万圣薛梅亭参见列位大人。啊，
1: 我把你整理
2: 你什么呀？
1: 你是你怎么这般时候才来呀？
2: 人家孩子来的不正是时候吗？
0: 哎呀，列位大人，这一万圣在。
3: 先去，速速见过列位大人。这位，徐太师，王公公，这位，
0: 这是这婚姻之事吗？
1: 来迟了一步，又有何妨啊？
0: 尽当列位大人之便，万圣有话要说。
1: 好了好了。说了，你我心照不宣了，速陪各位大人话题一言，话题一言。

0: 春草快要来。
1: 相爷，这回您不着急了吧？
0: 好钱币办的好事，屁！
1: 弟弟，弟弟休得动怒，此事与春草无干。
0: 这一回可成了你的心愿了吧？
1: 你二十位大舅公子才休干十岁，难道弟弟一愿报得袖手旁观不成吗？
2: 老相爷，如今文武百官俱来领宴，您可是进退两难了
0: 啊！
1: 但女儿吃之前提，请各位大人聘礼。
0: 慢来慢来，我儿快快试妆速成婚礼，日若不然，为父我有欺君之罪呀！
1: 弟弟之事，女儿不管。
0: 春草，
2: 小姐不管，我也不管。
0: 啊。

是真。家里臣崔火金，为父只怕最气势。

0: 到我女儿她答应了。
1: 小姐答应了，姑爷那关可难过呢。
0: 小平日何时好？
1: 刚才我到花厅已经偷偷地跟姑爷说了。
0: 你是怎样言讲？
1: 我说老夫不许他冲龙。
0: 糟了啊！
1: 他说看在小姐的情意，
0: 怎样
1: 答应了。
0: 姑爷人品持重，文武双全，今日招赘相府，老夫喜庆有考了。
1: 老相爷您先别高兴呢，姑爷答应倒是答应了，只是有一件。
0: 哪一件？
1: 就是不能招赘相府。
0: 确实违和，
1: 怕的是首富京都来领赏啊。
0: 他若不招赘相府，我就要骂。
1: 您要怎么样啊？
0: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1: 请相爷传话吧。
0: 好，吩咐张廷劫财吹起国乐，请列位大人上堂观呢。

0: 两夜，乘龙驾雪，日坠祥符，这个板子之劳都亏我啊！
1: 啊！
0: 乘龙驾雪，日坠祥符，这个板子之劳，那都亏我啊！
1: 呸！狗官！
2: 哎，老乡！

0: 那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不知所起。

0: 25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
2: 一路相随。
3: 25载携手耕耘，
4: 一路同行，
5: 情谊绵长，
6: 共筑精彩。
1: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0: 祝戏曲频道
7: 越办越好！
9: 祝戏曲频道
10: 越办越好！
11: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生生不息！
12: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3: 25载，并肩耕耘，
3: 一路相伴，
14: 情谊绵长，
3: 情谊绵长，
15: 一路相伴，
5: 情谊绵长。
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开播25周年！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6: 开播25周年！
2: 开播25周年！
15: 开播25周年！
16: 开播25周年！
1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大家在此休息片刻。
7: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8: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9: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说来，这王帮主是让你用密函来劫持乔峰？
1: 此事啊，事关重大，若非夫人撞见，我本不该说的。老帮主再三叮嘱，这事关我丐帮还有中原武林的命运，绝不可让第三者知晓的。
0: 这乔峰是王帮主的徒弟，又是王帮主亲自选的继位者，密函里到底写了什么，竟然需要如此防备？
1: 这个呀，为父也不知道啊。
0: 传位给他，密函给你，这其中必有蹊跷，难道你就不好奇吗？
1: 哎呀，大丈夫一言九鼎，我既答应老帮主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打开密函。哦对了，你们女人嘴快，最易坏事，万望夫人保守秘密啊，不可跟任何人提起此事。
2: 不提就不提。
3: 那边就是神农帮了，一会儿我们悄悄地过去，抢了重点就跑，好不好？你的黑玫瑰长成快，他们追不上你们的。
4: 那你呢？
5: 我被他们逼着服了这个断肠散，说是服完之后七日之内就会毒发身亡，我得先设法抢到解药，然后再走。
4: 原来如此，那你怎的不先去找解药，而回来给我报信呢？
5: 我本来以为黑玫瑰绞成块，去报个信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
4: 你说你是天生好心呢，还是傻呢？
5: 只怕是个好心的傻瓜吧。
4: 你的解药怎么取？
5: 原本啊，是想用这闪电雕的解药去换那个断肠散的解药，可现在

0: 们拿不到这个闪电雕的解药了，那是断肠散的解药，恐怕也不太好取。哎，姑娘，你有没有什么法子啊？
1: 找他们硬要，要钟灵，要解药。
0: 木姑娘，真的硬要？
1: 就硬要？
0: 会不会很危险啊？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2: 什么人？干什么的？
1: 司空玄呢？让他滚出来见我。
2: 是是，小人不知灵鹫宫圣旨驾到，多有冒犯，请圣旨恕罪。
3: 既然都认出来了，还不让那司空玄出来见我？
2: 是是。
1: 什么灵鹫宫圣旨啊？
0: 他们看我们都穿了这个斗篷，应该是认错了。
1: 那灵鹫宫什么来头，能让他们怕成这样？
0: 钟灵曾跟我说过，说这个司空玄啊，是奉了灵鹫宫天山童姥的命令，过来攻打无量山剑湖宫的。既然他们认错了，我们何不将错就错？啊，
1: 好。
2: 帮主，帮主，启禀帮主，灵鹫宫圣旨驾到。
4: 圣旨去而复返。圣旨讲了什么没有？
2: 圣旨只说让你速去见他。
4: 童姥说话一贯喜欢反话，灵鹫宫的特使越是温顺，处理起来就越严重。不妙啊，一定是怪我办事不利。不行，走，迎接圣旨，大家和我一起迎接圣旨。

0: 属下司空玄，恭迎圣使，恭请童老万寿圣安。说话呀！钟灵那小姑娘呢？带出来见我。
1: 带人。是。
0: 松绑，松，是，快点。钟灵，你过来。你什么人？圣使面前不得无礼，叫你过去你就过去。
2: 司空玄啊，把那断肠散的解药给我拿来吧。要。多谢圣使赐收，此药分三次服完，每日服一次，一次只需要1钱就可以了。老头，你把解药给了他。
0: 断那个怎么办呀？你答应过断那个给他解毒的。
3: 闭嘴，钟灵，你断那个死不了。启禀二位圣使，属下和几个弟兄被那小姑娘的毒雕咬伤了，伤势十分严重，请二位圣使开恩。啊，哈哈，嗯。
2: 姐姐，你的那些童老的灵丹圣药，就给他们一些吧。给他们一些吧。内服一些，便可以解毒了。童老神通广大，感谢圣使赐药，属下。 上次进宫见胡公不利，一定戴罪立功，请圣使在童老面前美言几句。啊，知道了。你们赶紧回去吧。要我看啊，这见胡公啊也不用攻打了，都赶紧退兵吧。啊，退兵吧。属下该死，属下该死。
4: 快走，快走，快走。啊，恭送二位圣使。
5: 恭送二位圣使，
6: 恭祝童老万寿圣安。
7: 孟姐姐，多谢你和这位姐姐前来救我，我要留在这儿等段大哥。
2: 啊、
7: 这位姐姐，你的断肠散的解药能否给我一些吗？
6: 不用等了，那姓段的不会再来了。
7: 不会的，段大哥说过会来救我的。
6: 就算我的爹爹不来救我，段大哥也会来救我的。天下男人都是骗人的，他说的话能信吗？
7: 段大哥是不会骗我的。钟姑娘，你的段大哥，果真没骗你。我就知道你不会骗我。<笑>不许这样。啊哈，孟姐姐。
8: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的？又怎么会一起来救我呢？哼！哎，钟姑娘，我们一路走一路说，别让司空玄那老头追上来了啊！嗯。大元，此事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王帮主把此事交托给你，说如果出了什么异动，不要在帮内解决，而是求助少林。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此事之大，该帮内一波。
1: 已经没有可以压制之人。你说这乔峰英雄盖世，他到底能做出什么了不得的恶事啊？
3: 哎呀，夫人啊，别想了，这事情还没发生呢，想那么多做什么呀？
1: 此事太不寻常，你就这么冒冒失失的答应，万一受牵连怎么办？王帮主把这件事交托于你，我看不如把信函打开，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什么，也好有个准备啊。
3: 夫人啊，我知道你是在为我着想，可是练武之人是一诺千金的，即便日后发生了什么事牵连到我，那也是我的分内之事，理所应当。
1: 你这个人就是太过老实了，论辈分论资历你哪点不如乔峰？如果你当了帮主，我就是帮主夫人，何等风光，哪还需要为了这些事情提心吊胆？
3: 我武功气度都远不及乔峰，他当帮主我心服口服，以后啊休得再提此事，快歇息吧。
4: 原来如此，穆姐姐，多谢你救了段大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
5: 我自救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喂，段玉。我的名字不用钟灵这小鬼告诉你，我自己告诉你，我叫穆婉清。
6: 哦，水木清华，婉兮清扬，姓得好，名字叫得也好，
5: 好过你一段木头，名誉极坏。
4: 段大哥，你待我真好。
6: 可惜啊，你的貂儿找不着了。
4: 没事儿，丹丹佣人走了，我自去找，到时候你陪我一起去找好不好？
6: 好啊，你要来找我的话我随时奉陪。
5: 不许你去，他要找他的貂儿自己去便好，你去干嘛？
4: 那
5: 钟灵，我问你，你生日是不是2月初5？
4: 不是啊。穆姐姐，你怎么知道？
5: 段玉，你还说没骗人，
6: 我们赶紧跟上他吧。

0: 你们倒是阴魂不散，一不小心竟追到这儿来，能耐倒是不小。
1: 你这小贱人，你就是逃到天边，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还小心。先生，
1: 张大哥，咱们快走。
0: 哎，钟灵儿，穆姑娘现在被人围攻，我们不能丢下她一个人啊！
1: 你这呆子，留在这儿能帮着穆姐姐什么忙？
0: 我不走，我不走。
2: 钟灵，要滚自己滚，不许拉上她，再拉她我伸你眼睛。
0: 穆姑娘，你看你身后，你身后有人，你小心啊！哎，穆姑娘，啊！钟姑娘，你先回去吧。穆姑娘正在被人围攻，我们一定要回去救她呀！哎呀，钟姑娘，我这条性命啊，要不是穆姑娘出手相助，早就送了。我现在早送半日，晚送半日，也没什么分别。
1: 送死也要回去？
0: 送死也要回去？
1: 真要回去？
0: 真要回去。穆姑娘她只是行事凶悍，但是她却三番两次的出手救我，她也不辞劳苦的过来帮我救你，可见她只是面冷心热，一定是个好人。路人遇难尚且不能坐视不管，何况是救命恩人呢？我这一次绝对不能舍下穆姑娘。
1: 为了我就不能不去吗？
0: 钟姑娘，既然我来救你了，我就当然也得去救她呀。
1: 段大哥，那你一路小心。

0: 快跑！
1: 你怎么回来了？
0: 一路多蒙姑娘相救，如今姑娘有难，不能丢下姑娘一个人啊！

金疮药，金疮药。

这是胭脂膏还是紧张药啊？左右只有他了，反正得一试。穆姑娘，到底是性命要紧，此番得罪姑娘了。

0: 要闻楚王招兵，这其中必有原因呢。可朝廷呢，偏偏心存侥幸，如今怎样啊？
1: 唇亡齿寒，就即便不是针对大宋而来，我们也应该是早做准备。若早屯兵于此，哪至于让辽军如此猖狂嚣张啊。
2: 那现在怎么办？

0: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通知朝廷，速速调兵应对此事。我已经派人送信给韩总兵，请他死守雁门关，并奏请朝廷派兵支援。我丐帮这边，我已经飞鸽传书给四位长老，令我丐帮弟子即刻筹备。如有需要，随时前往支援，并号召武林同道。若可以的话，
1: 尽快赶到辽宋边境，共同御敌。
2: 是。
3: 快点！
1: 好。
3: 你们别再上来了。

0: 有人想爬上来，是不是？我失手，打死了人，他家中一定会有妻儿老小。得知消息之后，一定悲痛万分。我如何对得起他们啊？你也有妻儿老小，是不是？
1: 父母倒是有的，但是没有妻儿。
0: 若他们爬上来，必得杀了你我，是不是？啊？多半是要杀的，多半是要杀的。
2: 所以你是宁可让别人杀掉，也不会杀人了。木姑娘。
0: 倘若如果只是因为我的话，我绝对不会愿意杀人的。只是，我不愿意让他们上来害了你。为什么？
2: 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一定要救你的。我问你啊，你必须如实回答。倘若有半句虚言，我便一箭将你射死。

0: 在我昏睡期间，你是否揭了我的面纱？没有，
1: 当真没有。
0: 因为当时一心想救治姑娘背上的伤口，所以没有想到此事。伤口？
1: 啊，
0: 你给我涂药了？
1: 对呀，姑娘，你的那个胭脂膏当真好使。

0: 姐，你……
1: 哎，蘑菇娘，哎。

0: 听说了吗？辽人又来进犯了。是啊，没两天的功夫，已经打到雁门关外了。啊！丐帮乔帮主和不少高手都已经赶去帮忙了。玄帝大师在外游猎，已经第一时间赶了过去。玄飞大师也要带着弟子们前去帮忙。
1: 今天所讲之经文，你们都听懂了吧？
2: 听懂了。
3: 嗯，
4: 这韦陀杵讲究的是劲道。
3: 就住这参天大树。你是慧伦座下的虚竹吧？阿弥陀佛，
0: 太师叔，弟子虚竹想和太师叔一起去雁门关。
5: 少林寺这么多师弟们，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扫地的了？就是，这可不是去念经化缘。
4: 就你那点武功，去那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搬运东西、劈柴、烧饭都可以的。太师叔，弟子虽然武功低微，但我有力气啊，总是能帮上点忙的。阿弥陀佛，众生皆有佛性，草木亦有佛性。此所谓诸法平等，既然草木与众生并无二致，人与人。
6: 又何来高下之分？
7: 弟子受教。
4: 参悟去吧。
8: 是。
4: 你为何要去雁门关？
8: 我经常听我师父说，上天是有好生之德的。弟子这次听说辽兵入侵，一定会生灵涂炭。当日，释迦牟尼佛以身似虎。 弟子亦是出家之人，也应当有此觉悟才是。哪怕是尽一些绵薄之力，也总是好的。

0: 惜，可惜呀、啊！我观你胸怀赤诚，心性豁达，为人品行都是难得之选，却偏偏脚下虚浮，中愧有虚，缺乏习武的资质，且于人生百味体味太少，于佛学上也难有突破。就说这雁门关一行，我辈能救者不过十之一二。天下之众，陷于贫苦者不知凡几，以身似虎，又何在这一去一留之间？
1: 弟子明白了。
2: 公子，最近辽国的南院大王屯兵雁门关外，好像要有行动了。公子，现如今宋对辽的惧意越来越深，坊间更传出一辽顶四宋的俗话，如今辽国犯境，我们不妨前去助阵，也好彰显我们慕容家的威风，或许还可招揽些江湖豪士，也未可知。
3: 邓大哥说的在理，那群叫花子仗着自己消息灵通，四处抗击辽军，在江湖上赚足了名声。这次我们好好去挫挫那些辽狗威风，省得江湖上的人觉得我们家的公子爷不如那姓乔的。
4: 非也，非也，你我只是暂居宋境，辽也好，宋也好，孰胜孰负，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局势越乱，对我们才越有利。我们不如看那群叫花子和那辽军鹬蚌相争，我们伺机坐收渔翁之利，这才是上道。
5: 三哥说的也有道理，不如我们先去雁门关外看看形势，再做定夺。

0: 这人好生厉害啊！我今日定是活不成了。你要是怕了，赶紧跑吧，不用管我了。
1: 木姑娘，你也把段誉看得忒小了。性段的虽说是名誉极坏，但也不至于是这样的人吧？
0: 名誉极坏是我跟你闹着玩的。你也没必要陪我一起死。若是你能活下去，以后活着的时候能够思念我一些，那便好了。

0: 姑娘，那人好生厉害，他顷刻间便要上来了，我们赶紧逃吧！来不及了！你快逃，别在这儿了！
1: 行了行了，你们是逃不掉的了。不是，
2: 孙家到底是谁啊？
1: 老子是南海恶神，天下武功。
0: 地形就不用你们管了，老子的噩耗，你们是知道的，是不是啊？到身后去，他会不会伤你啊？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能抵得住南海恶神吗？哎，
3: 穆姑娘，你先休息在这儿，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原来孙家的外号叫做南海恶神啊。 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在下呀，这几日也见识了不少的英雄好汉，但是施以尊驾的武功最为厉害。我扔了十几块石头打你，居然一块也打你不中。尊驾武功高强，实在是了不起至极呀！奶娃娃，
1: 眼神不错吧？今天我便不杀你了。
4: 滚吧！好，
5: 你要是饶我性命的话，连同穆姑娘也一并饶了吧。
4: 滚呐！我问你，小煞神孙三八是不是你杀的？
5: 不，
1: 没错。
4: 他是我心爱的弟子，你知不知道？杀之前不知道，现在倒是知道了。
1: 那你怕不怕我？
4: 不怕。
1: 娘，
4: 南海恶神，江湖地位那么高。
1: 你不会对一个受伤的女子动手的。你放屁！我听说你武功也很强，你怎么可能受伤呢？
4: 他们四个打我一个，若是你南海恶神，自然是没问题。可我只是个小女子，便是不成了？
1: 呸！真不要脸，四个打一个，哪有这样的道理吗？是不是啊？
4: 对呀，
0: 你看，像你这样的英雄好汉。
4: 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像你这样的，
1: 你再说一遍。我像你这样的恶人。对嘛，我是个恶人呐，你没看出来吗？我就是个恶人嘛。你不是很聪明的吗？你怎么这么笨呢？哎呀，笨死了，笨死了！杀杀杀杀，该杀呀！
0: 您啊，您是饿得不能再饿的大恶人了。像您这样的大恶人，怎么能容得下四个打一个的道理呢？
1: 就是嘛，
0: 就是啊，您老人家当时不在，您要是在的话，一定一手一个把他们都打得筋断骨折的。
1: 不可能，
0: 我呢，是不可能把他们打得筋断骨折的，我一定会咔嚓咔嚓，一个个的把他们脖子都拧断。

0: 你是不是不信呢？啊，
1: 我信。
0: 要不然，我先把你的脖子拧断，试试啊。
1: 是，倒是不用试啊。
0: 这就对了吗？
1: 你看，你是如此恶的不能再恶的大恶人了。他们还叫月老二，我认为啊，你应该叫做月老大才是啊。
0: 啊！月老大就算了吧，我还是比较喜欢我月老二的称号嘛。我呢是恶的不能再恶的大恶人嘛，但是我还是有恶人的道理的。你说，她一个女子，我不可能打她嘛，而且她还是受了伤的嘛。所以呢，我就不杀他了，好不好？
1: 好，
0: 好。哎，改天等到人多的时候，我再把他开枪杀掉。
1: 可以。

0: 听别人说，你一直戴着你的这个面纱，从来无人看过你的面容。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你不是杀了他，就是嫁给他，是真的吗？滚！
1: 是又怎么样？
0: 那我问你，孙三爸，是不是为了看你的面容，所以才杀了他的？
1: 你自己的徒弟，他的脾气你自然知道。
0: 哎呀，
1: 他要是有你一成的功力，我也杀他不成了？
0: 此话有道理，他奶奶的！孙三爸这么一死，我辛辛苦苦培养他的10年，这10年的时间算是白费了。不行，我要替他报仇。他是不是看到你的面容了？说。
1: 当然没有。
0: 那好，我就要看看你的面容，我要看看你到底是个丑八怪还是个小仙女。
2: 等一下，等一下。
1: 哎，你作为江湖中鼎鼎有名的大恶人，岂能做如此卑鄙下流之事？
0: 当然了，我就是个恶人嘛。你自己赶紧摘了，别让我动手啊。
1: 你当真非看不可？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可以啊，我可以不杀你，我可以先拧断你的双脚，然后再拧断你的双臂，这样总可以了吧？你居然敢先动手！好啊，那我就要先揭你的面纱，再扒你的衣服。
2: 不对，哎呀，不不不，不对，岳老二，你不能欺负一个身受重伤的女人。
0: 谁让他先动手的？他动手我不能还手吗？他动手我还手不可以吗？
2: 对啊，当然不行了，因为你是有规矩的人啊。你说了，你自己的规矩是不杀无力还手之人，是不是？
0: 是啊。
2: 那是8个字，能不能改？
0: 不能。
2: 倘若改了，便是什么？
0: 那我就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2: 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妙极。木姑娘，你看，你没有打木姑娘，木姑娘却先用毒箭射你，这就不叫还手，叫做先下手为强。倘若你出手打了木姑娘，那木姑娘重伤之下也绝技没有招架之力的，所以啊，木姑娘是有力偷袭，但是无力还手。你倘若杀了木姑娘，那便是破坏了你的规矩，你就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0: 你敢骂我乌龟儿子王八蛋？哼，
2: 你看啊，你若是坏了自己的规矩，你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倘若你不坏自己的规矩呢，你就不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所以你爱不爱做乌龟儿子王八蛋，全瞧你坏不坏自己的规矩。
0: 我是乌龟，你再说一遍。
2: 哎呀，你不是挺聪明的吗？我说倘若你改了你的规矩，你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你倘若不坏自己的规矩的话，你就不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你爱不爱做乌龟儿子王八蛋，全看你自己坏不坏自己的规矩。
0: 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2: 我没有还手之力，你现在就杀了我吧。
0: 我就不杀你！快，你现在自己赶紧把面纱摘掉。
1: 你要看我容貌，须得先问过我丈夫。

0: 我曾发过毒誓，第一个见到我面貌的男子，我若不杀他，必得驾驭他。此人已见过我容貌，我舍不得杀了他。便只好嫁他了。
1: 穆姑娘，
2: 那太好了，现在我就不用杀你了，我就杀了你的丈夫，也可以为我的徒儿报仇嘛。妙哉啊，哎呀，你太像我了，你简直太像我了。
1: 你干什么呀？你这话说的莫名其妙的，你武力高强，而我手无缚鸡之力，你长得
2: 啊
1: 那什么，反正我们二人没有一处是相像的。
2: 你手长脚长，而且呢腰力也是不错的嘛，还有你这头骨，来你摸摸，跟我简直是一模一样嘛。这个孙三妈死的就对了，我跟你说啊，我们南海呢一代只能收一个徒弟，所以他死了应该，如果他不死的话，我发现你我也会把他杀死的嘛。来来来来来来，快给我磕上三个响头，来来来，赶紧拜我为师，你就是我的徒儿了。
1: 我为什么要拜你为师啊？
2: 哎呀，你长得像我吗？快快快嘛，磕头三个响头都可以了，我就是你的师父了嘛。
1: 太荒唐了，你
2: 谁？快出来！你们两个老太婆是来干什么的？是来庆祝我收徒儿的吗？
3: 我们是过来捉拿这个小贱人的，给大伙儿报仇。
2: 你敢？他现在就是我徒弟的老婆，你要揍他，你试一下，还不该滚！
1: 我真的不能拜你为师了，我早就有师傅了。
2: 放屁！

竟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阔。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

0: 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真的不能拜你为师了，我早就有师傅了。
1: 放屁！你哪来的师傅？他武功有我强吗？
0: 我师傅的武功啊，料想你是半点也不会的。这《易经》中的气辞卦象，你懂吗？这名仪未济的道理，你倒是说给我听听啊。看来啊，你与这些高深的武功是一窍也不通的。那老英雄，你的好意我就心领了，但什么时候你胜过了我师父，我再来拜你为师也不迟啊。
1: 什么胜什么迟的？
2: 老汉，
1: 听见了吗？我大哥在叫我呢，我不跟你在这废话了，你就告诉我你师父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比武。
0: 这个
1: 快说呀。
0: 这个我不便带我师父约下这么样一个约定啊。而且您老人家一走，他们便得将我们二人杀了，我怎么去告诉我们师父啊？
1: 如果你们谁跑得慢的话，那我就拧谁脖子。
3: 我们走。
1: 乖徒儿，我的武功厉不厉害啊？赶紧拜我为师，我现在就把这个本领交给你。哎呀，怎么这么烦呢？乖徒儿，你好好在这儿等我，哪儿都不要去，记住了吗？

0: 我这就带您过去，请。是。
1: 大帅，乔帮主到了。
2: 韩将军，乔帮主，终于把你盼来了。乔某听闻边境有变，特地带着我丐帮弟兄们前来相助。另外，鲜卑大使也带他的弟子，还有各路英雄，一到达城中了。这真是太好了。实不相瞒，此次辽人来犯事出突然。 虽我已向朝廷请兵，可辽人兵强马壮，又有楚王亲自督阵，我怕这次是等不到援军到来了。乔帮主，请看，这才短短数日，辽人就已推进数百里，陈兵与我雁门关下。这几日，辽人的骑兵多次来犯，我们也只能死守。乔帮主，不如随我到城楼上看看。
3: 韩将军有劳，
2: 请。

0: 这儿了，少帮主，请看。辽军人数众多，且都是精锐。慢点，眼下这局面，撑不过三天。擒贼先擒王，要扼住辽军的攻势，得从主帅下手。说来惭愧。 这些法子我们不是没有想过，可一来楚王本身就武艺高超，宋军中又无能与其匹敌者。
1: 来了。
0: 这二来，当初乔兄弟带人刺杀耶律布鲁后，辽军可谓是更加戒备森严，每次楚王出战都要找四五个人假扮的，现在别说擒他了，就是想找到他都难。 那就得想个办法把他引出来。

0: 老人家，这么做，不谢不谢。老人家，这些人为何如此着急啊？哦，哎，一看公子，就是从外边来的。这些天呐，这关外都成了辽人的天下了，时势久空啊，就连个救助的人都没有。这都是逃难来的百姓啊。 辽军来势如此凶猛，不知何时便到。只有进去城，才有一丝活路啊！既然这样，为什么城内却安然无恙？
1: 这里有城墙拱卫，还有韩总兵镇守，边关外的百姓没有谁不知道他的。
0: 这些年来，若不是他数次退去辽军，这城早就守不住了。
2: 你们先找地方住下，了解一下城内情况。重点是要查探清楚宋辽两方兵力的分布，没有特殊情况，不可擅动。是，公子，那你呢？我还有要事，我们分头行动，待我处理完事情，再跟你们会合。
3: 想必是那个断肠伞，这解药想必是假的吧？若你要真死了，我便用刀划破自己的脸，绝不让第二人再瞧见我的真实面容。
4: 不可！你当初怎么要立下这样一个毒誓啊？

0: 我自幼呢无父无母的，幸蒙师父将我捡回来，含辛茹苦地将我养大，还教我功夫。我师父说，天下的男子都是负心薄幸之人，所以我14岁起便用面目遮脸，未曾下过山，也未曾见过旁人。今年春天的时候，师父的师妹俏药叉甘宝宝派人送信来。
1: 那不是钟灵的娘亲吗？
0: 对啊，她是我师叔。哎，我不许你老是想着钟灵那小鬼。我警告你啊，你是我丈夫，你心里边就只许想着我一个人，念着我一个人，别的女人你都当他们是猪是狗是畜生。
1: 嗯，哎，那不可能，我的娘亲你的师父都是别的女人啊，怎么能够都当他们是畜生呢？
0: 嗯，倒也是。
1: 那钟夫人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师父很难过，哭了好几天，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只说有两个女人害苦了他，所以我就和师父下山杀那两个恶婆娘。
1: 哦，
0: 我师父命我在下山之前发毒誓，苍天在上，我穆婉清愿以性命起誓，下山之后若有人见了我的脸，我若不杀之，必定嫁他，那人若不肯娶我，或娶我之后将我遗弃，我便杀了这负心薄幸之人。我如不遵此言，师父知道后立即自刎。
1: 这誓言听起来倒也奇怪，哪有人这样咒自己的呀？
0: 我师父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和我师父下山之后呢，就去苏州杀那个姓王的恶婆娘，结果不料他手下众多，我们师徒二人寡不敌众的，就失散了。于是我就到大理来找我干师叔，我干师叔说让我先到他的庄子里面住着，等我师父到了之后再一起去杀那个姓王的恶婆娘。结果不料师父没到，瑞婆婆那帮恶奴才去到。以后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我起初以为你跟天底下别的男子一样，都是负心薄幸之辈，但不曾想你借了黑玫瑰还会回来报讯，我也不是没良心的人。你这样对我，我心中自然是感激的。
1: 啊，穆姑娘，这些你不用放在心上，当时啊你也是迫于威势，被逼无奈，所以也不是非得遵守你那毒誓的。
0: 我发过的誓怎么能不算？你若不想娶我，趁早明言，我便一箭将你射死，以免违背誓言。说，你肯不肯娶我？
1: 哎呀，穆姑娘，我性命都快要没了，说那些还有什么意义啊？只要你不嫌弃我，我段誉愿意娶你为妻。
0: 真的？哎，你怎么了？还疼吗？
2: 我说的对，这世上啊，什么都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所有的好东西呢都一定要抓在手里。我老大武功比我强，我一定要听他的。哎，小子快拜我为师。
1: 刚才老大吹哨子叫你去跟你打了一架是不是？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一定是打赢了，对不对？把你老大打得落荒而逃，是也不是？
2: 我们这么多年不见，本以为这次呢可以跟他打上120回合，但是没想到他三拳两脚啊就把我打趴下了。我老大说了，于老三，你的武功有些长进。
1: 哎，不不不不不，哎，你要记住啊，你是岳老二，不是岳老三。
2: 哎，大哥这么多年了，一定是忘了。小子，你是不是不会拜师啊？那我教你好了，你呢快快跪下，然后呢一定要发自内心的

0: 砍球的，球网手里没托。当然了，这第一项嘛，我肯定是不答应的嘛。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便大可剃头，求之再三。到时候呢，我就会勉强答应的。来，记住了，这是咱们南海派的规矩，将来你收徒弟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千万不能忘了，快跪下呀。
1: 我说，这规矩还能不能改呀？
0: 当然不能了。快点！哦，
1: 那月老二，我问你啊，这规矩倘若是改了，你是不是便又是那乌龟儿子、王八蛋了？
0: 当然是了，你快点了！哎呀，
1: 好啊，妙极妙极。既然如此的话呢，我就偏不给你大磕齐头。我也偏不苦苦哀求你要拜你为师。哼哼，你若是强行收我为徒的话，你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0: 行不行？马上扭断你的脖子！
1: 你扭好了，反正我是无力还手的。你要是杀了我，你便是什么？
0: 我是乌龟儿子、王八蛋呢。
1: 不错。
0: 你这个徒儿啊，我收定了。但是现在对面山头有几个人正在等我，我没工夫跟你在这浪费时间。你好好想想吧，你该怎么拜我为师，否则的话你老婆的性命，嘿嘿嘿嘿，我就开山。

0: 你呢，是我徒儿的老婆，暂且我就不为难你了。
1: 我的儿，
0: 你养不要哭丧了，我一直在这等了半天了。
2: 是你娘来了？
0: 你娘才来了呢，她是无恶不作的燕二娘。哼，我岳老三凶神恶煞，我的命号早晚会给他丢过来的。
2: 那第一大恶人跟第四大恶人叫什么？
3: 老大叫恶贯满盈，老四叫穷凶极恶。
0: 我说三妹啊，老四怎么还不来啊？
3: 你明明是老三，凭什么叫我三妹？你再这么叫，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0: 不客气就不客气吧，怎么着，想打架是不是？来呀、啊，我随时奉陪。
2: 哎呀，宝宝，别哭了，别哭了啊！娘亲在这儿，娘亲在这儿啊！哎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不要烦了，
2: 啊、
0: 老大让我告诉你们、
2: 啊，
0: 就在这里等他。七日之内，他若是不回来的话，我们就去万劫谷庄万仇家找他。
2: 娘亲陪着你，
0: 听见了吗？
2: 是娘亲的心肝，是娘亲的心头肉。
0: 来来来，让我看看这心头肉啊！哎，
3: 有什么好看的？哎
0: 呀，三妹啊！我说你也真有意思，天天偷别人的孩子，白天偷这家的，晚上又给那家送回去，要不然我帮你把他掐死算了。来，
3: 哎，我说三弟，你对我的宝宝下手做什么呀？
2: 宝宝，你长得这么可爱，等娘亲玩够了，今天晚上再找个好人家给你送去啊。
3: 哟，这个小姑娘长得眼睛还挺漂亮的嘛，水汪汪的，像是会说话一样。怎么，你是在怪我拐走别人家的孩子吗？
0: 哎，徒儿，
4: 不行，我得赶紧去找那个大恶人，求求他收我为徒，不然穆姑娘性命就难保了。可是他要是非得教我那扭断人脖子的本事，说什么也是使不得的。

0: 掌。
1: 新掌门。哎，哦，左掌门也在啊。司空莽主。

0: 接受圣旨。起来吧。你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哦，我，在下段誉。前几日和朋友同游剑湖宫，不曾想正遇上司空玄帮主，还有左先生，好像有一点点误会。我本来啊。 是真的想从中给你们调停的，但是没想到搞得一团糟了。后来我又奉司空玄帮主之命去取解药，不曾想这路上遇见一个大恶人，叫做南海恶神月老三。他说我资质不错，说什么也非要让我拜他为师，就不想道理的把我抓到这儿来了。
1: 他的话不假吧？
2: 回禀圣使，他说的不假，可是这个人半点功夫都没有。
1: 他到处捣乱。你们说那两个冒充我姐姐的贱人，逃到了这山峰上，人呢？段相公，你可见到两个身穿黑色斗篷、跟我们一样打扮的女子没有？嗯。

0: 属下司空玄恭迎圣使。
1: 没有，段誉在这山上待了好几日了，并没有见过与五位圣使穿的一样的姑娘。哎，
2: 司空玄
0: 在，
2: 你在灵鹫宫属下时候不少了吧？
0: 都8年了，
2: 连我们姐姐都认不出，这么糊涂还指望你能给童老他老人家办什么事儿？今年生死符的解药不用指望了吧？
0: 这请圣使开恩，请圣使开恩呐。
2: 你们两个带段公子下去，擒拿那两个冒牌小贱人的事儿就交到你们无量剑头上。四大恶人若来罗造，叫他们上缥缈峰灵鹫宫来找我。
0: 副圣使，请你上书童老，说我司空玄对不起他老人家呀。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我们不客气。
1: 既来之则安之，来都来了，就只好听天由命了。感谢各位英雄的相助。
2: 将军客气。
1: 韩将军，照您所说，目前我们不能与辽军正面交锋，那我们只能攻其不备，制造骚乱。只要辽营受惊，定会找楚王示下，到时候我们顺藤摸瓜，应该就能找出楚王。
2: 乔施主可是心中已有。

0: 议。
1: 其实在下确实有一个想法，可并非我一人所能行，还需各路英雄相助。
2: 这有什么可说的，但凡弟兄们做得到的，乔大爷尽管吩咐。
3: 尽管吩咐，
4: 对，
3: 尽管吩咐。
1: 不知在座是否有膳食伙食者？
5: 我，
1: 这位英雄，高姓大名？
5: 在下不过江湖中无名之辈，听闻辽兵入侵，特来相助一二。不知乔帮主要用伙食作甚啊？
1: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让辽军自乱阵脚，最好的方法就是烧了他们的粮草，再让我丐帮弟子趁乱袭击，搭配机关暗器，使辽营的人以为我军的援军来到，所以我打算夜袭辽营。

0: 也罢，反正横竖都是出不去。哎呀，这些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未免怠慢了神仙姐姐。不如我就遵照神仙姐姐嘱咐，练她的北冥神功。
1: 本门内功是与各家各派之内功逆其道而行，是与凡曾修习内功之人务须静忘己学，专心修习心功，若有丝毫混杂岔乱，则两功误冲，历时癫狂呕血，诸脉俱废，最是凶险。
0: 我本就没有武功，倒也方便。

贵者水谷之海，出卖者十二经之海，淡中者气之海，恼者随之海是也。人食水谷，不过一日，尽泄诸外。以少商取人内力而助之于我气海，则取一分助一分，有北冥天池之巨径，可服千里之鲲。

0: 胆小鬼，这蒙古蛛蛤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这今晚忽然鸣叫，不知主何吉凶。这蒙古蛛蛤是万毒之王，神通广大，毒性厉。
1: 我听说啊，这人一见到蒙古蛛蛤，那毒气立时冲瞎双眼，随着毒汁入脑，只怕。 还来不及看清楚那万毒之王的模样，那就看。玉师哥啊，那福盛使不喜欢男人，哎，可却对里面那小子客客气气的，还什么断相公，叫的好不亲热呢。
2: 哎，你说一个年轻姑娘，对一个小白脸客客气气的，你猜什么意思？
1: 难不成？
2: 那福盛使看上那小白脸了？哎呀，哼，原来如此啊！人家福盛使对我只不过是一个客气的称谓，你们把我在这儿从小白脸关到老白脸，又有什么用呢？
3: 别在这儿，再拿点水来。
4: 就是几个江湖草莽，你们就怕成这样？我大辽哪儿的胆气呢？

0: 此次出兵，势在必胜。别说是几个江湖人士，便是大宋元军真的来了，难道本王还怕他不成？
1: 王爷，王爷真要出手，他们肯定不是对手。

28掌，也是强迫。右边刀，别动！

0: 此步法自名宜其时，今必既济佳人，踏遍六十四卦，正好一圈而至无望。哦，正好走完，
1: 时势妙极，这一大早就开始闹腾，这小子到底在干什么啊？我去看看。
0: 说了，你说一句话便要抽我一耳光，你的忘了不成？躲过我一耳光，胸口便抽一拳，一般做法。你奇怪，不过是打了那小白脸拳，怎么如此酸人无力？此人真的是好生蛮横啊！
2: 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妙计，又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平白无故的便打我一拳，好在不疼，就是胸有点闷。替王爷松绑。是。
3: 你可知，擒了本王是何后果？知道。对于王爷，乔某知道的还真不少。嗯，说说看。你俩下去吧。是。 当年圣宗逝世，一命传位于长子兴宗，可太后喜爱的是次子重元，阴谋要立他为帝，幸亏重元及时告知，皇太后的阴谋才不能得逞。事后，兴宗为表感激，立重元为皇太帝，并允诺日后将传位于他。可后来。 兴宗重病，违背了誓言，还是将他的皇位传于他的儿子，也就是当今的皇帝耶律洪基。耶律洪基继位后，心中过意不去，于是封皇太帝为皇太叔，并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又封他的儿子聂鲁谷，也就是您，为楚王。 执掌南院事务，成为南院大王。王爷，您身世不同常人。

0: 在辽国也是位高权重，可别人知道你是皇族血亲，却不知还有这一层。
1: 你并非辽人，是如何得知这些？
0: 我丐帮遍布天下，要知道这些消息其实也不难。我还知道在辽国有不少人是支持你们父子，说耶律洪基是篡位伪帝，而你父亲才是正位为君。
1: 那又如何？
0: 王爷，您是聪明人，现在的情况你看得比我们还清楚。你现在落在我们手中，你父王、谋士、亲兵或许想救你，可上京那边的人却未必。你确定他们不会借故谈判不下而让你迟迟回不了辽国？又或者发生什么意外让你死在这里？辽国各部落或许有拥戴辽帝的，也有支持你们父子的，双方意见不一，矛盾之深并非是一两日能化解。宋朝与辽国达成协议，据我所知，你打破合约贸然出兵，辽帝未必同意。若是你打赢了那还好说，可现在您坐在这儿，您想想，您被我们羁押久了，这兵权还会一直在您手上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很简单，我们只要边境的安宁和百姓能够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

承认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阔。

0: 蒙古猪蛤？这啊，
1: 这蜈蚣怎么也来凑热闹？哎，这可是我嘴巴，可不弄错了，当做是蜈蚣洞。

0: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实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5: 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 万物一家，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版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连环画。连环画是一档融合多种艺术形式的创意漫剧节目，以经典连环画作品为视觉原型，运用 AI 技术让画面动起来，并结合评书、戏曲、音乐与广播剧，以新技术呈现老故事，打造全新的视听体验。本期为您带来的是三顾茅庐，精彩过后请您收看动画相声专辑。说学逗唱，诙谐幽默，妙趣动画跃然眼前，这是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幽默智慧的生动呈现。本期节目带您共赏动画相声《让欢笑沁润心田》，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胡音乐会。整场演出以京胡为核心叙事脉络，分为足音、绚烂、前行、新生、致远五部分铺陈推进，通过京剧乐队编制演化京胡艺术经典曲牌及伴奏，全面呈现京剧音乐跨越两个世纪的辉煌历程与艺术魅力。以弓弦为笔墨，以唱腔为长卷，完整勾勒京剧音乐200年波澜发展之路，致敬梨园先辈，展现国粹深厚底蕴，以多元舞台表达探索戏曲音乐当代新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25载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4: 情谊绵长。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4: 25载携手耕耘，
9: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10: 一路相伴，
11: 情谊绵长。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25周年！
13: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7: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0: 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25载携手耕耘，
11: 一路相伴，
12: 情谊绵长，
1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4: 生日快乐，
15: 不见陕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16: 开播25周年
17: 生日快乐，
18: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9: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前一阵，那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秦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秦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回书说道：“刘关张三兄弟历经波折，终在古城相聚。而后，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屯兵新野。话说这刘备胸怀济世之志，却苦无安邦之策。虽得谋士徐庶，却遭曹操用计逼走。
1: 岂有此理！”
0: 临别前，徐庶力荐卧龙岗上以其人，又有水镜先生、司马徽指点迷津，芙蓉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闻之大喜，当即备下礼物，意欲求贤。这一日，刘备带着关羽、张飞骑马来到隆中，远远望见几间茅屋，周围松竹掩映，清幽异常。三人下马叩门，报上姓名。不料童子告知先生今早外出，踪迹不定，归期亦不知。刘备惆怅不已，关羽、张飞二人劝归。
2: 先生若回，便说刘备前来拜访。
0: 三人遂上马离去。过了数日，刘备闻卧龙先生已回，当即命人备马。
3: 不过一个村夫，何必哥哥亲自去，叫个人换来便是。
4: 孔明乃当世大贤，岂可如此对待？你怕冷，便自己留下。
0: 时值隆冬，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塑，林似银装。三人行至半途，忽闻路旁酒肆中有人高歌：“
5: 尚未成，呜呼！酒不欲阳春。”

0: 卧龙怕是在此，去看看。敢问哪位是卧龙先生？
1: 公是何人？寻卧龙何故？
0: 我乃刘备，御坊先生，求济世安民之术。
1: 我等并非卧龙，乃卧龙之友。我是颍川石广元，这位是汝南孟公威。
0: 久闻大名，幸得相遇。
2: 此处有随行马匹，敢请二公与我同往卧龙庄上一谈。
3: 我等皆山野慵懒之人，不懂治国安民之事，不敢劳问。明公，请自去吧。刘备只得辞别二人，上马直投卧龙岗，来至庄前，下马叩门。童子。
0: 将三人引入院中，但见驿少年正在读书，朗声吟咏，刘备大喜。辽祭奥于秦叔兮，以待天时。
4: 备，久仰卧龙先生，近日终得相见。
5: 将军莫非刘豫州？
0: 正是。
5: 诸位请坐。
3: 我是诸葛军，家兄昨日与有相约出游，但他往来莫测，行踪不定，归期也未知。
0: 唉，
3: 实在是被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刘备喝开动笔，写下书信一封，字字句句皆述求贤之志，匡扶汉室之心。写罢，递与诸葛军再三致意后，告辞。
6: 踏雪而归。来年春回大地，刘备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准备第三次前往隆中。
7: 大哥，事不过三，这次若再不见，俺就放火烧了他的草庐，看他出不出来。
0: 三弟莫急，听大哥的，以德。你若再胡言，便不用去了。先生乃天下奇才，我诚心相请。
3: 岂容你无礼！三人来到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刘备便下马步行，以示敬意。童子说：“主人午睡未醒，刘备让关张在院外等候，自己立于台阶之上，一动不动。”又过许久，诸葛亮终于翻身醒来，口中吟道：“
8: 大梦。”
3: 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9: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3: 可有俗客来访？刘皇叔在此，已立候多时。
9: 啊！
3: 诸葛亮一听刘皇叔立候多时，赶紧转入后堂，片刻之后整衣而出。 只见这位孔明先生，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朱，两耳有轮，手持羽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0: 汉室莫咒，竹郡渔夫，刘备刘玄德是也。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前两次无缘得见，今日得见，实乃万幸。啊！
10: 这是我的两位兄弟关云长、张翼德，
0: 亮不过南阳隐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枉驾，惭愧之至。
11: 请。
10: 前日见将军留书，足见忧国忧民之心，但恨亮年轻才疏，恐有负厚望。
0: 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劳于林泉之下？
10: 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弃敝剑，出山相助。备虽名微德薄，愿听先生教诲。
12: 将军之志，亮已尽之。既如此，请容亮为将军事臣天下大事。
10: 自董卓乱政，豪杰并起，曹操本弱于袁绍，但靠天师与人谋胜之。 孙权据江。

0: 东以立三世，有帝室之力。将军您乃汉室宗亲，信义主于天下，又广纳贤才，正可战人和。可先取荆州，再图益州，西合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郑里，待时机到来，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1: 先生一席话，拨云雾而见青天，备明威德薄，愿先生不弃，出山相助。
0: 两求安于耕锄，懒于应试，实难从命。
1: 先生不出山，天下苍生怎么办？望先生以生灵为念，助备一臂之力。
0: 我观将军两顾而来，风雪不移，初心不改，您求的不是高官谋士，是苍生安稳。我出山不为封侯拜相，只为不负乱世人心，不负将军赤诚本心。
1: 今日得与先生，如鱼之得水也。
2: 我等也愿听先生调遣。
3: 从此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这正是三顾茅庐，千古佳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到十五这天月龄就圆，初一呀就是小月牙越来越小，
1: 你瞧呗，
0: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龄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1: 画得这么出神呢？
0: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罗给画。哎呦嚯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行了行了，甭谢了。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1: 哦，全是他来。
0: 怎么样？三天之后，你来取。
1: 哦，
0: 哎，好，
1: 挺快。
0: 哎，您受累。哎，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
1: 哦，
0: 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1: 那是啊。
0: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您看着办吧。
1: 那倒是，
0: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1: 哦，美人。
0: 哦，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1: 就画美人吧。
0: 好了，你三天以后取来吧。那人走了。到了三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
1: 哦，
0: 啊，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1: 人来取来了。
0: 啊，画得了，画得了。甭忙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
1: 哎，
0: 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他自己先瞧。站得很远的。我说
1: 怎么意思？
0: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1: 不画的美人吗？
0: 是啊，您不是说的画美人画得好吗？啊，对对对，画美人。美人是美人，不过对不起你。
1: 怎么了？
0: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不太像美人了。
1: 那么行，
0: 也不要紧。
1: 怎么样？
0: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1: 改什么？
0: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0: 美人改张飞呀、啊？
1: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2: 先生，那改的好吗？哎，改的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0: 好吗？
2: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哦，那人没办法，
0: 怎么样？
1: 只好就走了。
0: 走吧，
1: 过了三天来了。嗯，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
2: 得了，
1: 嗯，拿下来。
2: 张飞，哎呀，嗯，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嗯，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0: 怎么样？
1: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0: 改树了？
2: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0: 太好。
2: 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嗯，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嗯，让人明儿取，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0: 对，
2: 行了、嗯，这回行了。嗯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0: 嗯，怎么了？
2: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啊，连我看着都怪了。怪，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
0: 怎么样？
2: 我再给你改一改。
0: 还改呢？
2: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0: 嗯，怎么样？
2: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嗯，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0: 就这个呀。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相声这个形式，这个艺术啊，我们随便说就可以夸张一些个，因为什么呢？他非得夸张啊才可笑呢。要按理由说，一个人也可以叫说评书，也可以叫讲故事，干嘛还叫相声呢？这里头啊 有个解释。您比方说要是说评书或者是讲故事，您各位同志啊不笑我们也能够下台。哎，且听下回分解。鞠躬下台就完了。那么加上相声两个字了，单口相声这样下台就不行了，得怎么样下台呀？就是非得把您逗笑了。我这一说呀，您就得笑，您实在要不笑，我也没主意。你要其实说起来呀，随便什么艺术都得夸张一些个。你比如这么说吧，有这么两句话，叫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这两句的意思呢，就是艺术夸张，就是说书的嘴呀最快，随便什么事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得，他一拍这醒目。春去冬来这四个字半年下来了，是不是？一说呀，这个人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一哈腰施展夜行术，这一日到了杭州。他上嘴唇碰下嘴唇，这就到杭州了。他说到云南也是这么说，这一日到了云南就行了。舞台上演员的腿，唱戏腿最快。这出戏呀，你甭管这个地方离着咱们这儿几千里几万里没关系，怎么样啊，在台上一绕弯就算到。您看那个京戏里头有这么一出戏叫反云南，这出戏有一员大将带着色打旗儿的，这员大将啊这么一传令，众将官有色打旗儿的兵伐云南去者，兵伐云南去者，云南离这儿多远呢？您甭替他烦神，他怎么样台上一转弯就得。谁说兵伐云南去者，色打旗儿的一转，哦，喇叭一吹，隆咚锵，隆咚锵，隆咚隆咚锵，绕一个弯，又到原来的地方。色打旗儿的站住不动了，内员大将装模作样的还得问：“啊啊，人马为何不行？为何不行？你这不是废话吗？再行再行，他就掉台底下了。再行，人马为何不行？”兵之云南，我军裂开，怎么样？到了就得这么快。你要细想起来，也就得这么快。要不这么快，这出戏也没法唱。你说怎么唱？你说这个演员呢？呵，表演演得可好？他这个戏呀、啊，演出来他真实，真实啊，行。分什么地方真实？兵发云南去者，这地方不能真实。真实怎么演呢？这一叫众将官有兵伐云南去者，哦，色打旗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打那边下后台了。到后台行头一拖，行李卷打好喽，藏起来，打这儿奔车站买票上云南去了。他倒真实了，那听戏的受得了吗？观众受不了啊，他们走了，观众坐那儿愣着。老王，戏散了？不知道，大概没散呢。怎么半天不见人啊？嚯，一个多钟头了，一个多钟头没上人。这功夫啊，剧场的服务员过来了，这就叫哎，同志同志，怎么意思？你们这戏散了？啊，哎，戏呀、啊，没散，没散，没散，怎么半天不去上人啊？是，您几位没听明白吗？他不是兵发云南去者了？兵发云南去者怎么回事啊？那还怎么回事啊？就是上云南了。怎么真去啊？您不知道，他们这演员演戏演的真实，他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是不是？如果不想听啊，您就回家得了。如果想听的话呢，跟他们一块上车站打票上云南，也都上云南了。

0: 们就别说单口了，你们二位啊，
1: 啊，
0: 帮我一回。
1: 对，我们俩人帮着你，
0: 哎，帮到我一回，
1: 不是帮帮的一回，
0: 帮的一回干嘛？
1: 嗯，
0: 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多好。
2: 哎，那么着也好啊。
0: 什么也好？帮打一回干嘛？就是帮着我说一回。
1: 哦，帮着你说呀？
0: 哎。我头一个说呢，我这就为初领官，
1: 那我为听领官，
0: 哎，
2: 我为监斩官
0: 啊，这监斩官谁犯罪了？
1: 嗯、
0: 啊，你为随领官
2: 也可以，
1: 你甭管什么官吧，
0: 哎，
1: 你说咱们怎么说法呢？
0: 哎，这段有意思，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128条腿
1: 什么叫128条腿啊？
0: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1: 这个山呢
0: 就得带4条腿
1: 我没听说过，
0: 怎么
1: 有山带腿的
0: 啊？
1: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蒋，
0: 这是谁谁呀？
1: 像话吗？
0: 这
2: 那山也不会走啊！
1: 是啊，
0: 你还没听明白呢
1: 啊？
0: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1: 啊，
0: 要带4条腿
1: 哦，山名带4条腿
0: 哎，你好比说，我说吧，两狼山这就行了。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这山名带4条腿两个山。
1: 哦，
0: 哎，
1: 哦，狼4条腿
0: 对呀、啊，
1: 那怎么128条腿呢？
0: 你听着呀，它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人给我数着数。
1: 啊，
0: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1: 对，
2: 那行，4条腿
0: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1: 好，嗯，
0: 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1: 4条腿
0: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 4条腿
0: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4条腿
0: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1: 4条腿
0: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4条腿
0: 下山走的什么桥？
1: 4条腿
0: 上哪儿去？
1: 4条腿
0: 上谁家去？
1: 4条腿
0: 叫门谁给开的门？
1: 4条腿
0: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 4条腿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1: 4条腿
0: 给你什么茶喝？
1: 4条腿
0: 什么茶盅？
1: 4条腿
0: 什么盖碗？
1: 4条腿
0: 你说的什么书？
1: 4条腿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4条腿
0: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1: 4条腿
0: 没眼儿可不算啊。
1: 4条腿
0: 就到这儿。
1: 4条腿
0: 行了。
1: 4条腿
0: 这就该我说了。
1: 4条腿
0: 行了。
1: 4条腿
0: 我先说。
1: 4条腿
0: 是怎么着？
1: 4条腿
0: 起哄啊。
1: 4条腿
2: 了，
0: 你们俩人4条腿都多新鲜呢！
1: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
0: 呢？啊，那你们俩人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1: 哦，给什么钱这儿？
0: 哎，这算一个阶段。
1: 咱们谁先说呢？
0: 当然是我先说呀。
1: 你先说。
0: 嗯，
1: 那好，我问你啊。
0: 你问吧。
1: 什么山？
0: 我说这么一座呀，青龙山。
1: 青龙山，
0: 龙吗？龙不就4条腿吗？对不对？
1: 不对，什么呀？
0: 怎么？
1: 龙哪有腿啊？龙是爪，
0: 爪
2: 根本就没腿。
0: 啊、哎嗯，龙没腿，
1: 哎，
0: 龙有爪，
1: 有爪。
0: 那么这个爪在哪儿长着呀？
1: 在腿。
0: 嗯，爪它不在腿上长着吗？
2: 那也不行啊。
0: 怎么？
2: 人家都说是五爪金龙。
0: 五爪金龙，对呀、啊，
1: 嗯，
0: 五爪金龙，他说的是爪啊。人有五个手指头，有说你长五个胳膊的。
1: 山上有座什么庙？
0: 哎，打这儿就句句离不开龙。
1: 当然是你说吧。
0: 山上有座龙王庙，
1: 庙里供着什么神？
0: 龙王爷呀、啊，那还用说呀、啊？
1: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槐树。
1: 槐树像话吗？
2: 槐树没龙啊。
0: 啊，我那是龙爪槐。
2: 龙爪槐、啊，
1: 那也不对呀、啊。
2: 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0: 落着个龙鹞子。
1: 哦，
2: 鸟嘴里

0: 什么果子？
1: 龙眼果，就是荔枝。龙眼
0: 果。好，好，好。家里去，
1: 上龙先生家了去。
0: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1: 是这个小孩。
0: 不像话。
1: 怎么？
0: 小孩没龙啊？
1: 啊，他是聋子。
0: 聋子？
1: 嘿嘿，聋子。
0: 那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
0: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呢？
1: 啊，他是听不见。
0: 啊，
1: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0: 哦，别人告诉他。
1: 哎，
0: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1: 那是探子，
0: 探子他怎么进去的呀？
1: 啊，他这个聋子给背进去的。
0: 更不像话了。
1: 嗯，
0: 聋子是小孩，他背得动吗？
1: 那里头还一大聋子。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0: 不像话，
1: 里头还一大聋子呢。
0: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1: 太勉强了。
0: 我再接着问你。
1: 嗯，
0: 进去给你什么座？
1: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0: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1: 没有，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1: 给了一块龙凤饼。
0: 不行，这不行，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1: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0: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1: 大聋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
0: 那得问清楚了。
1: 大聋子娶媳妇。
0: 给你什么茶喝？
1: 龙井茶。
0: 哦，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0: 你说的什么书？
1: 回龙传。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给了一串乾隆钱。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
0: 啊。
1: 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钱得带眼儿，该你说了。
0: 我说啊，
1: 你说什么山吧？
0: 我这是首阳山。
1: 首阳山，
0: 羊有四条腿啊。
1: 有啊。
0: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伯夷叔齐双双饿死在首阳山，宝莲灯不有这词儿吗？今日里夜里
1: 不。甭唱。你净说，甭唱。
0: 我会的。
1: 你会的，甭唱。哎，打这儿可就句句离不开羊了。
0: 当然是，你往下问呢。
1: 山上有座什么庙？
0: 杨金叶的庙。
1: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0: 大刀杨令公。
1: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大叶杨。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0: 户不喇。
1: 户不喇
0: 啊，
1: 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户不喇他没羊
0: 啊。这我这是羊户不喇。
1: 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0: 哎，他有这鸟就得了。
1: 哎，好，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叼着是香瓜。
1: 香瓜没羊啊。
0: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
1: 他真能凑合。下山走的什么桥？
0: 走的是这个羊灰桥。
1: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羊灰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上哪儿去？
0: 西四牌楼羊肉活动。
1: 上谁家去？
0: 羊爷他们家。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0: 羊妈。
1: 羊妈
0: 啊？
1: 羊妈是谁呀？
0: 就是聋子他妈。
1: 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和尚
0: 他们娘俩嘛。
1: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0: 羊椅子
1: 呀。你这好办了。你这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0: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羊木做的椅子。
1: 哦，羊木做的椅子
0: 啊，
1: 那还可以。
0: 哎，
1: 给你什么茶喝？
0: 羊普茶。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羊瓷茶盅羊瓷盖碗。
1: 给你什么点心吃？
0: 面包。
1: 面包。
0: 哎，
1: 面包没羊。
2: 羊点心
1: 我就知道嘛。你说的什么书？
0: 扶羊合兵。
1: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0: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洋钱一块。
1: 洋钱呐？
0: 哎，
1: 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0: 啊。这我现凿啊。
1: 现凿？
0: 哎，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1: 哎，这谁呀？谁？你穷疯了你？
0: 他早晚就给我。
1: 是他还没凿呢。你怎么老搭茬啊？
0: 怎么样？
1: 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0: 京南的马桥。
1: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吃。
0: 哎，
1: 上哪儿去？
0: 东四马大人胡同。
1: 嗯，
0: 我那个西四羊肉。
1: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啊？问你呢吗？你老大茬。上谁家去？
0: 马先生家里头。
1: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0: 马小辫。
1: 马小辫。
0: 哎，
1: 哪个马小辫儿？
0: 就是这个杨妈她男人聋子她爸爸。
1: 哦，这一家子呀，咱们这是。
0: 怎么样？都在
1: 呢。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反正。
0: 哎，
1: 行。让您去给的什么座？
0: 马扎儿。
1: 这也不怎么样。哎， 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0: 萨其马。
1: 给你什么茶喝？
0: 给
1: 什么茶？
0: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1: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0: 哎，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1: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0: 哎，
1: 嗯，
0: 你说的什么书？马乾隆走国。
1: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0: 一毛钱。
1: 一毛钱？
0: 啊，
1: 一毛钱没有马。
0: 他马马虎虎给我的。
1: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0: 哎，
1: 那马虎不过去
0: 啊，
1: 有马了
0: 啊，
1: 一毛钱他没有眼儿。
0: 我现捅。
1: 现捅？
0: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1: 哦，对对对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0: 说上来了没有？
1: 说上来了。
0: 这没什么呀。
1: 是没什么。
0: 哎，算不了什么呀。
1: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0: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1: 是这话？
0: 你说吧。
1: 改个说法。
0: 怎么说呢？
1: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0: 什么叫四管四侠？
1: 我说这么四样
0: 啊。
1: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0: 这叫
1: 四管。
0: 那这四侠呢？
1: 四侠呀，
0: 啊，
1: 我们俩人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0: 啊，
1: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摆，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0: 对了，我管着谁？
1: 管我们俩人呢？
0: 俩人，我管你们俩人。
1: 哎，
0: 太不让大人省心了
1: 啊！你管孩子呢？你这。
0: 管着你们吗？
1: 你管着我们干嘛呀？谁让你管着我们呀？
0: 那管什么呀？
1: 你这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
0: 哦，管这东西。
1: 哎，对了，
0: 那谁先说呢？
1: 当然还我先说了。
0: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1: 我天上飞的
0: 啊，
1: 鸳鸯。怎么样？
0: 满砸。
1: 怎么砸？
0: 砸了。
1: 哪儿砸了？什么砸了？
0: 羊会飞吗？啊，天上飞的羊会啊，大尾巴羊它会飞。
1: 我说大尾巴羊了，
0: 说砸了。
1: 谁什么说砸了？
0: 你这不说天上飞的羊吗？
1: 没听明白。
0: 什么呀？
1: 鸳鸯。
0: 鸳鸯。
1: 鸳鸯鸟。
0: 巴勒达。
1: 哎，
0: 鸳鸯鸟。
1: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0: 哦，鸳鸯鸟啊。
1: 鸳鸯鸟。
0: 鸳鸯。
1: 哎，鸳鸯。
0: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1: 绵羊。这才是绵羊。
0: 绵
1: 防风叫吧。
0: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1: 桌上摆的文章。
0: 好，
1: 做的文章，
0: 大块文章。
1: 哎，文章。
0: 屋里有的呢？
1: 煤箱。
0: 煤箱。
1: 哎，你看
0: 您这不像话。
1: 怎么？
0: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箱啊？这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还得添煤，还得翻
1: 煤箱子呀。
0: 不是煤箱子吗？
1: 嗨，梅香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梅香。
0: 哦，她那名儿叫梅香。
1: 哎，就是丫鬟梅香。
0: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1: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0: 哦，是江洋折。
1: 嗯，
0: 您这也强词夺理。
1: 这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0: 听我的啊，
1: 你天上飞的。
0: 我天上飞的呀。
1: 嗯，
0: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1: 凤凰
0: 有没有？
1: 有
0: 凤凰。知道不知道？破鸟之王，
1: 管住他这鸳鸯了。
0: 当然管住你了。
1: 管着我了
0: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1: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0: 没办法。
1: 凤凰。
0: 哎，
1: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0: 咱不管。
1: 行行行行。地下走的呢？
0: 豺狼。
1: 豺狼
0: 管着你这绵羊啊？狼吃羊冷不防嘛。
1: 哦，给吃了
0: 啊。
1: 哎，对对对，你这有劲有劲。
0: 怎么样？
1: 桌上摆的
0: 书香。
1: 书香
0: 成你这文章。
1: 哦，成我的文章。
0: 哎
1: 哎，管上了。管上了。
0: 管上了吧。
1: 屋里有的呢？
0: 姑娘。
1: 姑娘。
0: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1: 嘿，行行行，
0: 管着了吧？
1: 这回呀，小家伙要倒霉，
0: 没词儿，
1: 没词儿了，他就该你说了。
0: 哎，我说了，问吧，
1: 问呐。
0: 嗯，
1: 你天上飞的？
0: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1: 怎么
0: 回事了？
1: 鸟枪
0: 啊，
1: 像话吗？这个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
3: 啊，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1: 飞子儿，
3: 这不飞了吗？
1: 哦哦，这么飞了？哎，他这。

0: 飞了，他这个
1: 能对付啊？
0: 子弹飞了
1: 啊，
0: 飞子儿，
1: 鸟枪，
0: 鸟枪，
1: 哎，
0: 那行，好好，
1: 地下走的大老虎
0: 的，不像话
1: 啊！
0: 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0: 绵羊、豺狼、

0: 的？
1: 火柴。
0: 火，屋里有的。
1: 牛郎。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啊，你这都管得上吗？
1: 当然管得上了。
0: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0: 地下走的大老虎，
1: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1: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0: 屋里有的。
1: 牛郎。
2: 铁姑娘。
1: 哎，我没听。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前一阵，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秦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近200年来，京剧表演与京剧音乐相生相伴，风雨同舟。伴奏乐器历经从简约古朴到编制丰富的演变，伴随着中阮、大阮、笙、琵琶等乐器相继融入，加强版京剧乐队逐步成型。这支乐队音色丰盈，层次分明，繁而不乱，秉持着竹领客随的艺术理念，在凸显流派风格、刻画人物、推进剧情等方面显现出卓越的艺术表现力。梅花新调是作曲家张炎培先生创作的一首现代京胡独奏曲，展现了梅花迎霜傲雪的高洁品格和坚韧意志。今晚的梅花新调由全国多所京剧院团院校的20位女琴师以重奏形式呈现，可谓旧曲扬新韵，雅乐复华章。

抚琴弦弄响，仙玉远翩翩。京胡是一种刚柔相济、音色多变的民族乐器，它能以丰富的功法、指法实现音域切换、场景构建，为观者和听众呈现出唯美的画面感。《信马行》由作曲家张炎培先生作曲，融合了传统演奏技巧与现代表现手法。乐曲通过信马而行的意象，描绘策马奔腾的畅快感，既有激越昂扬的宣泄，也有婉转细腻的抒情，展现了京胡演

金湖独奏曲《皮影》是著名作曲家朱绍玉先生的作品，创作灵感源于陇东地区的皮影戏。乐曲采用民间分段体的曲式结构，分为幽灵登场、生旦净丑、争奇斗艳、风雨归舟四个段落，曲风诙谐幽默俏皮，富有戏剧性。

京胡独奏曲《晴雯曲》源于王立平先生为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所作的经典旋律《晴雯歌》。该曲由著名作曲家朱绍玉先生首创移植，经京胡演奏家艾冰先生深度加工与精心整理，终成定本。乐曲以京胡为语，声情并茂地演绎了晴雯清丽高洁的人性之美，以及红颜薄命的悲剧命运，感人至深。

李少春先生和杜近芳先生同为中国京剧院艺术风格奠基人，李先生是京剧文武老生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秉持文宗余叔岩、武宗杨小楼的艺术理念，能戏颇多，世称李派。杜先生在继承王瑶卿先生、梅兰芳先生艺术的基础上，创演了《谢瑶环》等多部新戏，深受观众欢迎，世称杜派。沈玉才先生作为与李杜二位先生合作的琴师，承担了现代京剧《白毛女》的主要伴奏任务。该剧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较早创排的京剧现代戏，实现了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成

李金泉先生，著名京剧老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在继承其师李多奎先生艺术的

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世称老旦新理派。除擅演传统戏外，还擅长现代戏音乐创作，曾为《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剧设计唱腔。与李先生合作的琴师主要有

尚小云先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派创始人。他的唱腔刚健洪亮，爽朗有力，表演文武并重，善演巾帼英雄和女中豪杰。除艺术成就外，尚先生还创办荣春社科班。

为京剧艺术培养大量人才，其杰出弟子杨荣环先生便是其中代表。尚小云先生主要合作的琴师有赵燕奎、杨宝忠、李荣炎、王君生等。

叶圣兰先生，京剧小生叶派创始人，中国京剧院艺术风格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嗓音宽厚圆润，新腔刚健婉转，扮相英俊挺拔，艺术成就颇丰。靳文山先生是叶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其为推动叶派小生伴奏音乐规范化做出

状元梅是张派主要代表剧目之一，张君秋、马连良、谭富英等前辈大师不计名次通力合作，成为一段梨园佳话，是后辈们学习的楷模。该剧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首演时，即由何顺信先生操琴。何先生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创新了大量的唱腔及过门，为张派艺术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以数字之意，在国粹远航，在守正创新中奏响时代强音。中国戏曲学院数字乐队依托学院在数字音乐技术与戏曲音乐交叉领域的深厚科研积淀与前沿实践课程而组建，以现代数字采样及模拟技术为核心，通过键盘演奏的精准操控，实现大型管弦乐队丰富音响的现场实时呈现，展现出科技赋能传统戏曲艺术的无限可能，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实践，为京剧音乐注入数字时代新生。以乐写成，致敬京华。京胡独奏曲《京华气韵》由作曲家吴华先生创作于1985年，乐曲以北京为精神内核，描绘古都的历史厚重、雍容大气、市井烟火与时代活力。

大唐贵妃是上海京剧院、北京京剧院联合创排的新编历史剧，根据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太真外传》改编，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担任艺术指导并主演。2001年首演以来，广泛传唱，备受欢迎。

奇袭白虎团。1955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创作。1958年，该团并入山东省京剧团后修改完善。1972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宋玉庆、方荣祥等，主要琴师。

红灯记，1963年到1964年，由中国京剧院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创排。1970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钱浩良、高玉倩、刘长瑜、袁世海等，主要琴师为沈玉才等。

智取威虎山，取材于小说《林海雪原》。1958年由上海京剧院创排。1970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佟祥林、沈金波、施正权、王梦云等。主要琴师有蒋矮炳、游记顺等。

杜鹃山。1963年到1964年由北京京剧团创排，1972年重排，1974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杨春霞、马永安等，主要琴师为晏守平。

0: 沙家浜，一直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1963年到1964年由北京京剧团排演，1971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谭元寿、洪雪飞、万一英、马长礼、周和同等，主要琴师有何顺信、王永泉等。
1: 指导员，听说你们要走啊？
2: 是啊，有几位同志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啊。
1: 找部队去
2: 啊？
1: 那哪儿成啊？

说什么来着？

京剧戏歌，我是京剧人。2024年首演于国家大剧院京剧音乐200年巡礼，融皮黄韵味与交响气势于一体，深情歌颂京剧200年的辉煌历史，抒发新时代京剧人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使命与情怀。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通。

0: 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1: 我们又有很多位的戏曲之音们要登台亮嗓，以戏会友，
2: 铁为一律同大战南台山岭。
0: 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
3: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
1: 澳籍华人全职太太。
0: 各位老师们，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
1: 恭喜你获得3张票。
4: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2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5: 我是来自再丰黄梅艺术剧院的演员陈邦亮，今年29岁，主攻的是花旦。我很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表演，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知音大会呢，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我们黄梅戏，能够爱上我们的黄梅戏。
6: 如今他又不走了，哎，

0: 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今天你为什么拿这则戏展示？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当时选择这个戏就是看到他这个变化的一个技巧，因为在我们老师辈其实也演过这个戏，后来这个戏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人演过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好，我就去找了这个老师去学，然后他们的那个变化是用毛线自己做的，我想着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嘛，在进步，我就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一些道具跟技巧，想把它融合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能让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黄梅戏。对，
0: 特别巧妙，因为它又有表演，又有黄梅戏的唱腔，又融合了这些其他剧种的艺术表演的手段，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出来的，攀登高峰的可能性就会很扎实。谢谢你，
1: 谢谢老师。
2: 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3: 见到四位老师，能让他们在底下看到我的演出，我的表演，然后还能够让他们去点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
4: 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变得那个魔术和她的这个戏融合在一起，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5: 魔术手法的引入，让这段表演更为新颖灵动，特色鲜明。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有很多传承传播黄梅戏的知音选手，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属于他们的别样风采。

0: 票友戏迷能唱到这个水准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他只是可惜了，他有点紧张拘谨。我相信随着你实践的机会越多，见到的高人越多，你今后会有更大的进步。
2: 你现在唱的状态很放松，但是你作为专业演员，你要面对那么大的剧场，一定要大胆的放开去唱。
3: 怎会在弹断安唱心。
1: 好了，好。
3: 怎会在弹断安唱心。
1: 现场教学，哇，太棒了，
0: 要悲凉一点。好，不要你们表态，我先来，
1: 全票通过，恭喜。
4: 不同的舞台，同样的梦想，逍遥津公园舞台上，黄梅戏唱吧，在三河古镇又上演着怎样的精彩呢？
5: 我叫李征，是一名评剧小生演员，来自中国戏曲学院。

0: 钱，官罢此堆，我不信好恼，把一生卖酒扔儿理不断。你未曾开酒馆当访一访来，问一问哪一个不知我刘伶是好酒难打，烧锅喝光了三百六小，烧锅喝光了那六百三，往东喝到东洋，海往西喝到老四川，往南喝到云南的，往北喝到塞外边，东西南北全喝遍，他未曾把我醉半天。这酒家你好大胆，心口雌黄吐狂言。今天我恼一恼来怒一怒，我上楼去把酒刚周楼，却喝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1: 谢谢谢谢李征。李征呢在自媒体上也是小火一把啊，我之前刷到你这都有十几万的粉丝了，也是好好的在传播我们的评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唱段，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2: 给我们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还真不错，很难得一个小生。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刘伶醉酒这个剧目呢？
0: 因为我和刘伶醉酒这个戏其实有很深的一个缘分，因为我学的评剧小生的第一出戏就是刘伶醉酒，然后当年考戏校的时候也是拿刘伶醉酒报考的戏校，然后我和我师父周连生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师父展示的也是刘伶醉酒。刘伶醉酒是我们评剧小生的代表剧目，也是我师父的看家戏，师父就像我的杜康一样，在我的艺术道路上一直指引着我，点化着我。
3: 双脚吊换进了被婚，你害得呵呵的楚风生命太轻。
4: 我今天是带我的一个学生李征给大家演唱，不要听他，我已经刀枪不入马放南山十几年了，但是朋友

0: 因为师父今年也80岁高龄了，我就想把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1: 好，谢谢，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团队，能适合你的，因为这个行当现在非常缺少，把那个自媒体啊那个是做到第二职业，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好，
0: 谢老师。
2: 确实师徒关系啊非常的特别。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评剧哈，那现在呢也是卓有成效，那你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这个契机的呢？
0: 因为从戏校毕业以后，我就想在网络上边直播，一个是可以练我的唱功，再有就是可以和粉丝们之间的交流啊，能提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想到在这个直播的3年多以来，在全网也获得了50多万粉丝的支持吧。粉丝的每一个数量背后都是戏曲爱好者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而且我的这个粉丝以这个爷爷奶奶辈分的长者为主，然后我的直播也成为爷爷奶奶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假如说今天我没直播，这些粉丝朋友就发私信问我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呀。所以说直播和戏曲也是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播也给我带来一些小的收入吧，就是戏曲不光养活了我，也养活了我的家。
2: 真的特别好，我们戏曲这样的方式呢，既有利于传播，也给自己拓宽了收入的来源，可以更好的投入在我们的戏曲的发展当中。好，我们来看一看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哎呀，老师们毫不犹豫啊，恭喜全票通过，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0: 现在心情真的十分的激动，因为能把我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全国的戏迷观众，并且能得到四位老师的支持，也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了吧。
3: 一出刘伶醉酒，让我们看到了两代戏曲人之间的传承接力。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同样带着感恩的心，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4: 大家好，我叫郑怡萍，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是梨园戏的1级传承人，今年19岁。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梨园戏的小梨园传统剧目《郭华满烟枝》选段。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觉得非常细腻，因为十九岁啊，更多的是在戏校的时候学习。
2: 啊，对。
1: 那么在学习当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2: 嗯，我觉得我最大困难是开始学习这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枯燥，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心智也不成熟吧，也不稳重，就是会，很想摆烂。对。我很感谢就是曾静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他就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看他是如何去导演一场大型的演出，然后呢也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他也是我的知音老师，然后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对，
1: 你非常幸福。慢慢学。
2: 对，
1: 祝贺你啊。
2: 谢谢，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排出了很多优秀的剧目，这也跟那个曾老师他一直带着这个梨园戏往前走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是非常幸福的，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你，所以加油，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2: 谢谢，
3: 谢谢。
2: 我们梨园戏呢是发源于宋元泉州，距今是有近900年的历史，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我今天的这出也是胭脂记，乐器呢有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的就是鸭脚鼓。鸭脚鼓我们也称它南鼓，就是将一只脚置于鼓面上，然后通过它的压力大小来控制它的音量音色，然后不同的场景就会敲出不同的色彩。对，
4: 那还挺有特色的哈。
2: 对，
4: 不知道今天现场能不能看一看。
2: 我们的古诗老师就是今天也有到现场，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鸭脚鼓与18部科目的展示。谢谢，谢谢。对，

谢谢谢这位老师，哇，真的是很生动啊。我们来看看小郑是否能够得到四位老师的票呢？哇，恭喜郑怡萍获得四张票啦，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0: 谢四位老师在我的成长路上给了我支持和鼓励。
1: 他在舞台上的呈现在他们这个年龄当中是比较成熟的，他的人物是很灵动鲜活的，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2: 他们很幸福啊，19岁就能走到知音大会这个央视的平台上来做一个展示，无论成绩好与否，我觉得都是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3: 19岁的年纪，演绎古老的剧种，这段梨园戏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剧种与时代新人的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剧种传承的接力棒，他们的表演也充满了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

0: 非常清新亮丽的青年演员，05后的，你是青年人啊，嗓音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嗓子一下子要亮出来，给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能够吸引观众的点啊，多多去练习会更好。
1: 这个一看就这个小姐俩是经常从小的搭档，
2: 是的，
1: 所以刚才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也非常的默契，年轻啊，这个透着青春，
3: 形象很好，声音非常好听。你知道眼睛很美啊，很英俊，但是你已经演出了这个瞎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再高一点就是情感上，激动一点。
1: 因为学过有京剧的基础，对你的唱徽剧时候特别的有帮助，把这个徽剧的特有的特色再给它发挥得更强一点。我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好演员。
4: 我是苏帅文，今年23岁，来自河北廊坊。然后我的剧种是京剧，我的行当是花脸。未来还是需要更好的去传播京剧，更好去传播戏曲。

0: 你这嗓子我听着也出来了，调门也不低，
1: 味儿
0: 还不错。字儿不行啊，字儿你把那字儿全给吃了。你说相声也好，你说评书也好，那嘴皮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都得蹦出来。如何面对这种打击？当时你是不是有点小打击啊？
2: 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各位老师们大家可能有看过的，看过我小时候。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大概在1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发胖了，突然特别胖。我甚至在中专的时候一度胖到了250斤，当时特别胖，
1: 250斤。
2: 后来就是考学的时候，考京剧的时候就一直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就是有一点受到打击，就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做这个行业。再后来还是很喜欢这个行业，还是喜欢戏曲，喜欢京剧。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为了考戏曲，为了考京剧，就是从250斤瘦到了150斤，瘦到了整整100斤。
1: 然后瘦掉100斤。
2: 对，是的。现在4年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去吊嗓，不断的去训练，然后慢慢的嗓子就是比变声期要回来一点了。然后现在刚刚受到了中国戏剧学院，京剧表演的一个录取的通知。
1: 研究生，
2: 研究生，
1: 舒桐老师，
0: 好好跟舒桐老师学。
2: 好，谢谢老师，
0: 大有前途啊，大有前途。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对，舒桐是我们第3届研究生班的我们同学，舒老师声音非常好，很扎实。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哈。
2: 明白明白。
3: 就是你经历过变声期，男孩子变声期真的是，要是从事这专业是一关，鬼门关，看你能不能过来。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演唱哈，一个是李军老师说的特别好的，嘴里的字儿，我觉得你的气息好像有一点问题。我跟很多的这个花脸的老师名家合作过，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他们这个气很深有根。我特别注意你的气息，你在唱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幅度比较大，
2: 明白，
3: 你的气浅，就是因为我们上台的那一刹那你肯定要兴奋，对吧？你兴奋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气息它就会上升，就浅。人在紧张的时候气它就是浅，一会儿你嗓眼就干了，你拉风箱就干了，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气踩住，气沉丹田。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你今后继续的发展，把这个唱要弄好的时候，这是一个根本。
2: 谢谢老师。
1: 气乃生之本啊，确实是。好，我们几位推荐人盖章亮票。好的，恭喜你获得2张票。
4: 我觉得我还是要需要去继续努力，关于我的咬字问题，包括气息的问题，也可能是今天稍微的有一点紧张，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老师们的提议，老师们的建议还是非常的中肯的，值得我去私下再练习再研究。
5: 可能他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要看未来，他前行的道路上要有人指点和扶持，我相信他走得更稳。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更大的理解和关心。
6: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戏曲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

0: 所以邵氏剧中啊，你这种精神一直在传承，不得了，能后继有人，这个剧中都不会灭绝。
1: 就是靠着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志愿的过来，把这个剧种又重新复活在舞台上，要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
2: 这我师妹，咱们京剧专业的，你现在是深耕辽剧了。
3: 是，刚开始接触也是我们那个辽剧的老师说，你这唱的怎么一股京剧味呢？可是你甭管是什么味儿，已经快都没有人唱了，咱先把这个担子先接下来。
4: 你说的特别对，
3: 慢慢
4: 可以把这些京剧的好的东西融入下去，就成了你自己的特色了，就成你的流派了。
5: 他说每天会做直播是吧？
6: 每一天不低于2个小时，每个月不低于20场，其实也就是宣传和推广我们的地方传统文化。
5: 讲话其实是很费嗓子的，我也是建议啊，就是直播的时候时间真是不要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最重要。
7: 每一个剧种都应该有它的特性，而不能把自己的特性泯灭掉，能够把自己的基因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们戏曲的百花园才能够百花齐放。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菊代表性传承人乐文妹。白菊本身它就是吸纳了白曲之长，它是集各家之所长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白菊白曲。所以我今天来不仅仅是带着传播的目的来的，我也是带着学习的目的来的。第二个，我给大家唱上一段南京白曲。南京话说，南京话唱，地地道道的南京弯儿哦。

0: 这个啊，真了不起，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那个南京的夫子庙小笼包。
1: 是的，
0: 我发现这些对文旅项目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你这一唱，介绍了很多的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美食佳肴。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2: 重大失误，
0: 重大失误。嗯，
1: 谢谢老师。
0: 这作为我来说，
3: 他心里只有南京板鸭，
0: 对，
3: 和什么鸭血干丝，
2: 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
0: 所以我觉得，通过你的这个演唱，希望把它能够传承，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学习，也能够了解这门艺术，因为毕竟它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都要拿着家伙，这些家伙跟你的歌唱那是密不可分，所以你还得学习很多乐器。
1: 是的，
2: 您把这个乐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小分享，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尝试一下。
1: 好，我们白吉当中哈，因为它本身来源于民间，所以我们用到的道具也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像我手上呢是鼓板，就是演员演唱的时候主要用的打击乐器。那手上还会有这个小酒盅啊，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各位老师可以跟我学一下，我们把中指扣到这个酒盅里边，然后这两个手指啊，拇指和无名指这样夹住它。这个是横着的啊，然后底下这个呢是竖着的，两个就结合起来了，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老师也行，弄出声响就行。
2: 对，
1: 来，我们预备走，梨园寸色满园叫。波西如碗居应豪，西云凤华引科刀，智应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2: 好，谢谢四位推荐人，我们来看一看最终他们的投票好吗？张票，恭喜恭喜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4: 非常满意啊！现在我依然非常的紧张，觉得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然后也诚挚的邀请大家都到我们南京去玩啊，吃小笼包，听白菊。
0: 这个演员非常不容易，他既要把他的唱要练好，同时呢，他这个乐器板鼓整个这个节奏要碰到一起，他才能把他的情绪，把他的人物能够唱出来，所以很不容易的。
5: 如果说一曲南京白菊让您燃起了去往南京一游的冲动，那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又会带您去哪里聆听乡音呢？
6: 喳喳喳喳喳，
7: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赵鹏洲。

到了，令从

0: 选手。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上党烙子》哈，
1: 对，
0: 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剧种。
1: 对对，稀有剧种。
2: 山西是一个戏曲大省，但是大家比较知名的四大梆子是吧？那像《上党烙子》，可能很多戏曲观众都不是太熟悉。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烙子，其实呢，它的根儿都是一种民间的石曲，叫莲花烙，就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表演。过去我们很多剧种的发展其实都是这样，先有一种特色的曲调，然后因为大家觉得好听，这个曲调就流传到全国各地。那么它到了哪个地方呢？根据当地的乡音啊、风俗文化相结合，慢慢的就成了这个地方的烙子。那么在我们山西留下来，在我们的黎城留下来，原来叫黎城烙子。
1: 对，烙子。
3: 就像燕燕老师刚才讲的，这就是这种文化在长时间的交流流转过程当中形成不一样的特点。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文化

0: 啊，应交流而丰富，文化应交流而延续。所以交流这件事情在文化上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搭建这个百戏入皖的这个平台，特别是我们知音大会的平台，不同剧种在这儿交流，一定也是一个促进兄弟剧种相互学习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1: 是的，是的。
2: 赵鹏洲他整个的这个人物身上非常的干净，而且充分的表演出了这个角色身段利落境界，包括刻画出人物的侠肝义胆。特别难度大的就是在马上探海一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包括他的文戏的一些声腔是极具感染力的啊，也是非常令人上头的。
1: 谢谢老师。
3: 谢谢。
4: 他们在基层院团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我给你建言，就是说我们观众要欣赏的是文武结合的，光会唱不会武也不行。所以说你现在舞蹈特别到位，但是如果再增加几句唱腔更完美。演员要唱出来的就是有点少了啊，但是不影响啊，我们很欣赏你这样的练功的武生，特别是地方戏生存不易。
5: 说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小数剧种，就是希望他们把小剧种发扬光大，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4: 更希望你的未来未来可期的青年演员。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
6: 看到你这个介绍，就是说你一直在坚持戏曲与舞蹈双修，就是你怎么把戏曲与舞蹈结合在一起？你比如说你今天的展现是不是就有这个东西在里边？
1: 有，因为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就都是这种。当然你我走的话就是前面可能啊，加一点垫步，然后到这儿，这儿再去改咱们基础的东西。
6: 对，我觉得戏曲就是这样，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一个过程。希望坚持下去，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7: 那么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彭州获得了几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彭州获得了四个专属戏票，获得了完美知音的称号。
8: 这次的收获非常的大，丁老师说的一句话挺对，因为我们武生演员们可能对唱腔这方面的建树不是很高，需要再去在唱腔这个方面呢再多去融合，再多去琢磨。
9: 他在舞台上的那个演绎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生动，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他可能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是拿出来然后用在了戏上面，所以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10: 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是千锤百炼出的风采，但知音的定义从来不拘泥于专业。每一位爱戏懂戏怀揣热爱的人都是戏曲艺术最好的倾听者和讲述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纯粹的热爱，

0: 戏曲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2: 小时候呢喜欢京剧呢，但是我们那块找不到专业的老师，后边就学了画画，学画的时间和喜欢戏曲的时间差不多。那会儿呢学戏就是也比较困难，
3: 嗯，
2: 刚开始就守着电视
3: 啊，
2: 买一些电视报，守着这个节目几点播出。后来就是攒点零花钱买点磁带
3: 哦，
2: 有那个 DVD
3: 啊，
2: 包括随身装的那种 CD
3: 机，
2: 就是跟电老师、陆老师学的。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从小在安徽蒙城梆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
1: 那您现在呢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4: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5: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票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祝贺你啊！
4: 谢谢老师，
5: 祝贺你。
4: 谢谢。
6: 我是常怀正，来自山东，但是我现在就职于合肥，是本地的一名新能源工程师。我今天带来的剧目是京剧《白门楼》。

0: 鲁苏老师，今天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哦，是啊，
0: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与节目录制，第一次接触 CCTV， 第一次唱小生，第一次在公司请假。哦，
2: 为五个第一次鼓掌。
3: 刚刚我在下面跟他聊了两句，他刚这段白门楼就学了一个礼拜。
4: 我看你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0: 对，
4: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3: 这样，这四位推荐人呐，各自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咖，你在各个领域各唱一句，行吗？
0: 可以。蔡哲飞老师，
3: 来来来，蔡老师，引派。
0: 娘子，
5: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就唱粤剧，不应该唱京剧。
3: 挖京剧墙角来了啊！您接着唱，来来来来来，黄老师。

0: 是。
1: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又劳你们照应门，我夫妻回来在呀，啊在感情呐、啊啊啊。
0: 好，
2: 他没准备，所以他的黄梅戏唱的，里面透出京剧的味道。
0: 对对对，没忘了京剧里的这个京剧参赛演员的身份，对不对？来，接着往下，李军老师，
1: 淮南王他。灵船下分作三班去见他，分明是先把虎威炸，不由我疼小汉。
0: 除了那个令船下的下字咱得唱团字以外、啊、其他都很完美哈，非常棒。来，王燕老师，
3: 我能唱句黄派的苏三吗？
0: 啊，可以
4: 哦，还会黄派、啊、来来来来，
0: 太正了，
4: 来一个
1: 苏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还真有味儿哈，真有味儿。
0: 而且呢，我觉得涉猎面真的挺广的，
1: 多才多艺哈。
2: 我还要奉送您一个 Irene 啊，
0: 停，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既然喜欢这个，我就觉得需要更专业一些。
0: 是，
1: 这个京剧里的尖团字和上口字，可能去需要你更值得去多的学习一下，要让他我们唱的会更考究。
3: 好的，老师。
1: 好吧。
4: 白梦楼这出戏呢是不太好唱的，它是真假声结合，它有龙音、虎音两种音在里面把控着，特别是吕布这个人物。对吧，他也是英雄气概，哎，现在就是你唱的就是有点绵，这是我对你的感觉。你是第一次上这个舞台，又是第一次把这段展示给广大观众，这个就不能太严格的要求你，希望你更好啊。
2: 谢谢李老师。
0: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盖章亮票。
2: 谢谢，
0: 一张戏票你也获得了完美登场。
3: 虽然只有一张，但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毕竟是非专业的，然后得到老师的认可，得到老师的指点和指导，我非常开心，真的发自肺腑的高兴。
5: 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0: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日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

0: 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谷底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4: 安排一下，
13: 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12: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光，帮我搓个澡。
1: 嗯，这个香皂是我们刚上山的时候咱俩一起做的那块吗？怎么被你用成这个狗样子，一点槐花香味都没有了。

闭着眼睛念叨什么呢？帮我搓个背都不肯，还生我气啊？那么久不见我，还离我三丈远，我身上有刺儿啊？

0: 干了一天活不累吗？回来还打坐。养生也要有个度，你再这么做下去，不过椎间盘都该突出了。喂，这么久不见不想我
1: 了？行了，
0: 行行行，那我不缠你了，跟你说正事儿。老公，不就是管教孩子吗？咱回家也一样可以管教呀。我跟你保证，回家之后一切严格按照你的规矩，跟这一样，我绝对不给尤诺走后门。再说了，你要养生，回家也可以养啊。
2: 求求你了，带我回家吧，这个鬼地方我连洗个澡都洗不痛快。咱回家吧，老公。
1: 哎呀，你行了。

你别再跟我耍花招了，行吗？我都告诉你，我已经破产了，咱们的好日子到头了，你就面对现实，放下欲望，带着儿子在这儿过几天清静的日子，不好吗？

0: 喂，
1: 猫食产了吗？
0: 你先别跟我说这个，我先问你，你是不是在家里头装了摄像头？
2: 你监视我？
1: 我哪是监视你呀，我那是看猫。
0: 那你怎么不说告诉我一声呢？
3: 陈丽啊，
1: 你是不是心虚了啊？你要是没有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
0: 这是我的隐私。
1: 就你跟冯丹那点破事儿，
0: 我告诉你啊，侯媛媛，你别太过分，你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1: 你要是不行的话，我立马就带着闺女回家。

0: 喂。
1: 啊，猫屎铲了吗？
0: 嗯，铲完了。
1: 那行，你马上早点睡啊。
2: 睡之前喝点牛奶。
0: 你早点睡，那我先挂了。
3: 但是吧，我看他每天那么焦虑，那么不安，我挺可怜他的。

0: 来了，哎，凉皮儿来了。这凉皮儿啊，太难学，我整了半天，总算不学会了。
1: 你爸，以后您别做了，我吃不了多少，我叫外卖就行。
0: 哎呀，那不行，外卖哪有家里做的干净啊？再说这辣椒油是我现炸的。
1: 谢谢爸。
2: 嗯，我媳妇儿，那可真行啊。这今天第几顿了？好不好吃？来，我尝尝。
0: 哎哎哎哎，你好意思跟你媳妇抢食啊？别让去，别让去。
2: 那他也吃不了。
0: 去去去去，佳茹啊，慢慢吃啊。哎，不够了，爸再去做。啊，
1: 哎。哎，你那边算的怎么样啊？还差多少？
2: 还差40万缺口。
1: 怎么就差40了？
3: 房价540万，2套房贬款160万，咱要付多少？是380万，再加上契税、服务费是400万，咱这房最多卖320万。你把什么公积金啊、什么基金全算上，也就360。400万减360等于多少？
1: 400万减360，40。
2: 那不就40万缺口了？哎呀，我琢磨着呀、啊，实在不行，我去借个小额贷或者什么个人信用贷，先应个急，把首付先付上。
1: 我们这边还着房贷，那边还要借别的贷款，那利息得多高啊？咱们俩每个月挣那点钱，就什么都不剩了。一家老小把脖子挂房梁上过日子呀？
4: 再说用小额贷买房是违规的，一旦被发现，那咱们个人征信都得受影响。
1: 不行不行，我得要脸。
2: 你要要脸那就没钱，你要钱就不要脸，你选一个。
1: 我要脸。
2: 那你要脸我不要脸，我找陈丽借去，我大不了按房贷利息还他呗。
1: 圆圆姐能同意吗？她可是理财高手。
2: 她就算了吧，她最多就买点企业债，一年利息也就3%到5%。哎，轻一点轻一点。你这把电脑整坏了，我又得多借7000块钱。嗯，
1: 你说企业亏了，还能卖机器卖厂房，亏咱这儿只能打碎了牙齿或者写一块垫子，那能一样吗？
2: 不，咱不有房子做抵押的吗？
1: 嗯嗯嗯，给我一个尝尝。
2: 你晚上不刚吃完吗？我这拿陈丽那呢，还得。
1: 嗯，给我一个，就一个。
2: 行行行，行了。我杀熟去了啊！
1: 你早点回来啊！
2: 我尽量吧。

0: 哎，怎么黑着灯啊？停电了？你这黑着灯干嘛呢？
1: 看片儿呢？
2: 看什么片儿？我自嗨呢。
0: 嚯，这小生活过得挺滋润呐！啊，嚯。
2: 你说我是怎么就一下一下走到现在这一步了呢？
0: 走到哪一步啊？你这没少喝吧？
2: 这人生啊，就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你要是认命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牢笼里头待着；你要是不认命了，你还得踏踏实实的在这牢笼里头啊待着。
0: 你这怎么回趟家这么大感慨啊？有什么刺激了？
2: 没有啊，我就是在思考一下我的人生能不能走个回头路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啊。

0: 别胡思乱想了，怎么着你还出家去啊？现在不挺好吗？女儿乖巧，老婆贤惠，要什么自行车？
1: 对啊，女儿乖巧，老婆贤惠，
2: 真贤惠是不是？
3: 当然贤惠，这不贤惠能给你带孩子吗？
0: 不，你丫别吓唬我，这跟谁说话呢？家里有人啊？
1: 这呆呆吗？呆呆跟他肚子的宝宝，他能听得见。
0: 行了行了行了啊，少喝点吧。
1: 来
3: 要回去就喝得跟个傻子一样。
0: 吃点，凉不凉？好吃。
3: 俩大男人在一块，没什么事就唧唧歪歪的，讨厌劲儿。
0: 那咱今天可说好了啊，我那边一签完合约就把账户打给你，你回头跟袁二姐说一声。
1: 不用说。
0: 替我好好跟袁二姐说啊，算我谢谢你了。哎，
1: 他没问题，
0: 是没问题啊，我还没说呢就没问题了。陈丽，
1: 嗯，
0: 你看我眼睛，
1: 嗯，
0: 你是料想到我会缺钱，提前跟袁二姐说了是吧？
4: 你，哎呦，谢谢兄弟，哎呦，还不知道怎么开口了，谢谢啊。
0: 你是我跟你说订房的时候跟他说的，还是今天给你打完电话，打完电话跟他说的？
1: 哎呀，
0: 陈丽，真是帮了个大忙。这年头借钱太难了，谁借你啊？
3: 说的好像能替我做主一样。40万，40万6。40万6个点，不吃亏。
0: 我今年算是知道了，我这辈子啊就干对两件事儿，第一件是娶了我媳妇儿，第二件就是有你，陈丽。为难你了，兄弟，袁二姐没不高兴吧？
1: 这事儿我拍板了，袁袁没问题。
0: 好嘞，替我谢谢袁二姐。
1: 你大点声。
0: 我是大水就提了我。
1: 哎我去。哎
0: 我干嘛呢？
1: 出来出来。出来。你先出来。
0: 回你自己家尿去。
1: 我这是上个厕所你呀行。
0: 嗨我给你尿马桶盖上给你擦干净就行了吗？
1: 不行，回你自己家尿去。
0: 不陈丽你还至于吗？
1: 啊把门我看看，那你把那爪子给我呀！我有三个数啊，你不开门我可尿你家门口了。一，我尿了啊。二，
0: 行了，别送了啊，走了。一辈子别想再往下上厕所。

0: 这个小区当年主打的是三居四居大户型，两居室呢在这个小区里是稀缺产品，而且能做到南北通透、明厨明卫已经非常常
1: 了。哎，您从这儿看，您这儿有阳台，你看外面，你看这景色多好啊，是吧？
2: 这家的哥哥姐姐纯粹是因为怀老二要换房才这种割爱的。
3: 您老爷子，老爷子喜欢中医，
4: 其实特别舍不得走。
5: 哎，这儿有小书房，你过去看看。

0: 乐乐，马上搬新家了，开不开心啊？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啊？我要闹回来，你找不到我了。嗯。<笑>那弄什么？报多少钱呢？报320，不能低于320。他俩都没钱，我也没钱。你放心吧，叶叔，我一定帮你守住。
1: 姐，我买了凉皮。
2: 姐，哎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公公一大早的就给我准备了午餐，我不能辜负他。你这两份都吃了吧，你啊，看你瘦的。
1: 我哪吃得了呀？爱心午餐。啊。今天我公公说让我吃清淡一点，前两天太油腻了。哎，
2: 对了姐，嗯，你那个中介。
1: 他做租房吗？怎么了？你要换房子呀？我可以把他微信推给你啊。我就
2: 是不想跟人合租了，但我这3-4千的预算，5万以内没啥可能吧？要不然还是算了。
1: 你可以先跟他了解了解情况再说。这小伙子呀，脑子特别灵，做事儿从来不走寻常路，都是些什么奇招怪招。 重要的是啊，你说他心眼那么多，待人还特别真诚，让我对这中介的素质刮目相看。
2: 姐，你在他评价可真不是一般的高啊。
1: 那可不，长得挺帅哈，而且身材跟男模一样。你说说那些中介的衣服穿着多土，我在他身上一穿，高级定制。<笑>哎，要不是他学历低，你肯定看不上，我都想跟你俩撮合撮合了。
2: 他什么学历啊？
1: 他好像。
2: 你不会看上他了吧？他是挺帅的，能看出来呀、啊？你还是个颜控。你不是一直是属于那种对婚姻理性至上的吗？我是理性派啊。要是我没搞错的话，那个丁文博他是本地人吧？
1: 嗯。
2: 我一个外地姑娘，什么背景都没有，一个人在这打拼。要是能找个守家在地的本地人。
1: 户口、房子一不到位，我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2: 小申，你好歹是211硕士，文博人士不错，举手谈吐、待人接物都让人特别舒服。
1: 可是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你们俩得有的聊才行啊。
2: 姐，你是看琼瑶剧长大的吗？这精神交流在正常夫妻中最多占 30%。
1: 哎，那还得是那70%的物质基础达标的情况下。
2: 贫贱夫妻百事哀，物质基础不达标，精神再契合那也是白搭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 你只要自己心里过得去就行，那我回头问问他，看他有没有女朋友。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给你们俩牵线搭桥，好吗？
2: 好，谢谢佳茹姐。顺便再问问他爸妈是做什么的。
1: 这你让我怎么问呢？
2: 就，哎，算了，您能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剩下的我自己来。

0: 挂住你。
1: 哎，

0: 喂，
1: 哎，小川你好，我丁文博。
0: 丁先生，
2: 哎，你有没有发现你什么东西丢了呀？
3: 我的名片夹放在你车上了。
2: 对了，哎，那个你在哪儿？
1: 我给你送过去吧。
0: 那多不好意思啊，你还得跟佳如姐见面吧，你带给她就好了。
2: 哦，那行吧。哎，你不着急用吗？
0: 没事，名片。

0: 总是有多的，就是那个皮夹是我喜欢的牌子。
1: 哦，
2: 小丁，我们家那个猫是不是又窜你们院去了？
1: 哎呦，我没看见大爷，要不您进院找找吧。
2: 好
1: 吧，好
2: 吧，得嘞。
1: 哎，不好意思啊，那个
3: 隔壁邻居猫找不着了，然后去院里找找。那这样
1: 吧，我下次见着佳茹姐，我让她带给你吧。
3: 好吧，
0: 好，谢谢。
1: 哦，拜拜。
0: 五四。

0: 哎呀，我们家那个猫是不是又窜你们院去了？哟，
1: 我没看见，大爷，要不您进院找找吧，好吧？
2: 好了，得嘞。
3: 还是住在平房。城中村还是四合院呢？走了，大家回家喽。
1: 走了。
3: 大家好。
4: 伯大，
1: 叔叔来，还不行，哎，兄弟，
2: 你好。
1: 哎，师弟。
2: 哎，师姐。
1: 哎，你田师兄呢？
2: 师兄在那里面呢。
1: 啊。
5: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叫你怎么不应我？
6: 没听到，你怎么来了？
5: 太阳都下山了，大家都收工了，你怎么还在这干活啊？
6: 手上还有点活，干完我就回去。
5: 咱们一块回家吧，我来接你回去。你最近每天回家都那么晚，我跟雍诺都睡了，你就这么怕我啊？
7: 躲着我？
6: 不是，你先回吧，干完了我就回去。
5: 干一天活那么累，瞧你这满身大汗的，喝口水歇会儿。
6: 我不渴。
5: 你喝一口。
6: 哎呀，喝过了。
5: 这个不一样，这是我用山泉水萃的炒大麦，可香了呢。真的，你快闻一闻。
6: 哎呀，你到底是来干嘛的呀？嗯。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5: 不喝就不喝，我走。
8: 哎呀！哎，怎么了这是？
5: 崴着脚了。
8: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嗯，
5: 疼。
8: 哪儿疼啊？嗯，这儿疼。嗯。这儿疼。嗯。那哪儿疼啊？
5: 这儿疼啊，老公，对不起，我错了。你扶我起来，你快点儿。

0: 等优诺养好了习惯，你们一家人就下山回家。你呢，就好好管理你的公司，我就在家里好好做好后勤，把咱家那个大院子翻翻土，种上好的花。
1: 他们那个院子真大呀，空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来喝喝茶，开个小 party， 那么惬意的事情。
0: 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

0: 你怎么还来这手啊？你是不相信我破产了是吗？都告诉你了，别墅没有了，厂子倒出去了，
1: 汽车抵债了。你胡说！你刚才还说了要约上朋友去咱家喝茶，还要开 party，
0: 那是过去的回忆。我再郑重的告诉你，咱们的别墅没有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啊！
1: 陈东，你真是个王八蛋！你早就发现我录音了是吧？难怪你那么配合，还跟我来这么一出，逗玩是吗？你当我傻子？啊？行了，算你狠。就算老娘今天晚上见到鬼了，
0: 你去哪儿啊？
1: 回家。我告诉你，我要带着儿子下山，这辈子你都休想再见到我们娘俩。

0: 哎，谢谢。找到买家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家房子320万，一分没砍。
1: 恭喜啊。
2: 你这好像没什么诚意啊。
1: 从此以后呢，我是又少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0: 你还好意思说？上次在你家尿尿都不让。
1: 圆圆24小时监控我，在家里头装了摄像头还不止一个，这是我知道的啊。那你说，我见过谁干过什么？他是不是比我门清？
3: 人才啊！哎，那他卫生间也装了？
1: 可能有可能没有，反正我就看见俩，谁知道他装了几个呢？
3: 我上次在你们家还上厕所来着，
1: 所以我把你轰出去了。反正后来我这又查了一遍，没看见。后来想了想啊，卫生间应该不至
3: 于。哎，你是怎么发现的？
1: 就这回回老家，我给圆圆清电脑，我看见监控画面了。
3: 那你圆圆挺了？
1: 没有，不想点破他。
0: 那你这为啥呀？
1: 这让他起码有个抓哪，心里能踏实点。佳琪也知道了，夹在我们中间，左右为难，我是真心疼啊。那你人想了想，只要不影响佳琪，就怎么都行。哎，我那车上可能也有啊。我上回开高速，那一停下来，他就把电话打过来了，知道我在哪。哎呀，说了，佳琪还4年呢。行了，就这样吧，这日子真是挺难熬。

0: 刚刚接到甲方的通知，投标范围又恢复到原来的四个小区。
1: 哎，不是说新龙江原来要再等一等吗？
2: 东新庄出口改造施工方案
0: 内部已经敲定了，9月份正式开工。市政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马上公布这个消息。我们要跟甲方密切保持联系，随时更新情况，尽快把新标书制作出来。
3: 改造启动，公开。
0: 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
0: 李凡，有什么问题？
1: 有，说。我得出去一下。
5: 他最近就是有点闹肚子。
1: 哎，文博，哎，我正要找你呢，你赶紧约上黄姐啊，咱把合同签了，我可以把定金先付了。
6: 叶哥，东新庄出口改造的事儿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新农家烟。

0: 现在全线暴涨，您当初死盯那小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
1: 你听我解释啊，弟，哥不是故意瞒着你，这事是公司的商业机密。
0: 您不用给我解释，我也怪不着您这个。但您要早点跟我说，那现在咱们的局面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
1: 怎么了？
0: 黄姐四中那边房子已经定了，她非常的满意，她自己的房子马上就可以出手。
1: 那不挺好吗？赶紧签吧。
2: 放我约黄姐啊，赶紧的，我还有四分钟下班，
1: 咱们店里见。
0: 哥，您听我说完了，他的房子是搞定了，但是吧，
3: 但是什么呀？
1: 你说呀，
0: 您想买的房子价格涨了50万。
2: 啥？
1: 50万？他这趁火打劫呢！他
0: 现在消息还没有最终确定，
4: 改造方案一旦确定，这涨50万都算少的。周边情况您都了解，
0: 我说的不离谱吧？这个？
1: 哎，行行行啊，你让我好好想想，回去跟你嫂子商量商量。
0: 我哥，我亲哥，您一定尽快。现在消息一出来，黄姐电话都被打爆了。
4: 我现在就等着给她回电话呢。您跟嫂子赶紧商量一下，这个家家
0: 到底要还是不要？这要晚了的话，这房子可就保不住了啊！
1: 好啊，我尽快。
3: 给媳妇儿拨电话。
5: 我将拨打其父的手机。
3: 给江小山拨电话。
5: 我将拨打江小山的手机。
6: 你把 PPT 尽快做出来啊，
7: 江小姐，
6: 详尽的。
7: 江小姐
6: 啊，
7: 电话。
6: 喂。
3: 怎么不接电话呀？
6: 开会呢，手机静音。
3: 房子要没了，
6: 怎么了？
3: 丁波打电话来说，黄姐的房子要涨价，
6: 涨多少？
3: 50。
8: 喂，
3: 喂喂喂，
8: 听得见我说话吗？
6: 啊，我听着呢。
3: 50只是现在，详细方案公布，估计还得涨。
6: 那咱这房子就没戏了呗？
8: 媳妇儿，别着急，急也没用。
3: 我现在过来找你啊，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6: 不用，咱回家这。怎么了？
9: 一凡，哎，
10: 吴总
9: 来了，
10: 来接家属啊！
9: 哎，
10: 打球去啊？
9: 啊，这不是抽点时间活动一下？
10: 哎。真羡慕林佳茹，这个十年如一日，双宿双飞啊！
9: 12年了，
10: 都12年了，比我想的时间还长，都成亲人了吧？
9: 我是亲人，不是左手摸右手的那种。
10: 哎，行行，我知道了，我走了啊！
9: 哎，
10: 走了，一凡。
9: 亲人，我们俩还蜜月期呢。你好了吗？我都到了。
7: 您赶紧走吧，姐夫一会儿等急了。
6: 等我有什么用啊？我要是能把自己卖个50万还行，否则我们俩现在见面啊，就只能抱头痛哭，互相安慰一下。
7: 你还真别说，要是姐夫舍得把你卖给吴总，那别说50万，500万也可能啊。
6: 别胡说八道。
7: 我说错了吗？吴总家的大房子保守2000万起，他对您又那么舔狗，跟他结婚，房产证必须先加上咱的名。
6: 老公，哎，老公，老公，
7: 哎，老公，老公，
6: 哎，老公，哎呀，老公，老公，你别生气，别那么小心眼行不行？你跟陈丽，你们俩不和同事开玩笑啊？陈年老醋有什么好吃的呀？再说江小山那张嘴你还不知道啊？没个把门的。哎呀，你别生气了，小心眼儿，你干嘛？哎，你别跳。坏了吧？
3: 哎，你别讹人啊！你试试看能不能打开。你看，没坏吧？
6: 想吃什么醋？
3: 我哪有心思吃醋啊？房子没了，50万呢。
6: 没就没了呗，没了这套咱们再找别的。哎呀，你跟我气的我都饿了。
3: 你这心可真大，还有心情饿？
6: 孕妇想什么时候饿就什么时候。
3: 走吧。

0: 亲爱的，哎呀，咱们都想开点啊，不就是套房子吗？那兴隆家园算是什么段位啊？心肝脾还是肚脐眼啊？实在够不着的话，咱就往那肚脐眼下面挪一挪，不见得不好。
1: 不挪，肚脐眼就是我最后的底线了。你肚脐眼再往下弄，那都啥呀？那都，我一寸都不挪。
0: 你先别急着下结论，你刚刚心理上遭受了严重的暴击，得缓缓。咱们回家，回家从长计议。
1: 从什么长计什么议？啊，你要跟那个吴总假结婚啊？让我孩子叫他爸。行行，你们要去就去，我绝对不拦着。
0: 那我真去了啊！
1: 你敢？你要敢去，我现在我拿根绳，我吊死在你面前！我
0: 出息。行啊。
1: 我跟你说，小山，我那嘴啊，我跟你说，离头离他远点。嘴叭叭叭叭的，
0: 开玩笑呢，你也当真？小心点。
1: 我这听见这么点儿，没听见说什么还不知道。
2: 师妹，你们娘俩先吃点东西吧，千万别饿出个好梦。

0: 50万的缺口上哪儿补去啊？
1: 就算有人大慈大悲愿意借给咱们，咱就能保证咱们后半辈子顺风顺水，不出点什么状况。
0: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2: 不能人家能行，咱们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啊。
1: 这不是抗压能力的问题，这是50万的问题。
2: 媳妇儿也没那么多，你别急啊，我给你算一下啊。
3: 房子总价590万，咱们最多贷款160万，那我们净首付就是590减160，等于430万。
1: 哎呀，你先别算，你就告诉我这些钱你打算从哪儿弄？
2: 我爸你妈啊？
1: 又是他俩。

0: 哎呦喂，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您在哪儿呢？
1: 北戴河。我不都跟你丈母娘说了吗？不，
0: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有事要跟您商量呢。
1: 啊？什么？
0: 听得见吗？我能听见你说话呀。
2: 大哥，走，
1: 信号不好，挂了。
2: 大哥，都等你呢，哥。
0: 嘿，跟我玩这一套。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

0: 50万的缺口上哪儿补去呀？
1: 就算有人大慈大悲愿意借给咱们，咱就能保证咱们后半辈子顺风顺水，不出点什么状况。
0: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2: 问问人家能行，咱们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啊。
1: 这不是抗压能力的问题，这是50万的问题。哎呀，你先别算，你就告诉我这些钱你打算从哪儿弄？
3: 我爸你妈啊。
1: 又是他俩，咱们买这房子的时候都快把他们俩榨干了，这两年好不容易缓过来点儿，我开不了口啊。
3: 不是你妈我就不说了，就是我爸这边，
2: 我爸这7年跟咱一块住，没让他花一分钱吧？
3: 他这退休金一分钱都没动啊！我算了一下，加上节假日，包括这个过生日咱们给他那点儿，加起来能有个30万。
2: 他平时不用，
3: 关键时候动一下，他能说啥？
1: 你可真行，
2: 媳妇儿，我知道你不想啃老，其实我心里也不落忍。但你想一想，就我爸咱妈，那钱都留给谁了？
3: 不就留给咱俩了吗？
2: 最咱们就拿来用一下，先把房子给摁住了，咱们后面再想办法把这钱还给他们。
4: 我不想回去了。
5: 优诺啥时候回来？
4: 他呀，我俩一起扶你就好了。
5: 他呀，他可能回不来了。
4: 为啥？他出国了吗？
5: 出啥国呀？
4: 你上过国语啦？
3: 实在不行，我把我车卖了。
1: 哎呀，你那车买的时候就是二手，能卖多少钱呀？再说了，这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没车不方便。
3: 那不卖车，咱借呗，找朋友找同事借，只要不是高利贷，咱们借出来以后再还给他们二老，不耽误他们二老享受晚年。
1: 这都已经耽误10年了。
3: 哎，甜甜呢？这么多天没动静了，几天了？该报警了吧？
1: 5天，不是说10天才报警吗？
3: 哎呀，一缺钱就想他。
1: 哎呦，你就快别想他了，他现在日子怎么过他都不知道呢。哎
3: 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人家地上随便捡个渣渣，就够普通人家过一辈子的。
1: 权利那儿还有空间吗？不行，咱那利息再涨一个点都行。
3: 不，那得看圆儿的意思，他哪有话语权。儿子回来了，我吃饭的时候跟我爸提啊，你那边想一想怎么跟你妈说。
1: 我可说不出口。
6: 来了来了，
7: 爸，
6: 回来啊！
4: 爸，我饿了。
6: 饿了？那咱开饭啊！爸，
3: 爸，
1: 没在家呀？
3: 这菜在这人呢。
1: 哎，别碰，脏。
3: 喂，爸，你在哪儿呢？
8: 一凡呐，我这肩膀不舒服，可能风湿犯了，出来做个艾灸，晚饭你们自己做点啊。
3: 喂，喂，
1: 怎么了？
3: 他晚饭不回来，让我们自己弄点。不，这天干物燥的，怎么还风湿上了？
9: 就你那二柱子拐来的。

0: 没病也琢磨出病来。乐乐，饿了吧？你想吃什么？妈妈做给你吃。
1: 我想吃酸菜鱼。
0: 哎，咱们吃酸菜鱼方便面好不好？爷爷回老家的时候，妈妈买了一些还没吃完呢，哎，还剩下两包，微波炉里叮一下，1分钟就好。

0: 我绝对北戴河，你也得去。你知道北戴河现在多美？哎，大哥，哎，大哥，一人跟这儿吃独食呢。大哥，你好歹也是东北大厨啊，怎么吃起这葱油饼了？
1: 他们出去吃，我一人省得做。哎呀，对不对？我得了。<笑>上次跟您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去还是不去？
2: 什么事儿？
1: 北戴河呀，那个福乐舞公司搞的那个什么海滩夕阳红，往返三天，包吃还包住，才180块钱。你想多值啊？
0: 骗人呢？那可不是，你想啊，他180块钱，肯定是拉咱们这些人到那去买东西了。哎，再说了，我和老徐啊都说好了，陪他去东郊理发店去烫头发。
1: 赶快去，走走走走。
0: 他呀，老烟头比你还抠。大哥，您刚才说骗人，现如今这世道，谁比谁傻呀？他们广告公司做活，他拉的是人头，咱们哥们去，是托个人气。 到时候甭管他怎么忽悠，哎，我们就是不买，愣是不买，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咱们都这把岁数，您这抠来省去，你替谁省啊？你再琢磨琢磨啊！点点，走，咱们找乐儿。

0: 老公，啊，
1: 嗯，你干嘛在这儿睡啊？我
0: 等我爸呢。
1: 老爷子还没回来啊？
2: 1:30了，哎，睡过头了，
0: 该回来了吧？
1: 是不是已经在屋里了？看看这个。

0: 老爷子真行，我9点都给他打电话说2个小时回来，回来看我睡在沙发上也不叫我一声，不怕我感冒了？
1: 你不是盖着毯子吗？
0: 我盖了吗？
1: 那就是爸给你盖的，怎么赶紧回屋睡觉去？你干嘛呢？
0: 我定个闹表，明天晨练前我堵他。
1: 行了行了。

0: 麻团、豆浆。
1: 哎，好。
2: 还有油条，一共23.5块。
1: 啊，好的。谢谢。
2: 你要来什么？
1: 哦，来碗豆浆。
3: 怎么不叫我一声啊？爸起了吗？
4: 没听到动静。
3: 他这罢工了。
4: 他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吧？
3: 他真出事了。
4: 我早上8点约了吕姐去见一个总导演，我没时间。你这样，你去看看，如果爸有什么不舒服，你请个假，带他去趟医院。
3: 好，我知道了。你看，回来了吧？我就说他起来了。
5: 哎呦，
4: 妈！
5: 哎，
4: 您怎么来了？
5: 爷爷让我来的。
3: 爸呢？
5: 哎，你爸到北戴河旅游去了，你们不知道啊？
3: 旅游？
5: 哎，你爸还让我晚上给你做个辣子鸡呢，我哪会这那个呀？点个外卖得了啊！
6: 爸爸，我想吃水煎包。
5: 哎，
6: 买了。
5: 哎，买了买了，姥姥都给你买了，还给你买了牛奶啊！走，去卖去。
3: 这又是要闹哪出啊？
7: 你怎么慢点吃？你别噎着！哎呦，行了行了，这还有一袋呢。

0: 你是铁了心要下山是吗？放我们娘俩下山，还是等着我们饿死？你决定。
1: 天天，你别折腾了，行吗？咱们在这儿多好啊，每天劳动，身心健康，心情精神也得到了安宁。
0: 安宁，安宁，安宁，那是你安宁，我一点都不安宁。整天天叨叨，嘴里都是这破词儿。
2: 哎，你怎么就在这儿活不下去了呢？
1: 我当然生活不下去了，而且要上学的。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就走火入魔了。
2: 我提醒你。
1: 你要是真的下山之后，以后我可没有能力照顾你跟儿子的啊！我们不用你照顾，下山之后我就去找律师给你发离婚协议，从此以后我跟优诺的死活都不用你管，行吗？不相信啊？我再给你写一保证书。不用。 什么时候给我们派车？我跟我朋友约好了，10天之内，我要是不下山，他们就报警。

0: 接个电话，请您
1: 快啊！

0: 哎呦喂，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您在哪儿呢？
1: 北戴河。我不都跟你丈母娘说了吗？
0: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不是，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
2: 我走的时候你还没醒呢。
0: 不，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有事要跟您商量呢。
1: 啊？什么？
0: 听得见吗？我能听见你说话呀。
3: 大哥，大哥，
1: 信号不好，挂了。
3: 大哥，都等你了，哥。
0: 嘿，跟我玩这套。

0: 喂，龙博。
1: 哎，谢哥，
2: 您跟嫂子商量怎么样了？咱这房是要还是不要啊？黄姐那边等着我回电话呢。
0: 要要要要啊！必须要，绝对要！谁抢我跟谁急啊！
1: 那你想什么时候跟我签合同啊？
0: 师傅签完合同就得付款啊！
2: 这肯定的啊，这可不能再拖了。
3: 龙博，能帮哥再拖两天行吗？后天我凑齐钱去找你。
2: 行，我再跟黄姐说说。野哥，您千万啊，您千万尽快啊！
0: 啊，你一定给我捂住了啊！
4: 晚上请你吃海鲜大餐。
5: 上哪儿吃海鲜大餐去啊？破罐破摔了，那房子不买了。
4: 陪我去趟北戴河。
5: 啊？你都不知道你爸住哪儿，咱上哪儿找去啊？
4: 挖地三尺要把他找到，无论如何得把那30万给抠出来，要不然这么长时间我白忙活了。走。
5: 行。你给我设个导航。
4: 好。

0: 你就告诉我这些钱你打算从哪儿弄。
1: 我爸你妈啊。
0: 又是他俩。
1: 就是我爸这边，他这退休金一分钱都没动，加起来可能30万，那平时不动，关键时候动一下他能说啥？
2: 来，佳茹，刚出锅的，赶紧吃。
3: 谢谢。
2: 乐乐爷爷这次去北戴河要去多长时间啊？
3: 我也不知道啊，他也没说，我也没碰上面。
2: 咋的了？咋不吃啊？不好吃啊？
3: 我还没吃呢，怎么知道不好吃？好吃。
2: 你这是吃饭呢？哎，你对做饭的人有没有点起码的尊重啊？哎，这才是我闺女。一凡呐，哎呦，我赶紧给他煮碗去，我怕坨了没煮他的份儿。
3: 他今天晚上不回来。
2: 干啥去了？
3: 去北戴河了。
2: 他也去北戴河了？这爷俩前脚后脚的。
4: 哎，您打算怎么找老爷子呀？北戴河那是海啊，那不是河，那大了去了。
1: 就去那个公共海滩最便宜的旅馆，消费10块钱以内那种大排档，准备跑。
4: 啊，照你说这些地方，那在北戴河也不下10处呢啊。旅游团有大巴，那怎么就不能把你爸拉到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住去？
1: 不能够，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怎么忽悠人？
4: 忽悠谁？谁忽悠？忽悠啥？
1: 我爸那么抠，120%参加的是那种老年保健品补贴团。
4: 这卖保健品那都是为了骗人大钱的，那最起码也得是3星级以上的酒店，那面上才能唬住人的吧。
1: 行啊，那咱们就可那个海滩这样的酒店找，那也没几家是吧，咱奔好的先找。
4: 行，那先搜一个，
1: 我查一查看有什么好酒店。
5: 咱哥俩怎么还不得乐呵呵？来，这酒菜我都给您拿来了。
6: 一会儿进去啊，人家还要卖东西呢。
5: 所以啊，大哥，趁现在，咱们俩赶紧喝，把它喝大了。等会儿一进酒店，他吆喝什么卖什么，你都没听见。他怎么着咱们？
6: 来
7: 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

0: 睡了？
1: 啊，睡了。你们那房子看的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是差多少啊？你这孩子啊，从小我就教育你，说话做事要严谨。
0: 有备选的了，
1: 鸡汤。那哪行啊？除非你对这一套特别满意，就锁定这一套了，是这样吗？
0: 很满意。
1: 在哪儿？多大？啥时候签合同？
0: 建华区，兴隆家园，31厅，就挨着那个平通高速。
1: 哎呀，那好啊，离我现在住得很近呐。
0: 嗯。
1: 哎呀，太好了！回头啊，离你们近一点，我再买一套一楼带小花园的。哎，我告诉你啊，陆河小区现在就这样的房源，那院子啊，起码有30多平啊。到时候把我这套给卖了。再添20-30万就能拿下来了。到那时候啊，让你公公上那种菜去，一年能收3个季节呢，哪像现在呀，抠抠搜搜的就在那阳台的花盆里种点什么葱啊蒜的。哎，钱够不？
0: 应该够。
1: 你到底能不能跟我说句准话啊？钱不够跟妈说，实在不行还怨你那不负责任的爹呢。
0: 够够。

0: 您觉得贵吗？生病住院多少钱？打针吃药多少钱？一晚上 ICU 住房费多少钱？那火葬场，阿姨，我不是跟您添堵啊，您从现在开始对自己好，一切都还来得及。
1: 澳大利亚有 SA， 但是跟瑞士的 SCS 比起来，他们这都是垃圾。你二位不信是吧？走走走，我带你二位去看看。走走走，
0: 我们谈论我们在这交钱吧。
2: 哎，就是这个。你瞧瞧，怎么样？
0: 我们除了这些产品，
2: 福来沃电器丸，嗯。

0: 看看。
1: 哎，对老年人好。
2: 对对对，尤其是您现在，
1: 对对对，
2: 强身健体，你知道吗？
3: 是吧？您瘦一点吗？不是，你看现在我们就是卖多
4: 少钱？大爷，没带现金没关系，咱们呢可以先把合约签了，回头呢我再带您做个分期，咱相当于一个月还款2800，但是咱们这是在用别人的钱养咱自己的身体呀，对不对？
5: 那不行啊，我不能占人家便宜。
4: 大爷您看哈，这事儿咱得这么想，他其实就跟咱买房子做贷款一点区别都没有，都是花明天的钱享今天的福啊，对不对？
6: 大哥，这话我听明白了，他那意思啊，你寅吃卯粮是那意思吧？
7: 但是您这个用词，哎，有一点
6: 大哥
7: 不太值。
6: 别，我扶你到卫生间，别在这儿歇了。
0: 我扶你去卫生间。哎，

0: 咱呀，别一个酒店一个酒店的找了，这么找去呢也不是个事儿。你找到天亮啊，也未必能找着他。咱们报警吧，那警察那儿啊都有入住酒店的登记信息，那警察一查就知道你爸住哪个酒店。
1: 用什么理由啊？
0: 就说你爸被传销组织绑架了。
1: 是，回头我爸找着了，咱俩进去了。
0: 不是，那我就跟警察说，说你爸呀失踪了，失踪总可以吧？
1: 嘿，你说我这命。
0: 啊，找着了。是什么？
1: 我爸用过他们家的免费试用装牙膏，福莱沃，没错，就是他，还上两堂免费的针灸课，带回来破理疗仪都被我送回去了。就那帮销售成天贼着我爸办会员，啊，车牌是平城的，没跑，就是他了。
0: 哎，
1: 啊，在上面呢，哎，办活动呢，看见了吗？快快快，再把那老头那点钱就保不住了。

0: 找找了。
1: 哎呦，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爸，
0: 啊，对不起啊，你错了。有吗？
1: 没有啊。
0: 哪儿去了？走吧。
1: 要不，咱先回去，明天天亮了，你再打个电话，兴许就接了呢。
0: 我爸这成心躲我呢。
1: 那是躲你呢，你这找着了，那也没用啊。
0: 你还得找啊。
2: 燕子，
0: 怎
2: 么这好你？
1: 爸，
2: 你这燕子，
1: 我爸。
3: 我吐你一身。
4: 大哥，我是好意，你这人你怎么这样？
1: 爸，这怎么回事啊？
4: 你是他儿子？
3: 不，怎么喝成这样了？
4: 你爸呀，怕人给他推销东西。他这自个儿啊，也是个喝大的。
1: 爸，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我
4: 行了，行了，儿子，先抬回房间吧，都冻了。
1: 大哥，上吧。
3: 干什么？
1: 我来。
3: 干什么？
1: 得了，叔。
4: 大哥。
3: 干什么？你就放开我。
4: 大哥，
3: 我骗你。
4: 我骗
3: 你。想骗我钱？
4: 我
3: 门儿都没有。
4: 大哥，我骗
3: 你。哎呦，骗子！大骗子！啊，骗我的钱？门门
4: 一二四幺，我来。
3: 没门儿。都滚开！强盗！强盗！这是强盗啊！
4: 我是一凡，
3: 强奸犯！
4: 强奸犯！
3: 你给我打走！都打走！
4: 我！
3: 快快都打走！打走！去！哎，去！
4: 给毛巾！
3: 打走！大哥，滚啊！
1: 滚！哎呦，大哥，您这
3: 大跑，滚！大跑！大跑两个！
1: 都滚了，都滚了！
3: 大跑两个！大跑两个！你滚！

0: 一凡，你说我这辈子容易吗？我辛辛苦苦的，一分钱白两半啊，我这一辈子就过这两年的富裕日子，他们就一分钱都不想给我留啊！
1: 他们想把我的骨头榨干净，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爸，爸。 您的钱啊，没人惦记，你自己留着。你说，我的钱自己留着，没人惦记，自己留着。我想多了，你也不惦记。你的钱，你就自己攒着啊，自己攒着，自己花，没人惦记。我不惦记。啊。 家如不惦记，乐乐也不惦记，你就把你的钱收好了。水汉他们啊，也没本事从你手里抠出去。
0: 都不惦记，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啊，嗯。

0: 你爸怎么样？睡着了，很浅。回去再说。大爷，哎，您赶紧回去休息吧，不好意思啊，折腾了您一宿。哎，
1: 我倒没什么，这馊主意是我出的。你只要老头没事儿，就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屋了。哎，
0: 那你们哥俩今天晚上怎么住啊？
2: 我们回平城了。哦，
0: 回平城？那走吧，慢点啊，路上小心。
2: 好好好，路上小心啊！哎，白来一趟，那真就回去了，那还能怎么着？
3: 那你那房子怎么办呀？没这命吧？要不，等明天你爸醒了，你再跟他好好说说。
2: 算了，回去吧。怎么着？ 回去我开啊，你歇会儿。
3: 别了，还是我开吧。
2: 没事，刚才不是有爸背的，
0: 膀子不得劲儿。
4: 老头还挺笨。
0: 小叶，你等会儿。小叶，等等，我跟你说，你爸叫你回去的。

0: 你没事吧？
1: 坐坐。
2: 这么着急就回去了？这次不是来借钱的吗？钱没借着就回去。其实那天你和嘉如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0: 爸，我真不是惦记那俩养老的钱，我就想从那儿借一下周转一下。
2: 在你家吃，在你家住，退休十年我没自己花过一分钱。
0: 爸，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真没那意思。
2: 我说的是真心话，真的。哎，你从小啊就是个孝顺的孩子。就有一年开运动会，我给了你5块钱让你买午餐。哎，你小子花了3块钱给自己买的面包、火腿肠，剩下2块给我买的花生米，说晚上啊给我当下酒菜。我都记得，你媳妇儿

0: 也是个厚道人，对我也没什么二话。就是你说你这房子吧，不，我觉得没有必要，你说呢？有了二宝，咱几几还能住啊？我知道你和佳茹啊心疼我，怕我岁数大了，学校又远，接送不了乐乐和二宝。哎，可是我这把老骨头也还是想为这个家做点什么嘛。其实这钱呢，攥在我手里的，我自己啊真的不想自己花，就是苦日子啊过惯了，手里头不攥点钱啊粮啊，心里头慌得很。
1: 爸，你没钱
0: 早晚都是你们的。哎，你们要是觉得这房子真的对你们挺重要的，那就买了吧。
1: 爸，你咋了？拉裤兜子了？哎，还有哪有纸啊？
2: 老爸，从哪掏的？哎呀，
0: 快拿去！
1: 爸，
0: 快点，一会儿后悔了。你这，
1: 谢爸。
0: 行了，看你这出息，这小子，
3: 那早晚都是你们的嘛。
1: 行，那我走了啊，赶着回交钱呢。
2: 行行，回去，
1: 你好好的啊。哎，
0: 哎呦，心慌
2: 儿子，
1: 快回去吧。
4: 你爸他怎么样了？哎，
1: 我爸没事儿，他就这样啊，喝多了吐干净，立马就好。哎，
4: 那好，
2: 那我就先回去了。哎，
1: 给您添麻烦了啊。
4: 哎，哪里话，我们老哥们儿了。
1: 等回平城，我请您老喝酒。哎，
4: 我可等着，我好这口。
1: 没问题啊。
4: 好，
1: 我送您到电梯口。
4: 不用，你们忙你们的啊，我自己回去。
1: 好，那您慢走啊。
4: 回见，回见。
1: 好嘞。哎，谢谢大爷啊。
4: 哎，不谢。
5: 你这是继承皇位了？
6: 皇位没有，家业到手了，28万。

0: 炸酱面呀，再这么吃下去都吃恶心了，乐乐都能养成个胖子。
1: 你是恶心了吗？
0: 嗯，我曾经恶心，现在不敢恶心，吃就不好。
1: 乐乐，你吃恶心了吗？
2: 好吃，吃完了。
1: 来，姥姥再给你点啊。哎，叶一凡上哪儿去了？怎么一个晚上都没回来呀、啊？
0: 哦，施工现场出了点问题，他从北戴河回来之后就直接过去了。
1: 哦，那你一个人行啊？
0: 行啊，有什么不行的？这不还有乐乐呢吗？嗯。再过两年，他都能照顾我了。嗯哼、嗯。
1: 那好，一会儿吃完饭呢，我就走了啊。我们高中同学今天有个聚会，大家都20多年没见了。
0: 那还去？嗯，您放心去，没事儿。哦。
1: 哎，你干嘛去啊？
0: 我给您割点蒜苗。
1: 哎，算了算了，我到超市买点有机菜就算了。
0: 您不是说那些都是假的吗？
1: 嗨，一分钱一分货，他再怎么假也不敢打违禁农药吧。你快过来吃饭了。哦，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吃什么都无所谓了，主要是你们吃的得健康。
0: 好嘞。
3: 别再发朋友圈
1: 了。哎呦，我闺女这么漂亮，我怎么能不发呢？你看那新房子钱凑的怎么样了？

0: 钱够不够啊？呀呀呀呀呀！你看你这个孩子，哎呀，快喝点喝点，解解辣。你说你啊，不拍你啥事儿没有，一拍你就掉链子。问你呢，钱够不够啊？
1: 嗯，叶一凡在陈丽那儿借点儿，我呢再去甜甜那儿拿点儿，应该就够了。您就放心买您的菜园子吧，啊，肯定没问题。

0: 要是带不了，就给我打电话啊！今天晚上我再回来。放心吧，
1: 妈，怎么可能带不了？哎呀，出门在外别老想心事儿，看好孩子。这没人指望了，我肯定看好。放心吧。哎呀，
2: 你没干过还是怎么着？你说幼儿园放学两个小时都不接孩子，
0: 什么孩子在这儿？别老说别人。
3: 哎，
0: 幼诺，还有钱钱，
3: 妈，
0: 怎么了？这是。
4: 怎么了这是？哎呦，
5: 怎么了？
4: 你这，
6: 救命！
4: 哎呦呦呦呦！怎么了这是？你先帮我把车减负。哦，
5: 来了。
4: 哎呦，甜甜，哎呦，你好，怎么回事啊？啊，
5: 好了，
4: 过来，来，来，来，别哭了啊！来，咱先回家。
6: 然后我就跟他说，十天之内我要是不下山，你就会报警。
5: 他就放你下山了？
4: 他不然呢？他也敢不放我呀。
5: 那你现在是不是就算净身出户啊？那你是不是该找律师啊？就是那个财产清算什么的。没用，
4: 他公司那帮人全都听他的。本来他在的时候，我公司的事情我也不管。再说了，他那帮狐朋狗友，要是真想护着他的话，你觉得我能查到什么呀？
5: 那你现在怎么办呀？又没钱，又没有工作。
4: 优诺还得上学呢，我不相信他真的没钱了。我想好了，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带着优诺在外边飘着，越惨越好。他要是真的有钱，我就不相信他能看着我们这样活活饿死。
5: 那万一他真的是没钱了呢？

0: 你要是先天贫瘠，我不跟你计较，你都是作出来的。你年轻的时候留过几次啊？三番五次抓不住啊！
1: 你滚！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然后我就跟他说，十天之内我要不下山，你就会报警。我想好了，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带着尤诺在外边飘着，越惨越好。他要是真的有钱，我就不相信他能看着我们这样活活饿死。
1: 那万一他真的是没钱了呢？
0: 那我就把我的细软卖了呗，应该能撑一阵子吧。而且我的珠宝都是我个人的，他不能拿去抵债吧？优诺，赶快吃个面啊！
2: 谢
0: 谢老王。哎，不谢，自己夹啊。
3: 甜甜，
0: 哎，
3: 吃饭了。
0: 哦，来了，饿死我了。
1: 别跟我妈说你的事儿啊，她以为我要跟你借钱呢。她要是知道你也没钱了，她菜园子的梦想就泡汤了。
0: 你为什么要借钱啊？买房缺钱了？
1: 新农家园房子改造的消息一说出来，那房子立马涨了50万
0: 啊！那怎么办呀？哎呦，可真太倒霉了！我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变穷了呢？
1: 你当我不知道？你就是防着我借你钱，
0: 我至于吗？我，
1: 行了行了，
4: 小细腿吃饭去。

0: 哎呦，哎
1: 呀，那个海鲜先欠着啊，
0: 嗯，
1: 先回家补个觉。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3: 我回来了。
1: 怎么猫那儿去了？啊？哎呀！一天一夜没见我了，想我没？
3: 嗯
0: ，Eric，
1: 嗯，
3: 累了吧？你吃饭了吗？
1: 我吃了，我在公司吃了。哎，妈呢？
3: 妈，去见老同学了。
1: 哦。哎呀，这北戴河把我给折腾了呀！你也不问问我那北戴河的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3: 你那么鸡贼，爸肯定斗不过你。
1: 不愧是我亲生媳妇。当当当当，28万啊！你那边什么情况？
3: 哎，你真吃过饭了吗？家里还有点面条，我给你热的。
1: 哎哎，你别给我打岔啊！妈那边什么情况？
3: 妈也想换房子，一层带个菜园子。之前昌河园那套多好的户型啊，把边送个60平米的园子，就是因为给咱们家买房子，我妈才忍痛舍弃的。你说现在好不容易凑够，就刚刚好能买一个送30平米的园子，我开不了口。
1: 合着你没跟妈说呀？
3: 撑不开嘴。
1: 不是，那我爸这28万我全拿到手了，那剩下22万怎么办啊？
3: 那我。要不咱再等等，反正离二宝出生和乐乐上学还有段时间，再等等。
1: 明年乐乐就上小学了，何家如啊何家如，我这真指望不上你啊。
4: 老公，老公你别生气呀，有话咱好好说行不行？哎。哎，你怎么还锁门啊？老公，你把门开开出来，咱俩好好说行不行？咱俩商量商量，看怎么想办法呀。哎呀，我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家好。你说咱们俩辛辛苦苦跑着看房子，好不容易看到一套合适的，我也想赶紧把合同签了呀。我好把这事儿落定了，我能踏踏实实干点别的。燕一凡，你来劲是不是？你把门打开，你不开我可砸门了啊！你开开，你开不开？行，你等着啊！你等我一会儿，把门打开看怎么收拾你。叶一凡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听妈妈的话。
1: 给你脸了是不是？
0: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 你怎么拿我妈的卡呀？
0: 什么叫拿呀？这妈给的。
1: 她给的？你去找我妈了？
0: 妈留家里的。
1: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要知道，那还能留得下吗？你还不死乞白赖的给塞回去？妈见完你以后，我就发现不对劲，马上给我打电话了，问我是不是买房子缺钱了。我一想，那是咱亲妈呀，是吧？我也别藏着掖着了，我就一五一十的，我就完全摊牌了。
1: 怀孕的事也说了？
0: 我说了。我跟妈说，我一定会照顾好你跟孩子，让他老人家放心。妈挺高兴的，还骂我说没有早点告诉他。后来妈就把这张卡放到了乐乐的枕头下面，让我回家来拿。哼哼，没想到吧，脑瓜子嗡嗡的吧。来，让你听一听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2: 我家那死丫头啊，一撅屁股我就知道她拉几个粪蛋儿，还跟我装。钱你们都拿去用吧，没那个菜园子也不耽误我活到一百岁。
3: 我妈真好，我以后天天给她买一批蔬菜吃。
0: 那必须的，嗯。来的路上还在想呢，等以后咱们有了钱，我给我爸也在国医堂办张黑金卡。什么针灸按摩泡脚刮痧，一条龙服务，24小时随叫随到，甭一天天在家里净跟着二柱子瞎使劲。
3: 妈跟我爸离婚那会儿，怕我爸跟他争抚养权，把房本、存折还有我家公司的营业执照都拍桌子上，撂下一句话：要钱的别要孩子，要孩子的别要钱。我爸需要钱，我妈毅然决然的抱起我就走。
0: 媳妇儿，等咱房子装好以后，把咱妈一起接过来住啊，不让她一个人在那边那么孤单。

0: 孩子。问题这才刚刚开始啊。二宝，你以后一定要对妈妈好，知道吗？一定要孝顺妈妈，妈妈太伟大，太不容易。不光对妈妈，对姥姥也要好。
1: 双方签字。

0: 我们这边已经到账了，定金10万已经到账，第二笔款1周之后转账。叶哥的房子已经挂出去了，按照目前的市场情况，3个月之内肯定能成交。大家等我好消息，来，
1: 谢谢黄姐。
2: 下周定存一到期我就取出来，咱们就定周五晚上见吧。
3: 不着急，咱下周一就行。你说周五堵堵车呀？
4: 那就周一上午吧，姐，你别让野哥太着急了。
3: 行，
5: 那咱就下周一见。好，谢谢。
3: 搞定了，搞定了！大宝和二宝的房子搞定了。
4: 哎，行，亲一个，嗯，那行。
6: 今天咱们好好庆祝庆祝啊！给你，来2辆凉皮啊！加油了！
7: 外加1盘打喷机，
4: 那没问题。
6: 我这次出门之前啊，也做过保养了，应该也没什么大毛病。主要是想借您的车架子，帮我把这车啊升起来，好好帮我查查，就那跟踪器啊，我自己找了好多遍，我找不着。
7: 放心啊，交给我了。
8: 哎，那您说我这6点左右过来取时间来得及吗？
9: 用不了，这车架升起来啊，有什么玩意儿一眼就看见了，最多2小时。
4: 行，那您弄好了，你给我打电话。
8: 得嘞。
9: 姐，你说车上那东西是谁放的呀？
8: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他老婆呀。
4: 要不你也给我姐夫安一个，我才没那么稀罕他呢。再说，还7万人隐私权呢。喂，哎，我在修理厂呢。哦，没有没有，我这常规保养。那这样，我打车马上过来。

0: 都能怀得上，就你怀不上。你要是先天贫瘠，我不跟你计较，你都是作出来的。年轻的时候肯定滥情滥交，纵欲过度，啊！
1: 王子
0: 这量还不行，要不就配不上。好不容易配上一个，还是个哑炮，啊！你到底能不能生孩子啊？你要不能生，干嘛跟人在一起？
2: 韩晶晶，
0: 你别拿我当傻子！
3: 你跟那个大军小军兄弟吧，每次晚上挤眉弄眼勾肩搭背，你当我瞎子啊？还有那个玻璃城的那个法比奥，是不是？你跟他也有腿吧？
0: 还有那个罗马的盛永乾，啊？
3: 你俩也有腿吧？
0: 你年轻的时候留过几次啊？三番五次抓不住啊！
2: 韩晶晶，你滚！

0: 彭总，哎，你来了啊！哎，您请进。哎，来来，
1: 哎，您先坐啊。哎，快去给陈工倒杯咖啡。
0: 去。实在不好意思，这大周末的，这还得麻烦您。这公司啊，业务不断增长，功能需求呢，就得不断提升。哎，回头啊，一会儿问我媳妇儿，详细情况跟你介绍一下，好吧？
2: 好了没？
1: 哎，陈总，咖啡。
0: 谢谢啊。
2: 还是两颗，啊？
0: 一会儿啊，我有几个导游朋友啊，从欧洲回来了，我先去招待一下，你慢慢聊。啊，老婆，也不要太晚，你身体吃不消。哎，那我先走了啊。

0: 你去东如这么早就回来了，我以为你还要多住几天呢。
1: 公司有点急事儿。
0: 啊。
1: 你应该报警。
0: 我可能到不了妈妈了。
2: 夜不归宿，趁你不回家，想干嘛呀？
3: 吃点吧，忙那么久了。

0: 还年轻，还有机会。
1: 我都30多了，也不年轻了。
0: 其实要孩子这个事儿啊，它也随缘分。我有个表姐，要孩子要了20多年都没要上，后来呢，领养了个闺女，结果没半年有了。
1: 我也听别人说过，孩子争孩子嘛。我跟晶晶商量过，她不太想养别人的孩子。我给你拿个喝的吧。
0: 谢谢。

0: 喂，我在汽修厂呢，给车做个保养。是还没到半年呢，但这不是跑了长途了吗？保养一下也没什么坏处。苏大水。
1: 小善，今天穿的跟平时上班不太一样哈。
2: 东西给我吧，不都说好给财务结了吗？
1: 你想喝点什么呀？不用了，我还得赶回去。
2: 一会儿高峰期不好打车的。
1: 没事，一会儿开车我送你啊。服务员，
2: 先生，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吗？
1: 两杯拿铁，一个果盘，谢谢。
2: 好的，我要美式。
1: 好的。所以你会生煤球烧炉子啊？
2: 你说的那个是几十年前打杂院生活，现在胡同早就改造了。我们家是壁挂炉，自采的。
1: 那你们那儿属于保留区吧？
2: 嗯。
1: 还拆迁吗？
2: 不会了，就剩下那么几片区，还有点老城的味道，那都属于文化遗产了。政府现在补助，那我们房东下了血本改造的。你是租的呀？
1: 当然了，一平十多万呢。我那儿40平，得600万。
2: 嗨，年轻的时候找点感觉还行，哎，结婚生孩子不行，有点小。
1: 那你父母呢？没跟你一起住啊？
2: 我父母去世的早，我是我二姨带大的。对不起，没事，时间长了早习惯。那你不会从小就自己长在出租屋里面吧？这么可怜。
1: 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家在城郊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爸妈去世以后呢，我那套房就租出去了。我在我二姨家待到了18，有了工作我才搬出来的。
2: 我呢，大学是个普通三本。你呢，是平城师范大学硕士毕业。
1: 从这个学历上来讲呢，咱俩有点门不当户不对。
2: 那你打算从什么上讲呢？颜值行吗？

0: 大哥，还没收拾完呀、啊？
1: 哎，快
0: 快快！我给咱们倒点水。大哥，这趟还行吧？哟，他们已经开始登车了，大哥，抓点紧吧。
2: 还有五分钟呢。
0: 哎呦，大哥，咱留点富裕好，走吧。哎，你快点，大哥。
3: 哎，快点，快点。喂，哎，慢着，快，慢着，哎，哎，快，拉人，还别停停了，怎么了，怎么了，哎，怎么了，要掐人数啊，这，
0: 快，老爷。
4: 师傅，快点开啊，不等他们，光知道占便宜啊。
3: 您还没起呢，您倒是快一点。
0: 不用了，
3: 哎，我说你们，
0: 哎，哎呀，哎，哎，老唐，哎，哎呀，你怎么了你啊？哎，这速效呢？
5: 哎，这院子是真挺好的啊！我以前天天住着，我怎么就没觉得呢？
6: 以前每次从你们家做客回来啊，有好几天我都不好意思跟乐乐发脾气，就想咱孩子也太可怜了啊，这瞎了眼的投胎到我们家了，你这可倒好啊，完全没感觉。
7: 老天打压你这么一次，可能就是想让你再回来的时候能念他的好。
8: 哼，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哎，待会儿你俩帮我拿东西的时候捡值钱的拿啊，什么值钱拿什么，最好把我那珠宝箱全都搬出来，这些东西估计够我跟优诺吃两年的了。
6: 放心吧啊，有我在呢，我来干嘛来了，
7: 有我老公在，只会拿多不会拿少。

0: 错，拍电影呢。
1: 你好，田女士，我姓方，受田东先生和胡先生的委托，今天来协助您搬家。
2: 胡先生是谁？

他是我的委托人，同时也是田先生的债务人，这栋房子已经抵押给他了，您这边请。

0: 这些。
1: 一件还要吗？
2: 要。哎，你拿个箱子吧。
3: 来。哎，这个不行，手表价值超过5000了。
0: 不拿不拿。好，
3: 行，这边的。翻开。哟，这都是优诺的衣服，这得拿。来，
1: 戴宇，
3: 行，
1: 我先拿回去归置归置啊。
3: 好。

0: 包价值超过5000了。
1: 什么呀，这包买的时候是1-2万，现在二手的5000卖不到。
0: 哎，这个也不行，这新的吊牌还在呢，放回去。
2: 放回去，放回去。
0: 喂，胡先生。喂，我在化妆间。
3: 这信号是什么？

0: 珠宝首饰不能拿，凭什么？已经作价抵押给胡先生了。
1: 私人物品听不懂啊？那是我自己的，
2: 放手。
0: 哎，干什么呀？干嘛？你们光天化日的强抢民女是不是？起开！不行。
3: 手从胸上拿来，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不会乱拿你们东西的。家属，把东西还给他们，
4: 还给他们，
3: 我们不洗的药。
4: 叶一凡，
3: 走。
4: 哎，叶一凡，你闭嘴！这都是我的，不是你的。你，啊，你。

0: 果没拿，一样都没拿。嗯，我这盯着呢。
1: 哎，这个不能拿。
2: 这怎么不能拿呀？
1: 那已经列入厨房用品清单，不属于个人物品的范畴。
3: 怎么就不属于啊？这锅
2: 比衣服跟鞋子跟人的关系都亲呢。再说了，这些锅都是我和我们家阿姨一顿饭一顿饭养出来的。
4: 走走，快走。
5: 胡先生，您看这。
2: 我跟你说，你们家胡先生但凡是个讲究人，根本就不会用上家用剩下来的锅碗瓢盆。
4: 走走。
2: 我嗓子怎么了？这锅我给你要的。
6: 叶一凡，你怎么回事啊你？啊，你哪头的？
7: 怎么了？
6: 说好了帮我拿东西的，你不帮我拿就算了，还拉我走，那些东西都是我的，我的。
7: 不，你没看见他们多少人啊？真要动起手来，你俩不吃亏。要我不在，你们都出不了那个门。
6: 你得了吧你！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嘴把式。何家如，你大傻子，你就被他那破嘴给忽悠了。
4: 可不。
6: 嘴怎么了？说话。
2: 凑不成一套了，少了个耳钉。
7: 媳妇儿，可以啊。啊，
6: 你什么时候拿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钻戒，这是我最值钱的钻戒了，我真是爱死你了。何家如，你这么清高的人居然为了我做贼。
2: 反正不会有第二回。
6: 何家如，我太爱你了，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啊，我爱你爱你。叶一凡，你看看你媳妇儿多厉害。
8: 是叶一凡教的好。
7: 我媳妇儿知道吗？那是我媳妇儿。
6: 这大钻戒够我们娘俩吃好一阵子呢。
8: 香吧，都是我的口水。
6: 我才不在乎呢。

0: 那不是咱爸吗？
1: 怎么回来了？你别下去，我下去吧。爸，回来了。怎么样，玩得高兴不？
2: 大唐住院了，脑溢血。啊？
1: 唐大爷，之前不还好好的吗？那满脸红光的，那上下楼梯那腿脚比我还利索呢。
2: 是啊，我觉得他能活一百多岁呢，而且是蹦蹦跳跳的活一百多。没想到啊。
1: 那唐大爷现在人在哪儿呢？家里人都知道了吗？
2: 有人打120了，到医院。可是我没钱呢，我就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弄台车把他给弄回来了。我一直跟着呀，这路上老唐就攥着我的手就没松开过。
0: 爸，我们一会儿就回去啊。
3: 叔叔
1: 啊，好好，爸，那你先回家休息休息啊，我看你是有点累了。我跟佳如帮铁那把东西搬回去就回家啊。
2: 走，出去吧。
0: 怎么了？脸色怎么那么差呀？
1: 唐大爷脑溢血，我爸是有点被吓着，回家再说吧。
3: 你们赶紧回去吧，我自己开车回去就行。

0: 你坐那儿干嘛呀？爸，真被吓着了。啊？
1: 爸，你喝水。
2: 哎。老唐啊，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去。这要是瘫了，以后怎么办？
0: 爸，别胡思乱想了啊！你想太多也没什么用，会把自己的身子再拖垮了。你先回房间休息休息，好不好？
3: 乐乐，去给你爷把床铺上。
1: 爸，您早点休息啊。
4: 那咱们先睡觉觉去。
3: 好，亲，咱们乐乐真孝顺，爷爷没白疼你。
4: 给你讲个笑话。
5: 对，我们这个项目已经策划好几个月了，非常适合拍八集。啊，对对对，那待会儿您跟李总说一下。好，嗯，再见。
6: 艾瑞姐早。
5: 早。哟，小申，你的名片夹我给忘了。
6: 嗯，
5: 你买新的啦？
6: 他给我送回来了，周六晚上。
5: 你们俩见面了？
6: 嗯，
5: 不是，你们俩是什么情况？
6: 走，自己说，自己说。
5: 什么呀？什么情况？
6: 我们俩在一起了。
5: 不是，这效率，这速度，哎呦天，天哪！我那天签约的时候，我还想问一下他的家庭情况呢，结果旁边一直有人，我没好意思问。
6: 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5: 这么可怜呐？
6: 确实有点。过来。那给他再成交呢，留了套龙家院，卖了估计值个100来万，付套小房子首付啊，应该没问题。哎，而且我让他把车换成X5，他竟然同意了。
5: 你们第一次见面都谈到这个了？
6: 这有什么不能谈的呀？过日子不就是柴米油盐吗？能有一天离开钱吗？再说了，我要是现在不谈，结婚以后突然撕下面具，那多吓人啊！
5: 都结婚以后了，
6: 哎，我也不小了嘛，扒了扒了手里的牌，也知道是个什么成色，想胡太大的不现实。丁文博呢，至少能让我不用空着手离开牌桌。还是得多谢佳如姐你，如果我们俩要是真的结婚了，让他给你包一个大大的红包。
5: 行，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啊，不不不，我得分你80%，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你独立完成的。
6: 还是得多谢佳如姐给我搭线嘛。
5: 哎呀，你可以，相当可以，你可真可以啊。
7: 吴总。
8: 哎，你先坐。
7: 哎，佳如姐。艾米。
8: 哎，
7: 谢谢吴总。嗯，吴总，关于那个独舞江湖，
8: 行了，我叫你来不是来检查作业的，
7: 也确实没什么进展，我刚才在门口还编了半天呢。
8: 那个项目啊已经过了，你们按部就班的做就行了，你办事我放心。
7: 那您找我来？
8: 来，你看看这个。
7: 陆家商学院。
8: 对，陆家商学院最新一期招生，我推荐了你。
7: 您推荐了我
8: 啊？不想去啊？
7: 不想，想当然想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我当然想了。
8: 哎，这样啊，学费呢公司承担一半，

0: 也就是30万，另一半呢需要你自己承担，也是30万。哎，这可是我跟总公司争取来的，毕竟是公司培养自己的人才嘛。但条件是，你的下一份劳动合同至少是6年起。
1: 别说6年了，10年我也愿意。我做的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公司又给了我这么大的空间和认可，有多少人连理想的尾巴都抓不住呢？
0: 行，那这事儿就算说定了吧。有什么困难吗？
1: 没有。
2: 一凡，你跟了我10年有了吧？
3: 那多了。你看啊，盈科8个月，红安10年半。
2: 怎么这标书还是这么大白话
3: 啊？这我还润色了好几天呢。
2: 还是太白太具体呀、啊、你这等于手把手教客户解决问题啊，有几把刷子全在台面上，一点神秘感都没有，那应标的时候还怎么讲啊？啊，告诉客户全在标书里，你们自己看。
3: 行行，回去再琢磨琢磨。
2: 大打太极，换个虚点的说法啊，该遮遮，该掩掩，油爆琵琶半遮面，应标的时候才有进退有空间，对吧？等人甲方那么大阵仗来一趟，你得让人觉得花那么多钱在你身上物有所值，对吧？
3: 对，那丑媳妇上轿也得带朵花啊，啊，姑娘在手上轿得带朵花啊。哎，不是咱姑娘，是我姑娘。
2: 行。
4: 替你不问经理了，
5: 我倒是想，
4: 那是给你涨工资了。
3: 哎呀，老好这么寒碜，嫌我标出大白话，
4: 那你乐怎么混？
3: 哎呀，就是止不住的开心，怎么办呢？

0: 关注温马两期一虎十四
1: 红红，
2: 你干啥呢？我喊你好几声，你都没理我。
3: 回来了，
2: 在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2: 不是，
1: 你哪给我？给我，你给我。
2: 叶一凡，你想钱想疯了吧你？
1: 我可不想钱想疯了吗？我昨天跟陈丽开口了，她都没有了。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啊，嚯、哦，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到十五这天月龄就圆。嗯，初一呀、啊、就是小月牙越来越小。
1: 你瞧呗，
0: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龄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1: 画得这么出神呢？
0: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嗯，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嗯，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嗯，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罗给画。哎呦嚯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嗯，行了行了，甭谢了。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哦，
1: 全是他来。
0: 怎么样，三天之后你来取。哦，哎，好，
1: 很快。
0: 哎，您受累。哎，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哦，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1: 那是啊。
0: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看着办吧。
1: 那倒是，
0: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1: 哦，美人。哦，
0: 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1: 就画美人吧。
0: 好了，你三天以后取来吧。嗯，那人走了。到了三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哦，啊，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1: 人来取来了。
0: 啊，画得了，画得了。嗯，甭忙，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哎，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嗯，他自己先瞧。嗯，站得很远的。嗯嗯，我说
1: 怎么意思？
0: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1: 不画美人吗？
0: 是啊，您不是说的画美人画得好吗？啊，对对对，画美人。嗯，美人是美人，不过对不起你。
1: 怎么了？
0: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嗯，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不太像美人了。
1: 那么行、
0: 哎、也不要紧。
1: 怎么样，
0: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嗯，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嗯，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1: 改什么？
0: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1: 哦，美人改张飞呀、啊，
0: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啊。先生，那改得好吗？哎，改得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1: 好吗？
0: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哦，那人没办法，
1: 怎么样？
0: 只好就走了。
1: 走吧。
0: 过了三天来了。嗯，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得了，得了。嗯，拿下来。
1: 张飞，哎呀，嗯，
0: 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嗯，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1: 怎么样，
0: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1: 改树了？
0: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1: 太好。
0: 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嗯，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嗯，让人明儿取，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1: 对、哎、
0: 行了、嗯、这回行了。嗯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1: 嗯，怎么了？
0: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啊，连我看着都怪了。怪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
1: 怎么样？
0: 我再给你改一改。
1: 还改呢？
0: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1: 嗯，怎么样？
0: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嗯，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1: 就这个呀。
0: 相声这个形式，这个艺术啊，我们随便说就可以夸张一些个。因为什么呢？他非得夸张啊才可笑呢。要按理由说，一个人也可以叫说评书，也可以叫讲故事，

还叫相声呢？这里头啊有个解释，您比方说要是说评书或者是讲故事，您各位同志啊不笑我们也能够下台。哎，且听下回分解，鞠躬下台就完了。那么加上相声两个字了，单口相声这样下台就不行了，得怎么样下台呀？就是非得把您逗笑了。我这一说呀，您就得笑，您实在要不笑，我也没主意。你要其实说起来呀，随便什么艺术都得夸张一些个。你比如这么说吧，有这么两句话，叫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这两句的意思呢，就是艺术夸张，就是说书的嘴呀最快，随便什么事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得，他一拍这醒目，春去冬来这四个字半年下来了，是不是？一说呀，这个人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一哈腰施展夜行术，这一日到了杭州，他上嘴唇碰下嘴唇，这就到杭州了。他说到云南也是这么说，这一日到了云南就行了。舞台上演员的腿，唱戏腿最快。这出戏呀、啊，你甭管这个地方离着咱们这儿几千里几万里没关系，怎么样啊，在台上一绕弯就算到。您看那个京戏里头有这么一出戏叫反云南，这出戏有一员大将带着色打旗儿的，这员大将啊这么一传令，众将官有色打旗儿的兵伐云南去者，兵伐云南去者，云南离这儿多远呢？您甭替他烦神，他怎么样，台上一转弯就得。谁说兵伐云南去者，色打旗儿的一转，哦，喇叭一吹，隆咚锵，隆咚锵，隆咚隆咚锵，绕一个弯，又到原来的地方。色打旗儿的站住不动了，内员大将装模作样的还得问：“啊，人马为何不行？为何不行？你这不是废话吗？再行，再行，他掉台底下了，再行。人马为何不行？”兵至云南，我军裂开，怎么样，到了就得这么快。你要细想起来也就得这么快，要不这么快这出戏也没法唱。你说怎么唱？你说这个演员呢，呵，表演演得可好，他这个戏呀、啊、演出来他真实，真实啊，行，分什么地方真实，兵发云南去者，这地方不能真实。真实怎么演呢？这一叫众将官有兵伐云南去者，哦，色打旗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打那边下后台了，到后台行头一拖，行李卷打好喽，扛起来打这儿奔车站买票上云南去了。他倒真实了，那听戏的受得了吗？观众受不了啊，他们走了，观众坐那儿愣着，老王戏散了，不知道，大概没散呢，怎么半天不见人啊？嚯，一个多钟头了，一个多钟头没上人。这功夫啊，剧场的服务员过来了，这就叫，哎，同志同志，怎么意思？你们这戏散了？啊，哎，戏呀、啊，没散，没散，没散，怎么半天不去上人啊？是，您几位没听明白吗？他不是兵发云南去者了，兵发云南去者怎么回事啊？那还怎么回事啊？就是上云南了，怎么真去啊？您不知道，他们这演员演戏演的真实，他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是不是？如果不想听啊，您就回家得了。如果想听的话呢，跟他们一块上车站打票上云南，也都上云南了。

0: 们就别说单口了，你们二位啊，
1: 啊，
0: 帮我一回。
1: 对，我们俩人帮着你。
0: 哎，帮到我一回。
1: 不是帮的一回。
0: 帮的一回干嘛？
1: 嗯，
0: 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多好。
1: 哎，那么着也好啊。
0: 什么也好？帮打一回干嘛？就是帮着我说一回。
1: 哦，帮着你说呀。
0: 哎，我头一个说呢，我这就为初领官。
1: 那我为听领官。
0: 哎，我为监长官。
1: 啊，
0: 这监长官谁犯罪了？你为随领官
1: 也可以。你甭管什么官吧。
0: 哎，
1: 你说咱们怎么说法呢？
0: 哎，这段有意思。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128条腿。
1: 什么叫128条腿啊？
0: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1: 这个山呢
0: 就得带4条腿。
1: 我没听说过。
0: 怎么
1: 有山带腿的
0: 啊？
1: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蒋。
0: 谁呀？
1: 像话吗？
0: 这
1: 那山也不会走啊。
0: 是啊，你还没听明白呢
1: 啊？
0: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1: 啊，
0: 要带4条腿。
1: 哦，山名带4条腿。
0: 哎，你好比说，我说吧，两狼山，
1: 这就行了。
0: 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这山名带4条腿。
1: 狼4条腿。
0: 对呀、啊、
1: 那怎么128条腿呢？
0: 你听着呀，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人给我数着数
1: 啊。
0: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1: 对，那行，4条腿。
0: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1: 啊。
0: 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1: 4条腿。
0: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 4条腿。
0: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4条腿。
0: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1: 4条腿。
0: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4条腿。
0: 架山走的什么桥，
1: 4条腿。
0: 上哪儿去，
1: 4条腿。
0: 上谁家去，
1: 4条腿。
0: 叫门谁给开的门，
1: 4条腿。
0: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1: 4条腿。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1: 4条腿。
0: 给你什么茶喝，
1: 4条腿。
0: 什么茶盅，
1: 4条腿。
0: 什么盖碗，
1: 4条腿。
0: 你说的什么书，
1: 4条腿。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4条腿。
0: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1: 4条腿。
0: 没眼儿可不算啊，
1: 4条腿。
0: 就到这儿，
1: 4条腿。
0: 行了，
1: 4条腿。
0: 这就该我说了，
1: 4条腿。
0: 行了，
1: 4条腿。
0: 我先说，
1: 4条腿。
0: 是怎么着，
1: 4条腿。
0: 起哄啊，
1: 4条腿。
0: 哎，
1: 4条腿。
0: 你们俩人，
1: 4条腿。怎么了？
0: 你们俩人4条腿都多新鲜呢！
1: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
0: 呢？啊，你们俩人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1: 哦，给什么钱这儿？
0: 哎，这儿算一个阶段。
1: 咱们谁先说呢？
0: 当然是我先说呀。
1: 你先说。
0: 嗯，
1: 那好，我问你啊。
0: 你问吧。
1: 什么山？
0: 我说这么一座呀，青龙山。
1: 青龙山，
0: 龙吗？龙不就4条腿吗？对不对？
1: 不对，什么呀？
0: 怎么？
1: 龙哪有腿啊？龙是爪，
0: 爪
1: 根本就没腿。
0: 啊、嗯，龙没腿。
1: 哎，
0: 龙有爪，
1: 有爪。
0: 那么这个爪在哪儿长着呀？
1: 在腿。
0: 嗯，爪它不在腿上长着吗？
1: 那也不行啊。
0: 怎么？
1: 人家都说是五爪金龙。
0: 五爪金龙，对呀、啊。
1: 嗯，
0: 五爪金龙，他说的是爪啊。人有5个手指头，有说你长5个胳膊的。
1: 好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0: 哎，打这儿就句句离不开龙。
1: 当然是，你说吧。
0: 山上有座龙王庙，
1: 庙里供着什么神？
0: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1: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槐树。
1: 槐树像话吗？
0: 槐树没龙啊。啊，我那是龙爪槐。
1: 龙爪槐、啊、那也不对呀、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0: 叫这个龙药子。
1: 哦，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0: 龙眼果，就是荔枝。
1: 好，好，好。家里去，
0: 上龙先生家里去。
1: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0: 是这个小孩。
1: 不像话。
0: 怎么？
1: 小孩没龙啊？
0: 啊，他是聋子。
1: 聋子
0: 、哎，聋子，
1: 那不对啊。
0: 啊，怎么不对？
1: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呢？
0: 啊，他是听不见
1: 啊，
0: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1: 哦，别人告诉他。
0: 哎，
1: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0: 那是探子，
1: 探子他怎么进去的呀？
0: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1: 更不像话了。笼子是小孩他背得动吗？
0: 那里头还一大笼，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1: 不像话，
0: 里头还一大笼子呢，
1: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0: 太勉强了。
1: 我再接着问你，进去给你什么座？
0: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1: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0: 没有，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1: 给你什么点心吃？
0: 给了一块龙凤饼。
1: 不行，这不行，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0: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1: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0: 大笼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
1: 那得问清楚了。
0: 大笼子娶媳妇。
1: 给你什么茶喝？
0: 龙井茶。
1: 哦，
0: 哎，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1: 你说的什么书？
0: 回龙传。
1: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0: 给了一串乾隆钱。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
1: 啊。
0: 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钱得带眼儿，该你说了。
1: 我说啊，
0: 你说什么山吧。
1: 我这是首阳山。
0: 首阳山，
1: 羊有四条腿啊。
0: 再
1: 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伯夷叔齐双双饿死在首阳山，宝莲灯不是有这词儿吗？今日里夜里
0: 甭唱，你净说甭唱。
1: 我会的。
0: 你会的甭唱。打这儿可就句句离不开羊了。
1: 当然是，你往前问呢。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杨金叶的庙。
0: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 大刀杨令公。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大叶杨。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户不喇。
0: 户不喇
1: 啊，
0: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户不喇他没羊
1: 啊。他我这是羊户不喇。
0: 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1: 哎，他有这鸟就得了。
0: 哎，好，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叼着是香瓜。
0: 香瓜没羊啊。
1: 我这是羊鸡之蜜的香瓜。
0: 他真能凑合啊。下山走的什么桥？
1: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0: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上哪儿去？
1: 西四牌了羊肉活动。
0: 上谁家去？
1: 杨爷他们家。
0: 叫门谁给开的门？
1: 杨妈。
0: 杨妈
1: 啊？
0: 杨妈是谁呀？
1: 就是聋子他妈。
0: 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和尚
1: 他们娘俩嘛。
0: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1: 羊椅子
0: 呀。你这好办了，你个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1: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杨木做的椅子。
0: 哦，杨木做的椅子
1: 啊，
0: 那还可以。
1: 哎，
0: 给你什么茶喝？
1: 杨浦茶。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杨瓷茶盅杨瓷盖碗。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1: 面包。
0: 面包。
1: 哎，
0: 面包没羊。
1: 羊
0: 点心我就知道嘛。你说的什么书？
1: 扶羊合兵。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洋钱一块。
0: 洋钱呐？
1: 哎，
0: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1: 啊。这我现凿啊。
0: 现凿？
1: 哎，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0: 哎，这谁呀？谁？你穷疯了你？
1: 他早晚就给我。
0: 是他还没凿呢。你怎么老搭茬啊？
1: 怎么样？
0: 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1: 荆南的马桥。
0: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吃。
1: 哎，
0: 上哪儿去？
1: 东四马大人胡同。
0: 嗯，
1: 我那可是西四羊肉。
0: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啊？问你呢吗？你老大茬。上谁家去？
1: 马先生家里头。
0: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1: 马小辫。
0: 马小辫。
1: 哎。
0: 哪个马小辫儿？
1: 就是这个杨妈她男人聋子她爸爸。
0: 哦，这一家子呀，咱们这是。
1: 怎么样？都在呢。
0: 好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可是。
1: 哎，
0: 行，让您去给的什么座？
1: 马扎儿。
0: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

0: 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1: 哎，你说的什么书？马乾隆走国，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一毛钱。
0: 一毛钱？
1: 啊，
0: 一毛钱没有马。
1: 他马马虎虎给我的。
0: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1: 嘿，
0: 哎，那马虎不过去
1: 啊，
0: 有马了
1: 啊，
0: 一毛钱他没有眼儿。
1: 我现捅。
0: 现捅？
1: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0: 哦，对对对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1: 说上来了没有？
0: 说上来了。
1: 这没什么呀。
0: 是没什么。
1: 哎，算不了什么呀。
0: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1: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0: 是这话，
1: 你说吧，
0: 改个说法。
1: 怎么说呢？
0: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1: 什么叫四管四侠？
0: 我说这么四样
1: 啊，
0: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1: 嗯，
0: 我说完这四样呢，
1: 怎么样呢？
0: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1: 我也得说四样，
0: 你可听明白了
1: 啊？
0: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1: 这叫
0: 四管。
1: 那这四侠呢？
0: 四侠呀，
1: 啊，
0: 我们俩人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1: 啊，
0: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摆，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1: 对了，我管着谁？
0: 管我们俩人呢？
1: 俩人，我管你们俩人。
0: 哎，
1: 太不让大人省心了
0: 啊！你管孩子呢？你这。
1: 管着你们吗？
0: 你管着我们干嘛呀？谁让你管着我们呀？
1: 那管什么呀？
0: 你这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
1: 哦，管这东西。
0: 哎，对了，
1: 那谁先说呢？
0: 当然还我先说了。
1: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0: 我天上飞的
1: 啊，
0: 鸳鸯。怎么样？
1: 满砸。
0: 怎么砸？
1: 砸了。
0: 哪儿砸了？什么砸了？
1: 羊会飞吗？啊，天上飞的羊会啊，大尾巴羊它会飞。
0: 我说大尾巴羊了，
1: 说砸了。
0: 谁什么说砸了？
1: 你这不说天上飞的羊吗？
0: 没听明白。
1: 什么呀？
0: 鸳鸯。
1: 鸳鸯。
0: 鸳鸯鸟。
1: 巴勒达。
0: 哎，
1: 鸳鸯鸟。
0: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1: 哦，鸳鸯鸟啊。
0: 鸳鸯鸟。
1: 鸳鸯。
0: 哎，鸳鸯。
1: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0: 绵羊。这才是绵羊。
1: 绵
0: 放松下吧。
1: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0: 桌上摆的文章。
1: 好，
0: 做的文章，
1: 大块文章。
0: 哎，文章。
1: 屋里有的呢？
0: 煤香。
1: 煤香。
0: 哎，你看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香啊？这玩意儿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还得添煤，还得
0: 买煤箱子呀。
1: 不是煤箱子吗？
0: 嗨，梅香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梅香。
1: 哦，她那名儿叫梅香。
0: 哎，就是丫鬟梅香。
1: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0: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 哦，是江洋折。
0: 嗯，
1: 您这也强词夺理。
0: 这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 听我的啊，
0: 你天上飞的。
1: 我天上飞的呀。
0: 嗯，
1: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0: 凤凰
1: 有没有？
0: 有
1: 凤凰。知道不知道？破鸟之王，
0: 管住他这鸳鸯了。
1: 当然管住你了。
0: 管着我了
1: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0: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
0: 行行行行。
1: 嗯，
0: 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0: 豺狼
1: 管着你这绵羊啊？狼吃羊冷不防嘛。
0: 哦，给吃了
1: 啊。
0: 哎，对对对，你这有劲有劲。
1: 怎么样？
0: 桌上摆的
1: 书香。
0: 书香
1: 成你这文章。
0: 哦，成我的文章。
1: 哎
0: 哎，管上了。管上了。
1: 管上了吧。
0: 屋里有的呢？
1: 姑娘。
0: 姑娘。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0: 嘿，行行行，
1: 管着了吧？
0: 这回呀，
1: 啊
0: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
0: 没词儿了。他就该你说了。
1: 哎，我说了。问吧。
0: 问呐。
1: 嗯，
0: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0: 怎么回事了？鸟枪
1: 啊，
0: 像话吗？这个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啊，
1: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0: 飞子儿，
1: 这不飞了吗？
0: 哦哦，这么飞了？哎，他这飞了，他这个
1: 能对付啊？
0: 子弹飞了
1: 啊，
0: 飞子儿，
1: 鸟枪，
0: 鸟枪。
1: 哎，
0: 那行，好好，地下走的
1: 大老虎。

0: 像话啊，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0: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辙呀？
1: 没辙，你借我两块
0: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2: 我也没辙呀，
0: 咱仨人都没辙呀。
2: 您问他吧，
1: 管着就行。
0: 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1: 哎，
0: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 火柴，
0: 我屋里有的
2: 牛郎，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啊！
0: 你这都管得上吗？
1: 当然管得上了。
0: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0: 地下走的大老虎，
1: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1: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0: 屋里有
2: 牛郎，铁姑娘，
1: 我没听。

0: 改弦易辙，由声入旦，开心腔，穷则思变，柳暗花明，传戏行。就是这儿了。哎，人都去哪儿了？
1: 现在饭点儿，大家都在食堂。
0: 那您怎么不去？
1: 这周演出只安排了我一场戏，没心情吃啊。谁叫咱唱老生的角儿太多，竞争激烈，想多唱几场不容易啊。
2: 郝蓝田又在这儿发愁呢。
0: 这就是郝蓝田，他不是在行宫逊寺里上老旦的吗？看来他这会儿还没有从老生改行当呢，不如我来提醒一下他。郝先生，我觉得像吊金龟、打龙袍这些好看的老旦戏，观众也应该很喜欢啊。
1: 别提了，戏班现在老旦演员少之又少，哪儿还……哎，要不我改行唱老旦呢？
0: 郝先生，您真决定了从老生改老旦吗？
1: 嗯，先看戏吧，要开始了。

0: 天啊算是理论学习，今天啊就是实践活动了。俗话说，艺术来自生活，只有把老太太学活了，才能把老旦演活了。
1: 你说的没错。

0: 听说最近有个老旦演员演得不错，走，咱们买票看看去。
1: 到日今我也不怕的年纪来了，
0: 这唱腔高亢有力，真不错，确实唱得真好。
1: 手笨，
0: 真把老太太演绝了，是啊，太像了。
2: 先生，您刚刚的表演太精彩了，大家都意犹未尽呢。
3: 十一，你真会说话，我还得谢谢你呢，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2: 嘿，您将老生的唱法融入了旦腔的韵味，创造老旦新腔，真是太绝了。
3: 这根拐杖，老生可用，老旦也可用，全在用它之人能不能灵活变通。如今就送给你留念吧。
2: 太珍贵了，谢谢您。
4: 好蓝田，同光十三绝之一，初以老生行入三庆园，后自请改老旦行，参旦宫韵味，融生腔唱法，唱腔苍劲，做派生动，一改老旦行。

常不受重视之旧局面，被誉为老旦祖师，其由生入旦，艺术道路改弦易辙，声明穷则通，通则变，变则久之理，折映出通达深邃的人生智慧。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之后请您收看动画相声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之后为您播出的是一鸣惊人。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京剧电影工程《乾坤福寿镜》以及电视剧《天龙八部》。接下来请您收看动画相声专辑，之后的中国京剧因配相精粹为您播出由奚孝伯录音主演、张建国配相主演的京剧《范进中举》。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小满生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2: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3: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4: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华容，

0: 25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2: 也祝戏曲艺术星火绵延，生生不息。
3: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筑精彩。
4: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6: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色的雨林。相公，顶那雨神
1: 无法、哎、快，他们也是云里模样，说不定也是读书去的。这位仁兄请了，小弟是想有礼了，
0: 这下万里矣。
1: 官文仁兄真心大名，夫居何处啊？
0: 小弟姓作名应的，常与作家称臣子，仁兄是
1: 官居两三百。
0: 两仁兄
1: 去过，
0: 两仁兄也是去杭州读书。
1: 真是去问你哩，
0: 小弟也是去杭州放肆求业啊。
1: 哦，好钱好钱，请坐。
0: 你们是到哪里去的？
2: 我们到杭州读书去的。
3: 哎呀，我们也是到杭州读书去的。哎、
2: 那瞧瞧了，小姐。
0: 小姐好端端在家，你替她做甚？
2: 啊，我想，要是小姐能一同出来读书，那就好了。
0: 是啊。
1: 官不仁兄，莫非？
0: 啊，仁兄有所不知。

0: 一十六岁。
1: 哎呀，三妹已是一十七岁了。
0: 遇到长者为兄，有者为弟。
1: 是此人我

0: 问藏族的死后话。
1: 梁相公，先生唤你。
0: 先生唤我，亏得我把文章已经做好了，夜里少得与兄去去就来。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2: 明天
1: 啊，明天。

0: 在听人心来说，你家悠悠苏西来催你归去了。
1: 是啊，方才家父来信，说有病，催我速速归去。
0: 父病理应委屈，即是动身。
1: 我想禀明先生，明日。

0: 臣，
1: 此次甚好，应得一路小行。
2: 啊，相公，我在营帐去了。
1: 是吗？应得，还有何言相告？
2: 啊啊，没有。没有什么啊，
1: 应得有话坐下来讲
2: 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环境优，服务闪，充电就到优闪闪。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四母啊，
1: 三伯，我看你心生不宁，为了何事啊？
0: 这啊啊，弟子思念家乡，
1: 思念家乡，受个委屈。
0: 四母，
1: 三伯，我有一事真想问你。
0: 哦，四母有话啊，快快请讲。
1: 三伯，你来。

下绽放音乐。

0: 子就这样赢了，
1: 赢了，赢了！
2: 梁相公就要来了，
3: 你真是的，我怎么不知？所以做好进了个生日，做好生日喜事来。

你的心思来

0: 弟弟，女儿不配。
1: 门当户对，真是不配呀、啊！
0: 女儿不嫁。
1: 为何不嫁？
0: 弟弟，二女是我们弟弟宋老爷生。
1: 应该呀，为父有啥杀得你离开西夏，正乃女大当家哦。
0: 弟弟，儿年纪尚小，年纪尚小，
1: 为父岂能负了二弟清晨啊？
0: 弟弟，女儿不愿。
1: 你被小姐夺出三载，在杭城做了些什么？
0: 小姐人心但是无法
1: 讲。
0: 小姐在杭城夺出三载，遇见那会计两三不相公、哦、你却进来隐隐不离，在十八里送别上的小姐

英台，

外会祭两三百相公，就接

0: 命他进见。
1: 是。

0: 万望圣母大人见谅。
1: 哪里哪里，梁爷子像是路过寒舍。
0: 那是他的丈夫与圣母大人亲贺。
1: 不管不管，
0: 圣母一望望应得也。也的
2: 梁相公，请用茶。你是弟弟，你是妹妹。
1: 梁爷子远道而来，当面应得出见，随请梁爷子速往少主。来，被梁相公速往少主，不得怠慢。
0: 是，梁相公，请。

0: 应得玉良三百房里来了。
1: 两兄他在哪里？
0: 应得呀，我看你还是不接的哈。
1: 我与两兄你去济南三岁同差，他远道而来，我岂能不接？
0: 你已是马家的臣了啊。
1: 女儿非曾应允，
0: 岂不问婚姻大事当于父母做事？
1: 弟弟应你女儿上林许亲，
0: 父妹无聘，做事不断，
1: 有四母为媒，有孙子为聘，有礼无愧啊。
0: 今天你
1: 弟弟
0: 马家乃是尊应世家法院门庭，
1: 两家三十平方，已是清白人家。
0: 今天你

0: 你是欲请两相公，
1: 是。

成吧，银台，你三拜乃是结拜兄妹，你要好好困，他与伯爹配。

0: 等吧。人生在诗句里面细细一位
1: 这个
2: 不可方思。
1: 哎，诗句哥哥随我来。

行人读书的事情，乃是铁胸相称。如今你已这般打扮，我还是趁你眼里，还是。

两兄，这里不是交往之处，请到小妹。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风华新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本期精彩继续，不同地域不同声腔的精彩唱段即将同台绽放，有的婉转缠绵如江南烟雨，有的高亢激越似塞外长风，有的诙谐风趣满是人情冷暖，既有脍炙人口的传世经典，也有深入人心的儿女情长，经典齐荟萃，精彩正当时。知音大会邀您一起入戏，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夜，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25载，守正创新，
8: 梨园芳华
9: 一路相随；
10: 25载携手耕耘，
11: 一路同行，
12: 情谊绵长，
8: 共筑精彩。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3: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4: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15: 祝戏曲频道
13: 越办越好！
16: 祝戏曲频道
17: 越办越好，
18: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19: 生生不息。
20: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21: 25载，并肩耕耘，
22: 一路相伴，
23: 情谊绵长。
24: 情谊绵长，
25: 一路相伴，
26: 情谊绵长。
2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8: 开播25周年！
29: 祝戏曲频道开播。

0: 25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开播25周年，
8: 开播25周年，
9: 开播25周年，
10: 开播25周年，
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8: 生日快乐，
19: 生日快乐。

0: 一句明长见。大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个买的？
1: 5 4 3 2 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1: 请上城啊！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2: 我们又有很多位的戏曲之音们要登台亮嗓，以戏会友。
3: 铁卫一律错，
1: 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

0: 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
1: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
2: 澳籍华人，全职太太。
0: 各位老师们，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
3: 恭喜你获得3张票。
4: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2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5: 我是来自再丰黄梅艺术剧院的演员陈邦亮，今年29岁，主攻的是花旦。我很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表演，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知音大会呢，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我们黄梅戏，能够爱上我们的黄梅戏。
1: 墙，可如今他又不走了。

0: 不早，我们回去吧，
1: 回去吧，回去吧。

0: 非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今天你为什么拿这则戏展示？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当时选择这个戏，就是看到他这个

0: 变化的一个技巧，因为在我们老师辈其实也演过这个戏，后来这个戏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人演过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好，我就去找了这个老师去学，然后他们的那个变化是用毛线自己做的，我想着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嘛，在进步，我就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魔术的一些道具跟技巧，想把它融合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能让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黄梅戏。对，
1: 特别巧妙，因为它又有表演，又有黄梅戏的唱腔，又融合了这些其他剧种的艺术表演的手段，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出来的攀登高峰的可能性就会很扎实。谢谢你。
0: 谢谢老师。
2: 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0: 见到四位老师，能让他们在底下看到我的演出，我的表演，然后还能够让他们去点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
3: 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变得那个魔术和她的这个戏融合在一起，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嗯，
4: 魔术手法的引入让这段表演更为新颖灵动，特色鲜明。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有很多传承传播黄梅戏的知音选手，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属于他们的别样风采。

0: 票友戏迷能唱到这个水准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他只是可惜了他有点紧张拘谨。我相信随着你实践的机会越多，见到的高人越多，你今后会有更大的进步。
2: 你现在唱的状态很放松，但是你作为专业演员，你要面对那么大的剧场，一定要大胆的放开去唱。
3: 怎会在弹断安唱心。
1: 好了，好。
3: 怎会在弹断安唱
1: 现场教学。
0: 哇，太棒了，
4: 要悲凉一点。
0: 好，不要你们表态，我先来，
1: 全票通过，恭喜。
5: 不同的舞台，同样的梦想，逍遥津公园舞台上，黄梅戏唱吧，在三河古镇又上演着怎样的精彩呢？
6: 我叫李征，是一名评剧小生演员，来自中国戏曲学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刘伶醉酒》选段。

生卖酒人儿，理不断你未曾开酒馆当访一访来，问一问哪一个不知我刘伶是好酒难打，烧锅喝光了三百六小，烧锅喝光了那六百三，往东喝到东洋海，往西。

0: 西南北全河边，他未曾把我醉半天。这酒家你好大胆，心口雌黄吐狂言。今天我恼一恼来怒一怒，我上楼去把酒刚周楼全河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1: 谢谢李征。李征呢，在自媒体上也是小火一把啊！我之前刷到你这都有十几万的粉丝了，也是好好的在传播我们的评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唱段，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2: 给我们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还真不错，很难得一个小生。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刘伶醉酒》这个剧目呢？
0: 因为我和《刘伶醉酒》这个戏其实有很深的一个缘分，因为我学的评剧小生的第一出戏就是《刘伶醉酒》，然后当年考戏校的时候也是拿《刘伶醉酒》报考的戏校，然后我和我师父周连生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师父展示的也是《刘伶醉酒》。《刘伶醉酒》是我们评剧小生的代表剧目，也是我师父的看家戏，师父就像我的杜康一样，在我的艺术道路上一直指引着我，点化着我。
3: 双脚两换，进了黑昏，你害得呵呵的土风尚未带走你。
4: 我今天是带我的一个学生李征，给大家演唱，不要听他，我已经刀枪不入马放南山十几年了，但是朋友

0: 为师傅今年也80岁高龄了，我就想把师傅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1: 好，谢谢，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团队，能适合你的，因为这个行当现在非常缺少，把那个自媒体啊那个是做到第二职业，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
0: 谢老师。
2: 确实师徒关系啊非常的特别。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评剧哈，那现在呢也是卓有成效，那你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这个契机的呢？
0: 因为从戏校毕业以后，我就想在网络上边直播，一个是可以练我的唱功，再有就是可以和粉丝们之间的交流啊，能提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想到在这个直播的3年多以来，在全网也获得了50多万粉丝的支持吧。粉丝的每一个数量背后都是戏曲爱好者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而且我的这个粉丝以这个爷爷奶奶辈分的长者为主，然后我的直播也成为爷爷奶奶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假如说今天我没直播，这些粉丝朋友就发私信问我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呀。所以说直播和戏曲也是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播也给我带来一些小的收入吧。就是戏曲不光养活了我，也养活了我的家。
2: 真的特别好，我们戏曲这样的方式呢，既有利于传播，也给自己拓宽了收入的来源，可以更好的投入在我们的戏曲的发展当中。好，我们来看一看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哎呀，老师们毫不犹豫啊，恭喜全票通过，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0: 现在心情真的十分的激动，因为能把我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全国的戏迷观众，并且能得到4位老师的支持，也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了吧。
3: 一出刘伶醉酒，让我们看到了两代戏曲人之间的传承接力。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同样带着感恩的心，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4: 大家好，我叫郑怡平，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是梨园戏的1级传承人，今年19岁。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梨园戏的小梨园传统剧目《郭华满烟枝》选段。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觉得非常细腻，因为十九岁啊，更多的是在戏校的时候学习。
2: 啊，对。
1: 那么在学习当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2: 我觉得我最大困难是开始学习这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枯燥，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心智也不成熟吧，也不稳重，就是会，很想摆烂。对。我很感谢就是曾金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他就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看他是如何去导演一场大型的演出，然后呢也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他也是我的知音老师，然后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对，
1: 你非常幸福。慢慢学。
2: 对，
1: 祝贺你啊。
2: 谢谢，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排出了很多优秀的剧目，这也跟那个曾老师他一直带着这个梨园戏往前走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是非常幸福的，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你，所以加油，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2: 谢谢，
3: 谢谢。
2: 我们梨园戏呢是发源于宋元泉州，距今是有近900年的历史，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我今天的这出也是胭脂戏，乐器呢有一个最具有代表

0: 表性的特色的就是鸭脚骨，鸭脚骨我们也称它腩骨，就是将一只脚置于骨面上，然后通过它的压力大小来控制它的音量音色，然后不同的场景就会敲出不同的色彩。对，
1: 那还挺有特色的哈。
0: 对，
1: 不知道今天现场能不能看一看
0: 我们的古诗老师，就今天也有到现场，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鸭脚骨与十八部科目的展示。谢谢谢谢。对，

0: 谢谢这位老师，哇，真的是很生动啊！我们来看看小郑是否能够得到四位老师的票呢？哇，恭喜郑怡萍获得四张票啦，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1: 感谢四位老师在我的成长路上给了我支持和鼓励。
2: 他在舞台上的呈现在他们这个年龄当中是比较成熟的，他的人物是很灵动鲜活的，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3: 他们很幸福哦，19岁就能走到知音大会这个央视的平台上来做一个展示，无论成绩好与否，我觉得都是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4: 19岁的年纪，演绎古老的剧种，这段梨园戏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剧种与时代新人的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剧种传承的接力棒，他们的表演也充满了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

0: 非常清新亮丽的青年演员，零五后的，你是青年人啊，嗓音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嗓子一下子要亮出来，给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能够吸引观众的点啊，多多去练习会更好。
1: 这个一看就这个小姐俩是经常从小的搭档，
2: 是的，
1: 所以刚才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也非常的默契，年轻啊，这个透着青春，
3: 形象很好，声音非常好听。你知道眼睛很美啊，很英俊，但是你已经演出了这个瞎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再高一点就是情感上，激动一点。
1: 因为学过有京剧的基础，对你的唱徽剧时候特别的有帮助，把这个徽剧的特有的特色再给它发挥的更强一点。我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好演员。
4: 我是苏帅文，今年23岁，来自河北廊坊。然后我的剧种是京剧，我的行当是花脸。未来还是需要更好的去传播京剧，更好的去传播戏曲。

0: 这嗓子我听着也出来了，调门也不低，
1: 味儿
0: 还不错。字儿不行啊，字儿你把那字儿全给吃了。你说相声也好，你说评书也好，那嘴皮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都得蹦出来。如何面对这种打击？当时你是不是有点小打击啊？
2: 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各位老师们大家可能有看过的，看过我小时候。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大概在1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发胖了，突然特别胖。我甚至在中专的时候一度胖到了250斤，当时特别胖，
1: 250斤。
2: 后来就是考学的时候，考京剧的时候，就一直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就是有一点受到打击，就觉得可能不是特

0: 别适合做这个行业，再后来还是很喜欢这个行业，还是喜欢戏曲，喜欢京剧。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为了考戏曲，为了考京剧，就是从250斤瘦到了150斤，瘦到了整整100斤。
1: 然后瘦掉100斤。
0: 对，是的。现在4年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去吊嗓，不断的去训练，然后慢慢的嗓子就是比变声期要回来一点了。然后现在刚刚受到了中国戏剧学院，京剧表演的一个录取的通知。
1: 研究生，
0: 研究生，
1: 舒桐老师，
2: 好好跟舒桐老师学。
0: 好，谢谢老师，
2: 大有前途啊，大有前途。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对，舒桐是我们第三届研究生班的我们同学，舒老师声音非常好，很扎实。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哈。
0: 明白明白。
3: 就是你经历过变声期，男孩子变声期真的是，要是从事这专业是一关，鬼门关，看你能不能过来。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演唱哈，一个是李军老师说的特别好的，嘴里的字儿，我觉得你的气息好像有一点问题。我跟很多的这个花脸的老师名家合作过，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他们这个气很深有根。我特别注意你的气息，你在唱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幅度比较大，
0: 明白，
3: 你的气浅，就是因为我们上台的那一刹那你肯定要兴奋，对吧，你兴奋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气息它就会上升，就浅。人在紧张的时候气它就是浅，一会儿你嗓眼就干了，你拉风箱就干了，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气踩住，气沉丹田。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你今后继续的发展，把这个唱要弄好的时候，这是一个根本。
0: 谢谢老师。
1: 气乃生之本啊，确实是。好，我们几位推荐人盖章亮票。好的，恭喜你获得2张票。
0: 我觉得我还是要需要去继续努力，关于我的咬字问题，包括气息的问题，也可能是今天稍微的有一点紧张，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老师们的提议，老师们的建议还是非常的中肯的，值得我去私下再练习再研究。
4: 可能他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要看未来，他前行的道路上要有人指点和扶持，我相信他走得更稳。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更大的理解和关心。
5: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戏曲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

小燕儿也别瞎张罗，一会儿我哥哥来到了。

0: 所以邵氏剧中啊，你这种精神一直在传承，不得了，能后继有人，这个剧中都不会灭绝。
1: 就是靠着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志愿的过来，把这个剧种又重新复活在舞台上，要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
2: 这我师妹，咱们京剧专业的，你现在是深耕辽剧了？
3: 是，刚开始接触也是我们那个辽剧的老师说，你这唱的怎么一股京剧味儿呢？可是你甭管是什么味儿，你。